舍家弃居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起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离家，
不暇大

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
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正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

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

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长，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

0: 无田有田，
1: 无宅有宅，
0: 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脱，消散磨灭，心间逆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轻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

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
痛不可言。

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邪。

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
或其经世，

兼备并养，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甚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得，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恶苦。

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

饶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日，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
层楼齐殿

0: 宝障金床，南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优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

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

讲、受持、读诵，与须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之时，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
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意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2页，562页，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专求佛法，惠利群生，佛法白净之法也，执一切善法，这一句话看起来很平常，实在说呢，它非常重要。我们这一生学佛能不能有一点成就，就在这一句。看到这一句经文，我们就要想到，从早到晚，起心动念，

念老在注解里面为我们说的白法白净之法，直一切善法，古印度称善为白法，称恶呢为黑法，他用黑白来表。啊，我们中国用善恶，善恶有标准。提到佛教，大家一定会想到十善业道，这个善法就是指十善。啊，十善是根本戒，不但修学佛法的人必须要遵守，即使是世间人，他要想求得一生的平安，家庭的幸福，也要学习。啊，第一条，不杀生。从不杀生引申出来，绝不能够恼害众生，啊，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就错了。啊，我们从早到晚念头、言语、行为，能不让众生生烦恼吗？这一点，诸位要知道啊。要学习，这才叫学佛。学佛一定要遵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啊，不能做的，我们决定要遵守，依教奉行。啊，这才是佛的好学生。最近这两年，我们听说来佛寺的海鲜老和尚一生的行医，老和尚去年前年往生的，2013年1月往生的，活了112岁。啊，这个老人一生，从他出家，20岁出家，佛门的基本戒条，三福六道，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三学是戒定慧，三规五戒，十善，沙弥略依，他全做到了。
啊，确实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为人老实、听话、正干。啊，所以在一生呢，有很了不起的成就。

老和尚住世，是阿弥陀佛命令他的。他修得很好，要他住在世间长久一些，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样子，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他真做到了，20岁出家，112岁往生，学佛了92年，92年念佛的功夫好啊！念佛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遇到了，不能空过。世间太苦啊，要认识啊。想做一点好事，障碍重重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做好事是应该的，但是要随分随力，没有这个能力要去做，那就很苦啊。要做事要有财力，还得有人力，我今天早晨看到澳洲同学给我寄了一份资料给我看，他们想办学，办一个小学，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政府可以批准，钱从哪里来？我没有这个能力。

人从哪里来？办个学校，请谁去做校长？请哪些人去教学？我没人呐，孤家寡人一个。澳洲净宗学院也不过就十几个人啊，你们能教吗？啊，正式的教员是政府承认的，你们没有这个资历啊，怎么办？有力量要做好事，没有这个力量不能做啊。我这一生没有伸手给人要过钱，到了晚年这样的年龄了还问人要钱，讲不过去啊。啊，供养是有，不多。我在香港成立了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门是去做

文化教育事业，佛教是文化教育事业啊，多元文化，宗教都是文化教育事业。我们从事这个工作有不少年了啊，从1999年我们就正式跟新加坡9个宗教接触啊，在一起办活动交流啊，做出一些成绩，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利益。啊，那么这些年来这个工作没有间断，费用不多，我们能够负担的。啊，现在到处想办汉学院，好事情。马来西亚办起来了，我没钱了啊，是马来西亚的一位赖居士，他是华侨，这个学校土地是一个同修送给我的，建筑他一个人负责啊，他是个企业家，这个好办了。我不敢想的话远了，自己发心做好，我们欢喜。啊，汉学从基础上扎根，那就是文字学。首先要认识汉字。啊，课程用什么呢？用说文解字，用这个来扎根。啊，今年5月，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斯里兰卡主办的卫塞节，那我们跟世界各友好的宗教在这个地方啊，做了3天的聚会，大家都非常欢喜。啊，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顺便到英国去看看。过去去过2次，这一次3次。啊，看看有没有缘分，对汉学有一点帮助。啊，遇到了一个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来看我，我们做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对于汉学非常有兴趣，对我们的理念、教学的方法、教材也都很欢喜。啊，确实有意思，想跟我们合作。那合作，学校有土地，啊，那要办个汉学院，我们要给他建一个学校，这就为难了。啊，建学校这个。

钱从哪来？我没这个能力啊。啊，我们今天十方供养的能力只可以用作奖学金，那这个学校我们一年送30个奖学金，顶多可以到50个，那我们收的供养都是零零碎碎的，啊，那么去英国那边念书，一个学生一年要10000英镑，啊，我不知道10000英镑换多少台币，啊，英镑价值最高。一个英镑我在香港是12块港币，啊，差不多像应该相当人民币香港是10块钱，差不多1比10，啊，这个奖学金是常年提供，不是短期的，每年都要发。我很乐意培养30到50个汉学的老师。啊，汉学太重要了，现在没老师啊。啊，这个钱有。建学校的钱没有了啊！前年、今天，强迪玛法师中午我再去吃午饭，下午他离开了。啊，前年我们访问他的国家斯里兰卡，啊，他们提议要建一个佛教大学，我很赞成，我把银行钱全部给他了，啊，因为我问他，你这个大学建这个学校预算是多少？他们用美金计算，2500万。啊，我把银行去算一下账，总共借出来2700万，全给他了。啊，那么这两年物价上涨。要追加预算，我就告诉他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给他出主意，我说你不必全建，先建一部分，剩下一部分把地基打好，有钱就盖，没有钱就放在那里，这个方法他接受了，啊，先盖教室，先盖餐厅，先盖宿舍，这个盖好了马上就可以上课，开始上课，其他的建筑慢慢来，像办公室可以慢一点，啊，图书馆可以慢一点，啊，这个不要紧，你把学校办好了，我相信有人帮助你。啊，现在进行得很不错，今天来的时候把一些照片拿来给我看，啊，教室，啊，餐厅，啊，宿舍，啊，很难得，

照这个方法去解。啊，所以图文巴这边的学校就难了。啊，大家对我的状况要了解，我们相处这么久了，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吗？啊，我能想到的事情很多，未必能做到啊。就是刚才讲的，第一个没有人手，第二个没有财力，一定要知道。

因为国内也有同学办学，也为了建立校舍，也是需要钱。我在香港，我们组织了一个汉学院，汉学院的。 院所怎么来呢？有一个企业家很发心，想做好事。我说这桩好事给你做，财产是你的，买一个学校，财产是你的，借给我汉学院用10年，这个好啊，财产是你的。然后我喜欢这样做法。 10年，我们做得很好，希望再做10年，你就再借10年。如果我们不做了，你就收回去。这方法好，干净利落。早年我也在香港住了10年，我住的房子。 是一个老居士的，他的私人产业，我借用。他说我愿意住多久，他都供养我。我在住了10年。最近就是有一个同学，3年前，他在农村里头有个小房，很小。 这栋房子的总面积还没有这间房子大，大概只有1/3，我们有1/1/2总面积，在农村，他的这个老居士往生了。 嘱咐他这个太太，一定要把这个小房子供养给我。希望我在香港常住。我一看很欢喜，住在山上，面对着青山、花草树木，听不到人说话声音，也听不到车声。 老师念佛，很好的一个小房子，我接受了。我把尖沙咀那个房子还给老太太了。这么大年岁，说走就走了，不再找麻烦。 想做一些事情，让我提供一些建议，这个可以，我也很欢喜。实际上，年岁太大，不能操心。要操心啊，年轻的时候干呐，到这个时候操心，要大错特错。

能惹人笑话啊，所以我愿意帮助大家啊。台南基督寺，这是我心里想象到的，台湾唯一的一个学校的寺院啊，希望在这边呢成就一批年轻的法师，讲经教学，希望培养这样人啊。这个地方够用，条件都能符合啊。真正来学的人，我们供养他吃住，我们负责，他在此地好好的学经教。这里没有人教怎么学法，用光碟教学啊，我们每一堂课都录的有光碟，都保存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要学无量寿经，这光碟全部给你，你每一天听，每一天听十个小时啊，像东北刘素云居士一样，他专门听无量寿经啊，一天他是听一篇光碟。那个时候20年前吧，一篇光碟只有一个小时啊，听10遍，其他的时间就念阿弥陀佛，听了10年没有间断啊，每一天10个小时。所以这部无量寿经听了70遍了，现在到处讲演，讲得很好，非常受欢迎，发愿殊胜啊。这是用光碟学习成功的例子。我也常常在想，20年之后可能大学里头没教授了，啊，为什么呢？学习的人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以我们自己做例子，那我这一代，上一代李炳南老居士，方东梅教授，张家大师，我跟他们比差太多了。差距太大了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所带的学生跟我比也是很大差距，那他们那一代下怎么办呢？没人教了啊。好在现在有这些科学技术啊，有这种我们可以利用的媒体，那就不怕了。我们用中国的老办法，老办法是一门深入，尝试寻修啊，学只要学一样，一样学10年没有不成就啊。这个刘素云成就了，胡晓林成就了，啊，胡晓林专攻《大乘起信论》，啊，也是将这部书从头到尾。

念，念了千遍了，著书看上百遍了，现在讲起心，起心论，这是专家。虽然是在家居士，我看没有法师能够比他上的。他在这一部书上下十年功夫，现在找这样的人没有了。真正想学的人，这两个榜样摆在你面前。啊，你只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十年，保证你成就，而且你成就非常殊胜，不是普通成就。啊，这一部经通了，步步经都通了，没有学过经典，你拿到手不会生疏。啊，你只要用短短时间去准备，你就能够讲得很好。一经通，一切尽通啊！啊，要发心呐、啊！真正发心，有三宝加持。有佛菩萨保佑，啊，自己生活一切放下，不要去想他，让佛菩萨安排。这一桩事，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那我们只专心在经教的学习上，对自己明天该怎么办，怎么活下去，不要去理会。啊，今天过得很好就好，何必去想明天？你的心能专注，这个东西才能学好。那我一生没道场，助别人道场。啊，有缘多住一段时期，没有缘少住几天，欢欢喜喜，啊，互相尊重，互相尊敬，啊，真正经教里头所是对我们要求的，我们尽力努力都把它做到。下面你看，引用《大乘一章》第七卷说的：“善法先进，明知为本。”啊，《大乘起心论》注解里面说的，祖师大德讲。先是鲜明，净是清净，没有染污。啊，先是没有过失，挺新鲜的。佛法永远不会过失。啊，过去是后，现在也是后，未来三千年还是时候。是叫先进啊，啊，称之为白法，善法，真正的善法，为我们无量寿经康僧铠翻译的本子。清白之法经文，他用这个清白之法啊，
那么这

边这一句是专求不要法，意思完全一样。经言说

谤是毁谤啊，对于正法的毁谤，完全没有啊，这叫清白了。家乡所云，是无漏名，故云清白。这都是给我们解释“清白”两个字的意思。啊，无漏是善法，有漏是不善。这是用比喻说的，佛经上用的很多。啊，漏，譬如茶杯。茶杯有破损啊，水放进去就漏掉了，这叫有漏啊。无漏呢，这是恒完善的器皿啊，水放进去不会漏掉啊。这是比喻我们学到烦恼中习气深，这就是有漏啊，所学的怎么样都漏掉了，漏失了啊。如果意志坚决、真诚、清净、恭敬，你学这个法完全接受了，变成你自己的受用，这叫无漏啊。那么无漏法是清白啊，清是离开染污，白是离开邪恶，离开黑暗，智慧啊，白从智慧上讲啊，啊，清从戒律上讲啊，啊，戒律持戒清净的啊，有定。也会啊，所以清白两个字也可以说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慧疏云大乘法名曰清白啊，所以清白两个字意思很广啊，凡是大乘法都名清白啊。慧力，慧是慧师布施，就是赠送给别人啊。利呢是利益，在这个地方讲利己啊，是利益，是帮助别人啊。别人有困难，我们应该去帮助他啊，这叫利己。故经以为专求无漏大乘清净之法，用以普施有情利要众生，对吧？这几句讲得很明白，把这两句话的意思说出来了啊，要专求。那大乘无漏清净之法是什么？广义的说，所有大乘经论都是啊，那今天我们学这个法门，是大乘里面无比殊胜的一门。稀有难逢。为什么？所有大乘法、小乘法都要断烦恼证菩提，

没有一个例外的。那么断烦恼难啊，我们的烦恼习气能断得掉吗？啊，你就试试看，看能不能断掉。大小乘最低的阶位，小乘是初果虚陀洹，大乘是实性里面的初性位菩萨。实性好比小学有十年级，你是一年级，那一年级的条件是什么呢？见思烦恼五种，见惑断干净了，才能证得初性位啊。小乘才能证得虚陀洹。我们能做得到吗？太难了，一生都做不到。那么这一生的修行不能证果，有没有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帮助你升天啊，来生人天福报，这个就是利益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人天福报的人很多啊，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修行没上得去啊，这五种见惑没断掉，所以变成福德了。功德没有了，变成福德啊，人天福德是这么回事情啊，真修的不是假的，没断惑。这五种惑是什么啊？我们要知道，不能忘掉，时时刻刻提醒观察，就晓得这路走不通啊。啊，第一个身见，哪一个人不把身看作我？我就是这个身，这个事情难了。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就有名闻利养，这个是烦恼的根。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身不是我。为什么？有我，有个真我，真我不能说是身，也不能说不是身。那它到底是什么？它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这我们很清楚，不会执着它是我，它是我所有的啊。那么这个身是我所有的，不是我，我不生不灭，这就明了清楚了。这个身有生有灭了，我不生不灭。现代科学家也搞清楚了，也知道这个身是假的，不是真的。刹那生灭，我们看不到啊。

频率太高了，速度太快了。那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一秒钟，画面生灭多少次？有几个人知道？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100次。电视的画面，一秒钟生灭100次，也就是100个画面，一秒钟播放完了。电视啊，那我们现实的环境，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生，32亿8000年，一弹指，不是一秒，一弹指，32亿8000年，每一个念头是一次生灭，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啊，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的，可以弹7次。啊，我大概能弹到5次。啊，年老体力衰了，年轻可以弹到7次。那32亿8000年乘7。就一秒钟生灭的次数啊，得出来的结果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啊，2240兆次，一秒钟，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啊，大概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在这个频率里面产生的幻象啊，不可得啊。《般若经》上说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还包括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念头，通通都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这一个奥秘，宇宙的奥秘，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揭穿了。啊，也不过在20几年，科学家明白了啊，他们搞清楚搞明白之后，看到佛经上说的，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科学搞了400年，一代接着一代，到现在凭着经验先进的仪器观察发现了，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没有科学，没有仪器，他怎么会知道的？而且讲的比科学家讲的还清楚还详细啊，所以大乘佛法是究竟科学，究竟就是到顶点，再上去没有了，究竟哲学。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一看就懂。

乘佛法内容讲些什么？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佛法是教育，宗教是教育。啊，中国这个宗有三个意思，你们查字典都可以查到。啊，宗有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这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如果说得更清楚一点，上面加个人类，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它叫什么？啊，那佛法的是最标准的了。那佛陀的教育，它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世间法，一般教育；一部分是高等教育。啊，也就是出世间法。世间法，佛经上跟我们讲戒定，那世间智慧，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讲这三种啊，三大类啊。啊，向上提升呢，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全世界哲学跟科学都达到登峰造极啊，最高峰了，上去再没有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二三十年，科学家承认佛教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不再说是迷信，这得认识清楚啊，搞明白了啊，我们学的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这叫成佛啊，大智慧现前了。小智慧足矣，也是圣贤说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智慧小悟啊，大彻大悟做佛去了，有能力去教化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最上面的包括化身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你都有能力，都有智慧，都有方法去帮助他们，这就成佛了啊！你看成佛之后，以无漏大乘清净之法，普施有情，利益群生。这个群生就刚才讲，从菩萨到三恶道，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最有意义的大事。
不怕没有老师，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我们做出的实现。释迦牟尼佛的老师是谁？没人呐。他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没找到老师。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啊，出去干什么？求学，做一个苦行僧，日中一时，暑下一宿，印度在那个时候宗教之国，哲学之国，这两样东西印度非常发达啊，他去亲近去学习，所有宗教他都学了，所有的学派他也学了，用了12年时间，发现怎么样呢？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超越六道轮回的问题。学那些宗教，学那些哲学，出不了六道轮回，放弃了。30岁，这一年30岁，放弃了，放弃了，放下所执障，这两种障碍都放下了。他到毗婆罗树下去打坐，入定。注定的一刹那，开悟了啊！见到天上一颗明星，很亮，豁然大悟。毗婆罗树以后就称为菩提树，有佛在这个树下示现开悟证果。啊，开悟之后他并没有起来，他依旧在入定，在定中2期日中，2期14天，也有说3期日中，3期21天啊，都有这个说法啊，时间总不长，就是最长也不过21天吧。定中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不是在我们世间讲的，在定中讲的。啊，哪些人听众？41位法身大士。换句话说，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入不了他的境界，不能参加他这个活动。参加这个活动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法身菩萨啊，这个经讲完之后出定啊，出定起来之后到鹿野园去找五比丘，这5个人是他的同伴啊，他出家，他的父王不放心，派了5个随从，这就是以后的五比丘啊，在落叶园跟他们讲

阿含经讲四谛苦集灭道，乔成儒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世间三宝具足，有佛有法有僧啊。那么从这一天就开始办学啊，每一天讲经教学啊。阿含这一个大的单元讲了12年，这是佛所办的小学啊，大家程度都不够啊，很低啊，要从扎根做起啊。像我们现在希望在大学里面办汉学院，没老师啊，怎么办呢？最好在大学下面是一个实验班啊，汉语文言实验班，培养什么？培养基础，汉学的基础要从这扎根啊，3年到5年，最少3年，最多5年，这个根扎下去了，他才能取得汉语教学教授的资格，觉得他能拿到博士学位，有学位啊，他能接受大学聘请为汉学教授。我们希望这3、5年能培养30到50个人啊，能有30个这样的好老师，就可以把这个实验班提升正式办汉学院。这汉学院有30个老师可以了啊，在大规模的招生，正式成立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谚语说得很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愿望啊。那天是什么？要有人来帮助啊，要有人才出现，要有财力支援，这是天意啊。如果没有人才，没有财力支援，这就做不成了。所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哪一样好呢？前面这样好，为什么？谋事在人呢，没有这个人协助，也没有财力帮忙，办不成。你的功德是圆满的啊，为什么？缘的条件不合，功德是圆满的。楞严经上说，法已圆成，圆满功德，你只要发心，功德就圆满了啊。不是不做，真想做，但是缘不足，没有帮手，没有财力啊，所以功德是一样的。我缺乏这个外缘，有这个外缘我会做得很好啊，没有这个外缘逼着我做不成啊。但是我不是没有心啊，有心，这个有心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底下这一段也解释这一句经文，志愿无倦，我刚才讲的

我们的志愿是一定有的，啊，不会懈怠，不会疲倦，啊，问题就是有没有帮手，有没有财力，这是天意，这不是人意，啊，为什么我们命中没有啊？过去生中没修啊？这个道理我们懂，64年前老师就告诉我，啊，命里没有财，过去生中没有修才不是，啊，命中还有一点智慧，过去生中修过法布施，啊，命寿命短，45岁就完了。过去生中没有修无为布施，啊，所以老师帮助我把这个富慧补足，就教我要勤修才不是。我说没有钱的，生活都很困难，哪有钱不是？老师问我，一毛有没有？一毛有，一块有没有？一块有。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不是。这一毛一块到哪里不是？哎，寺庙里头有。寺庙里面印经，你看有发心的人印经，在外面募捐，大家随便写，啊，多少不举，哎，一毛他也收，他不是不是，他也收，一块也收，啊，这是一个修布施的好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放生。放生是修无微不至，啊，庙里的常有啊，常常遇到啊，所以身上有多少都可以拿多少，圆满功德。啊，老师告诉我，越施越多。啊，三种布施得三种利益。啊，财布施，财用不缺乏。法布施，智慧增长；无为布施，健康长寿。我就正干了，啊，我能有一点成就，也就是有这么一点底子，老实听话正干。啊，我相信老师，老师不会害我，老师希望我好。啊，真修，修5个月、半年，效果就出来了，哎，收入就多了一些了。啊，这以后啊，就发现出家了，佛法确实能改造一个人的命运的。命运是自己造的，家运也是你一家人经营的，啊，国运是全国人民经营的，啊，大家都能断恶向善，国运就好啊，一个道理啊。啊，我出家，张家大师教我。啊，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牵挂，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最好的方法。出家，出家学释迦牟尼佛，啊，教我看两部书，释迦谱、释迦方志。啊，这两部书那个时候买不到，大藏经里头有。

我就到善导寺，把经书借出来抄。大藏经不能带出门，只有星期假日去抄经。前后我还抄了十几部，分量都不太大，老师教的。现在人佛不大，台湾印的经书太多了，不是卖，都是借阅，给全世界借阅。出家之后，我读了印光大师文钞，参云法师叫我读的，读了之后对净土尊重了，还是不愿意学，但是印光法师的行医我很佩服，我这一生学他，四众对我的供养，我干什么？我没有改名，我完全应经不识，干这一桩。印光大师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遇到有灾难了，旱灾了，水灾了，这些灾难，老和尚也救济。救济钱从哪的？印经款项里面提出一点去赈灾，是以印经为主，以救难为第二。这个我学到了，所以我先后的印的经书，大部头、大藏经，这些年来到现在，大概应该有七八千套了。我的目标是10000套，送10000套大藏经。还有你们在我这个地方书库里看到四库全书、四库会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典呐。中国传统文化是代表了，商务印书馆印的，我向他买了112套，他算我特价，每一套每斤50000。差不多将近600万的。世界书局出版的四库会要，分量是全书的1/3，乾隆皇帝自己读的。这个价值比四库全书还要高。我这些年来先后给他买了300套。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给他们收藏。为什么？我怕灾难，灾难的谣言太多，我是不相信，但是也不能不防着一点。万一灾难来的时候，这书没有的时候，多可惜啊！那真是人类无与伦比的损失。所以我印这么多，到处放。灾难不可能统统把它消失，总会留一些保存下来。我是这样想的。古人藏住名山，刻在石板上，埋在洞里头。像房山的石经、大藏经，我就看过。那一套石藏经

雕刻了800年，是一套完整大藏经。如果一个大地震就完了啊，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多印多散，到处都有，这就不会丧失啊。这是我干的一桩大事情，希望把中国文化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传下去啊。书没问题了，这问题解决了，那么摆在面前一个大问题，谁去念这些书？这些书是文言文，现在人看不懂，我着急了，所以我想出汉学院，培养这些汉学家，他们有能力读文言文，也就是标准，他们将来能够读四库全书，能够读四库会要，有能力把四库会要这些典籍翻译成白话文供养大众，然后再从白话文翻译成外国人外国文啊，像现在我们的群书之要啊，有英文翻译的，有德文翻译的，有法文翻译的啊，好像还有西班牙人文翻译的啊，现在有日本日文翻译的啊，好的，这个翻成白话文，再翻成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语言文字，全世界人都学全书之要，全世界的人都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统一全世界，天下就太平了，灾难就化解了。我们干这个事情，所以学习汉学，说文解字，这是汉学的根，就是首先要学习认识中国文字。中国文字怎么来的？从文字起源到这2000年的演变，都要知道，都要认真学习。对于古圣先贤留下来的这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非常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才是真正的宝啊！世间所有的宝藏跟这个不能比，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希望年轻人发现，用10年的时间学习汉字文言文，然后这部书就变成你自己的、你自家的宝贝了。你有能力阅读，你有能力翻译，有能力讲解，有能力弘扬。现在传统文化迫切需要这些人。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点不太多的这点金钱来做这个工作，照顾这些人，让他们安心好好读书，我们来请教授，教授很少，对文字学有研究的人不多，很少，只要有2、3个教授来教，就能传下去，只缘无缘呐。华严经普贤

十大愿望，概括其愿，愿末之意味。十大愿望，我们都很熟悉。啊，从离经诸佛称赞如来，到普皆回向。啊，最后的意思，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理乃至回向乃尽。这个我理是离经诸佛，回向是回向众生，回向法界啊，回向菩提，到这个地方才圆满了。那么下面说了，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啊，这真的虚空界不无，真的是无尽。那么普贤菩萨的离尽乃至回向也是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这两句话重要了，无有，你看念念相续，这个念念就是愿心，它的志愿，念念相续，永远相续，无量劫前念念，普施有情利益众生，到未来际界还是志愿无倦，还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生于意之三业无有疲厌。啊，身是身心，于是言教，意是宏愿。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就是意啊，这个十愿都是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范围变法界虚空界，过去无实，未来无踪，普贤菩萨的大愿了。我们要学习不是我们学佛成佛就没事了，成佛那一天是我们普贤大业开始的那一天，我们现在虽有普贤愿做不到啊，为什么？没有德能，没有智慧，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这个法门是什么门？净土法门啊，这个主要知道啊。啊，净土法门什么意思？一生必定成就，能行吗？能。凭什么？凭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个法门不靠自己，靠阿弥陀佛。

靠自己不能成功啊。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啊，能够成就人天，就是来生来世，不是人生或者升天就不得了了，就很难得了。啊，成佛是不可能。但是你遇到净宗，你信愿持名，你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能成佛。它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那他的像我们印了很多张，这边挂在这边，你天天看他，向他学习啊，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他也没有上过殿，但五堂功课不会，在别人寺庙里头，别人上殿，他站在殿门口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信愿就是取得往生的条件啊！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了。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啊，临终一念十念决定的事。啊，平常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个功德是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品位高下。啊，经上说得很好，念佛功夫深浅不是多少，多少没关系啊，一天念一声佛号也行啊，不在多少，在功夫啊，功夫在哪里呢？功夫在放下，你是不是能把这个世界放下，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功夫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啊，也没有嗔恚啊，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妄的，记住《金刚经》上一句话，做我们平常观照功夫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管是事法佛法都包括在其中啊，经文还有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这么多我们只取一门，其他的要放下啊，经典那么多我只取无量寿经，其他的统统放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这两句话是戒定慧，通通去除。啊，读书千遍，是祖师大德教的。这是戒律，我们就持这个戒。这一千遍没念错，没念漏掉，规规矩矩，这是修定。啊，自见是智慧现前，其义自见。

要求人啊，所以在过去教学当中，很多高明的老师教学生，只是盯着学生念书念多少遍，讲不讲呢？不讲。为什么不讲？讲把他的悟门堵死了，他不会开悟，所以不讲，就叫他这样再念下去，把妄想念掉，杂念念掉，啊，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清净平等现前，清净心阿罗汉的禅定，平等心菩萨的禅定，定久了，不定什么时候，觉了，觉就是自见，就是明了了，这经啊全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办呢？讲给老师听，啊，老师给你点头，没错，讲得很好，你就毕业了。老师给你印证了，不给你讲解，啊，你所悟到那个，老师也悟到了。你一说跟老师也对，一点不错，这就毕业了。啊，你就可以离开道场，到四面八方去弘法利生，教化众生去了。啊，哪个地方有缘，多住几天；没有缘，少住两天。啊，那么这个方法。东方人知道的人还有不多，西方人没人知道，他们可能完全不能接受，不能相信。你看我们今天做实验啊，三年五年真的有一两个开悟了，西方人就相信了，无师自通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只要你真的从定慧上下手，啊，经帮助你开慧，啊，读佛经，选一部经，啊，一天读十个小时，越读越熟。像《无量寿经》，刚刚开始读，大概要两个小时，对。啊，念上一年呢，大概一个小时；一年半呢，大概就四五十分钟；最快的半个小时。啊，但是怎么样？念到半个小时念一遍，一天还要念满十个小时，这个重要。十个小时一念二十遍，啊，开头念呢，十个小时念五遍。一年之后，十个小时，念十遍。啊，一年半之后，十个小时，二十遍。啊，为什么？你不念经，就会胡思乱想，有妄想，有杂念。妄想杂念是烦恼。用念佛这个方法，念经的方法，把妄想念掉，杂念念掉，清净心现前，这是功夫啊。这样的功夫，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啊。啊，凡夫往生没有功夫，我们去都是没有功夫啊。没有功夫，生凡圣同居土啊。他那里凡圣同居土是净土，我们这个地方凡圣同居是秽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如果有一点功夫，清净心现前，
啊，也就是我们讲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往生就不是同居土了，方便又余土。下面两品。

一心不乱，平等心现前，啊，对一切万物、人事物都不分别了，不分别就平等了，啊，这是菩萨的定力，啊，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上辈往生。品位高了啊！如果念到开悟了，开悟就是觉啊，清净平等觉，觉是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所以念佛功夫的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你是哪一个品位啊？他那里也是学校啊，同居图是小学，方便图是中学，施报图是大学，等觉是博士班。哎，它也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是你到极乐世界插班，你插哪一个班，插哪一个等级，啊，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没说多少。那么由此可知，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去，就被他录取了。他录取你的时候，真心真愿，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我不想再留在这个世界。啊，这样的心愿就取得阿弥陀佛那边录取了。啊，这第一个条件。啊，念佛功夫前身是第二个。啊，先要录取。然后再谈功夫，功夫在前都不怕，啊，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值得。为什么？极乐世界虽然有品位，它待遇是平等，这是跟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啊！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什么待遇？化身菩萨的待遇，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也是这样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大士是平等的，不是你修的，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所以弥陀的恩德太大了，啊，这些人有这么高的待遇。有这么高的智慧、神通、能力，统统是佛力加持。如果不得佛力加持，那不可能的。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晓得净宗多么殊胜，净宗遇到多难，遇到之后真正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录取了。真正念起生佛，到那边去插班了，决定不能放弃。如果放弃，真可惜。啊，所以要发愿，要立志。这个世界一无所求，啊，真正是于人无所争，于事无所求，啊，每一天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够了，不再多求了，啊，再求的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求早一天。见阿弥陀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不管什么品位，平等待遇嘛，进入阿弥陀佛大讲堂，弥陀在那里讲经说法，

这讲堂有你的座位，给你安排好了，你坐在座位上听经，听到什么时候离开呢？听到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会离开。如果没有彻悟啊，你不会离开的。换一句话说，进入讲堂是凡夫，离开讲堂是佛，你成佛了。你不成佛，你不会离开讲堂。那多长时间不定，每个人根性不相同，有人时间长，有人时间很短。多难的，到极乐世界，身体不是肉身的，肉身是个生灭身的，还要补充营养，天天吃饭，还要休息睡眠啊，极乐世界不需要，金刚不坏身啊，身体是子母真心实身。法性身，我们这个身是法相，阿赖耶识的相分，有生有灭。到极乐世界的人，通通转识成智。啊，换一句话，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他的身是法性身，法性身没有生灭，所以你是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你说多难得？这个身体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喝水，不需要睡眠，精神永远饱满，体力充沛。那在讲堂等到大彻大悟之后，就拜佛离开了，离开干什么？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如来修福，听经闻法而修慧，供养是修福，福慧双修啊，很短时间就修圆满了，自心里面的福慧自然现前，就是圆满啊，你就有能力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帮助诸佛教化众生啊，以声闻菩萨不定什么身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你一看就晓得他是什么样根性，你就给他说法，没有不当机的，没有听不懂的，没有不欢喜的，得大自在啊！我们一生当中，三年五年就可以取得，为什么不敢？啊，这个要是不干的话，真叫吃大亏了，太可惜了。希望同修头脑要清楚，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前清彭济清居士说过，众生有幸听得六法门，那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他怎么会遇到啊，怎么这么好运呢？我们多少人遇到之后不知道珍惜，当面错过，太可惜了。

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告诉我，台中联社是他创办的，那个时候的联友有20多万人，我在台中住了10年，我离开的时候联友增加到50万人。老实说，我们自己的同学联友10000个人，能往生的大概只有3-5个，1/3啊，也不少了啊。50万人要是5个的话，有250个人往生啊。啊，真的很难得了，往生就成佛了，度众生成佛道啊。那不能往生者，没有把这个机会抓住，对这个世间有留恋，放不下，这就苦了。啊，我们不能干这个傻事。这很重要啊，除非是阿弥陀佛有使命交给你，像海鲜老和尚都有使命啊。阿弥陀佛如果不是嘱咐他常住世间表法，给大家做个好榜样，他早就往生了。啊，我们相信他取得往生的把握，25岁的时候就给取得了。啊，在世间住这么多年，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他修得很好，修得不错，一直就这样保持下去。给佛弟子做个好榜样啊，给净宗同学做个好样子啊，给我们念佛人的，他怎么往生，怎么那么自在。所以今天我们学净土抓住三样东西，第一个无量寿经，这是根本法。第二个，黄念祖老居士进修结要报恩谈这本书啊，后面有个观点非常重要，这本书里的很简单很扼要，把整个佛法都介绍出来。显教、密教、大乘、小乘、宗门、教下，啊，通通都说出来了，像一个佛学常识一样，你就不外行了，啊，你全都能懂得。第三个，第三种呢，就是来佛三圣永思记这一本，海鲜老和尚，啊，已经整理成一本书了。这是最后印的，啊，里面有个观点。我介绍同学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常常读、常常看、常常念，往生就有把握了。啊，我们真正要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厌。啊，这就是真正志愿无倦的意思啊。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58页，558页倒数第二行啊，课题行即值得。请看经文：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依真谛门，执中得本。这四句经文很重要，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即静心，探玄机云，探玄机是60华严的注解，贤首过世做的啊，这柱子里的说，无余涅槃，明即净，修彼修无余涅槃，这叫行，叫行即净行。又自持记里面说，即净即涅槃离也，离是体本体，那么这是即净是离。又这是念老注的，世尊释迦牟尼圣号，牟尼释迦牟尼都是梵语，摩尼翻作极静，或者是翻成寂寞，啊，释迦翻作能人，仁慈，啊，仁慈他受用，极静是自受用。啊，如果用《金刚经》的话来说呢，释迦就是起心，极静就是无助。啊，身心无助，无助身心。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是这个意思。
教我们最高等的修学方法，离去实相，离去波罗蜜经啊，说摩尼者即见矣，身口意即尽，故称摩尼啊。啊，又《大日经疏》，这是密宗的，也解释摩尼寂寞一也，常寂之土，就是常寂光土，微妙寂绝，幽深玄远，不可以言说之。如是法界，即然大灭度法。为佛一人究竟清净，故名摩尼也。大日经上讲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常寂之土，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土啊，微妙寂绝，幽深玄远，说不出。不单说不出，而且还想不到，无法想象。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叫行即见性。在哪里？就在眼前。我们凡夫迷了啊，这个境界是真实的境界，佛啊，假设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世间跟我们在一起，释迦牟尼佛是行即见性，我们是行什么行呢？我们行六道行，我们行轮回行，不一样啊。啊，每一个人，不但是每个人，即使说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念念所行都不相同啊。这是真的。啊，谁在主宰呢？没有主宰。如果说总持的现象，那不说细行，细行太多了，无量无边，可以说没有主宰。啊，说大的，说总的，这个主宰就是念头。那念头极其微细，我们也无法体会。啊，《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才看到这个微细性。现在科学家、量子力学家看到了，侦测到了，啊，对他还是很不清楚，啊，只是看到他生灭的速度太快了，
无法掌控，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个数字，它的频率多快，或者我们讲高频率，它那个频率多高？1秒钟2240兆次，单位是兆，不是万。啊，1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虚幻的，也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时间，它所占的时间多长？啊，是1秒钟的2240兆分之1，这是弥勒菩萨跟我们说的。啊，科学家知道它太快了，频率太高了，没有一个清楚的数字给我们。啊，弥勒菩萨给了我们一个数字，我们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很难体会。啊，实在是太快了。我们眼前看的电视，啊，电视的屏幕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啊，我们将电视屏幕打开，啊，这一片光明也是波动现象，啊，也是以1/1秒的速度。在跳动啊！啊，我们把频道打开，色相出现了。啊，音声色相出现了，出现在屏幕上。如果没有这个屏幕，色相不能显现。色相显现在屏幕上，是两桩事情，色相是色相，屏幕是屏幕。色相不爱屏幕，屏幕不爱色相。色相是起心，屏幕是无助。我们用这个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个概念，慢慢体会金刚心重要的修行方法、原则、原理、原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生心是我们按频道，那电视台的屏幕频道，色相出现，这是生心。啊，没有色相的屏幕，那是无助。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身心跟无助是合在一起。身心时就是无助时，无助时就是身心时。身心不爱无助，无助不爱身心。这就是佛，这就是行极尽心。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注意力全在频道弦的色相，把没有一切现象的屏幕给忘掉了，注意力只注意在频道上。

啊，这就是凡夫啊。啊，佛是怎样的呢？行其境行之佛的境界。佛有没有在频道上？有，在频道上出现了。出现怎么样？他对于能现的离体，屏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屏幕不可得，色相也不可得，啊，都不可得了。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他在色相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叫寂静心。我们常常用屏幕来做比喻，这个比喻在今天人很熟悉啊！啊，今天人哪个不看电视？提到电视，每个人都有概念。用这个做比喻好啊！啊，没有按频道的时候，电视机一打开，长激光啊，长激光净土现前了。长极光是化身呢、啊，长极光是万事万物的本体、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长极光是自信，频道一打开就是能生万法。那万法跟本体合在一起，但是各不妨碍。啊，频道不妨碍自信，自信不妨碍身心。啊，各说各法事，好啊！啊，怎么开悟的？就在这里开悟的。啊，如果用在我们生活上，那就是菩萨心了。比菩萨高一截，这是佛心啊！菩萨还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他会起心动念，很快他就把它放下了啊！凡夫不是的，起心动念则生出分别，从分别就生出执着。一层比一层严重，这就造业了。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业造得轻。这是什么业？这不是轮回业，是十法界、四圣法界的业。他将来往生，是往生在四圣法界。如果还有执着，那执着这个业重，就是因为执着变现出六道轮回。放下执着，六道轮回就没有了。那六道轮回是假的，从哪里来的？执着来的。啊，执着是最严重的染污心，这个意啊，这叫染污意，就是第六识、第七识。啊，第六的分别，第七的染污。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修行的真正功夫得力之处就在此地。我们用什么方法代替执着的念头、分别的念头？就用一句佛号：
分别心才起，阿弥陀佛，归到阿弥陀佛里，分别执着没有了，不再分别执着了，这叫功夫啊！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是真心、真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功夫深的品位高，功夫差的品位就低。啊，功夫是什么？功夫就是执着的念头没有了，生方便有余土，不再凡尘同居土了。啊，功夫再往上提升一层，不分别了。啊，没有分别心，宇宙万法是一体，啊，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海贤老和尚说这一句话，就这个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他告诉我们，他念佛的功夫不简单，纵然没有到大彻大悟，看什么都好。这就是平等心现前了。平等心现前是全教菩萨，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土的上品上生。啊，如果他彻悟了，大彻大悟，彻悟了，起心动念也放下了，那他往生十宝庄严土。啊，等着无时无明习气消失之后，他就入常寂光。这叫修极静心啊！所以修极静心的人是什么人？法身菩萨啊！因为他有四十一个阶级，四十一个阶级是断习气，他没有烦恼啊！无明烦恼他断尽了。他没有烦恼，他还有无明烦恼的习气，啊，这个需要三个阿僧祇劫才能真正消失了，完全没有了，回归常寂光没妨碍了，啊，所以这一句高啊，啊，我们怎样能起入？在这个世间不能起入没关系，生到极乐世界直去常寂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行极静心啊！现在我们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懂得屏幕跟色相的关系，是这是这，这个就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啊！啊，那我们随缘，不攀缘，不攀缘要做得很彻底，
那就是什么呢？随缘不放在心上，这就做得很彻底。啊，断恶，修断恶行，不把它放在心上。行善，修行善行，也不把它放在身上，心上。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只有一声佛号，其他的日用平常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没有一样不欢喜。啊，没有一样执着，一样都不执着。那有很好欢喜，没有也很好也欢喜。慢慢养成习惯了，功夫就现前了。啊，这就是净宗所说的功夫成片。有了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也是禅定的功夫啊，初级的啊，开小悟就比一般人聪明，就比一般人有智慧。你有疑难杂症请教他，他都有方法了，借给你解答。他学过没有？没学。智慧从哪里？自信本具的。如果平等心现前了，叫大智慧。啊，不是小悟，大悟。啊，平等心现前。啊，清净心是小乘的，声闻缘觉的。啊，清净还没有到平等。平等是大悟。全教菩萨了，四圣法界里面菩萨佛他们真的啊，大彻大悟，那就发生大事，明心见性啊。在华严经上它是初住以上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四十个位次，再加上等觉四十一位发生大事诸报土，这四十一位发生大事都是行即进行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句有相当的距离啊，可是我们目标要定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今天努力不执着不分别啊，把这个减少啊，方法就是不放在心上，样样都好啊，没有一样不好啊。啊，为什么全是假的？啊，你看，屏幕上显的声像假的，屏幕上一片光明也是假的。用这个来比喻好，能信的自信不可得，能生一切法的自信是平等，所生一切万象不可得啊，通通不可得了，不可得也不可得。

这才干净呢。啊，起作用的时候，活活泼泼，能生万法，能现万法。啊，所以这个境界，细心去体会，言语道断，心心处灭。啊，如是法界，即然大灭度法，就是无住身心到圆满了。为佛一人究竟清净，故名摩尼。摩尼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金刚经》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做到最圆满的时候，那慧能大师无足给他讲《金刚经》，也是讲的这一句。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他完全明白了，这是彻悟。啊，这个彻悟就是。发生菩萨最低的位置初住，超过实现了。啊，在实性里面，其性位是阿罗汉，断证功夫跟阿罗汉平等，就是见思烦恼断了，不执着了。那不分别呢，就是上面的三个位置，八心九心十心，不分别。啊，不执着呢，从初心到七心都是不执着。啊，初心不执着身，身见破了，不执着我们这个肉身是自己。啊，不执着对立，就是边界。啊，知道自己跟宇宙之间一切万法是一体，一个自性变的。是一不是二了，啊，慈悲心流出来了，爱他就是爱自己，利他就是利益自己，自他是一不是二了，小乘须陀洹，大乘初性位的菩萨，啊，这个爱心就出来了。啊，然后这个境界步步提升了，啊，二心、三心、四心、五心、六心，啊，到七心正阿罗汉，啊，功夫在哪里？功夫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练，离开生活，你到哪里去练去？就修啊，修炼。啊，离开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每一地方修啊。那修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修什么？就是修无住身心。啊，怎么样把无住身心关系调好？啊。六道凡夫无住，他就不生心，生心他就不无住。

没有办法。那生心的时候不能无助，无助的时候不能生心，这六道凡夫。啊，阿罗汉有三巧啊，既无助又能生心。啊，既生心又能无助，妙极了。啊，他搞得很清楚，搞得很明白。啊，小乘还不行，要大乘。啊，大乘有智慧，小乘智慧还没开。啊，他只晓得福断烦恼，慈悲心生不下来。啊，这小乘不如大乘地方。经经所云心即净心，是大菩萨入无余涅槃之心，是法界大灭度法，非止二乘之即净心也。啊，不是声闻缘觉，不是全教菩萨，啊，是法身大士啊！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土的人，他们在修。不过西方世界很特殊，因为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做阿惟越智菩萨。那阿惟越智就是修即净心啊，这是无比殊胜啊，极乐世界独有。啊，跟其他十方诸佛刹土不一样。下面这一句，远离虚妄，好啊！虚妄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不是虚妄。佛法呢？佛法也是虚妄，千万别执着，执着佛法坏了。啊，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知道佛法因缘生呢，既然因缘生，它还是因缘灭，这个道理要懂啊。佛法可以用它帮助我们提升，不能执着，执着就坏了啊，执着粗住，你永远不能提升到二住。你必须把粗住放下，才能到二住。二住放下，才能到三住。啊，跟念书一样，不能执着。一年级念完了，就升二年级，不能留念一年级。一年级不肯放下，永远不能升级。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佛说到究竟之处是佛无有法，这是真话。啊，佛的法从哪呢？众生有毛病，他就有法；众生毛病没有，他就没法。好像大夫用药一样，你身体健康，我没法。没药啊，啊，你生病了，对症下药。你有病才有药，没有病哪来的药？没有病有药的话，这人生病了。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远离虚妄。啊，紧紧抓住佛号。

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我们只干这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是虚妄，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虚妄就变成真实。

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了，然后我们才能深深紧紧地抓住这一部经，这一句名号。那这一部经就是无量寿经，这一句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这本经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的保证书。方法就是这一句佛号，信愿帮助我们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佛，就这一句佛号。那我们到极乐世界会不会念佛？更认真念佛了。啊，为什么呢？念佛能提升我们的品位，一直到究竟圆满。下面给我们解释虚妄两个字。无实叫虚，不是真实的，这叫虚啊。反真，这叫妄，跟真相反的反面就是妄。虚假不是，故云虚妄啊。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看出它的虚妄。金刚经上末后一首偈子，好，佛劝我们，我们真的把它接受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啊。经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闪电一下就过去了。我们想想，从早到晚这一天不就像个闪电一样过去了？那么能再回来了？不可能了，永远不回来了啊。一天是个闪电，一上午也是个闪电，更短一点，一个小时也是个闪电，一秒钟也是个闪电。那都在我们面前，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有意识到的都是在修般若波罗蜜，都是在修信愿求生净土啊，都在修啊。修行没有离开生活，修行没有离开工作，没有离开处世待人接物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都在修行啊。啊，修行是有善恶，恶的要断，善的要修，断恶修善而不住相，这就真修行啊。住相就着相，着相就是造业，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这么来的啊。断恶修善着相就变成六道轮回啊。恶业所感的三恶道，善业所感的三善道，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执着来的。啊，善恶的念头，善恶的行为，分别执着，

是六道轮回。啊，搞清楚之后，我们才晓得不能执着，一切随缘。啊，一切事，梦中佛事，水月道场，好啊，一点都不有没有留恋的。要不要建立？要建立。啊，佛事就是学习的活动。那我们在这里讲经教学，这是佛事。啊，我们月底要办一个祭祖，中原祭祖，也是佛事，提倡孝道啊。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啊，丢得太久了。啊，一年三次这个活动，希望把大家唤醒。啊，每三四个月搞一次。啊，一年三次提醒，把这个根找回来，传统文化才能复兴。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家有救。众生有救了，世界有救了。啊，我在国际上认识人比较多，活动也比较多。我告诉大家，啊，这英国人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汤恩比博士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我告诉他们，汤恩比的话说的没错。啊，中国人带领全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经济，也不是科学，是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儒释道的学术。汤恩比特别提出来，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是大乘经论，内容非常丰富。那孔孟学说代表中国传统，四库全书。啊，唐太宗借取精华，编成一本治国的宝典，叫《群书之要》。这《群书之要》是中国四库的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啊，这个东西迫切需要能够讲解的人，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帮助全世界的人建立共识。这个重要啊！啊，我们今天努力在做什么？培养老师，群书治要的老师。啊，我们希望10年能把群书治要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让全世界人都能够读到。下面圆觉经说，虚妄浮心
多住桥。

少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这句话如果用在科学上的话，很少，很合适。啊，为什么呢？科学家虚妄浮现，多诸巧见。啊，你看他发明多少仪器，啊，帮助他观察，啊，把佛经上讲的极微色他都找到了，真找到了。啊，极微色在经上讲，谁能看见呢？八地以上。啊，有五个微次的人能见到，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啊，妙觉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他们能看见的，哎，你看科学家，他用虚妄浮现，就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很会想啊，啊，他相应的心所51颗，没有一个不相应，所以多诸巧见，啊，科学所发现巧见，哎，这两句话用在这里，好啊。啊，但是怎么样呢？不能成就圆觉方便。为什么？他身心他不能无助。啊，无助的时候他不会身心。啊，这个问题用《金刚经》上两句话就解决了。这些化身菩萨们身心没有离开无助，无助也没有离开身心，用得非常活泼啊，他能化身，他能分身，像普门品上所讲的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能现什么身，这个科学家做不到啊，他能看到众生这个人过去生生世世，乃至看到无量劫前，所以说法奇迹也。我们说法不奇迹也，为什么？不知道他过去，不知道他的现行啊，菩萨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那菩萨为什么不能接引我们？我们现在还舍不得离开。那有些人他就来接引了，什么原因？他放下了，他真舍了。啊，阿弥陀佛就接他走了。啊，由此可知，佛总是满众生愿，不干预众生。但他众生作恶呢，也满足他。啊，为什么？作善作恶，善报恶报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佛菩萨没起心动念，没分别执着，看得很清楚。是真的缘成熟了，他就来带你走了。戒引你往生了，他不来带路，我不认识啊，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这《圆觉经》上说得好，又《涅盘经》第38卷，《大涅盘经》有40卷，一切我思。虚妄为本的，走火不是真的。

啊，那为什么还有恶报呢？恶报是感应，是大自然的法则。啊，善与善相感，恶与恶相感。众生在六道，生生世世在这里搞轮回的把戏。菩萨无尽慈悲，啊，他为什么不来度？菩萨一看他不能接受，你来度啥是白度了，他必须在这天去玩，玩到很厌倦了，不想玩了，菩萨就来了，啊，有出离的念头，不想再玩了，玩够了，啊，菩萨就来带你走了。菩萨真慈悲呀！啊，我们在这里玩糊涂了，把假的都当真的。是故守因，远离虚妄，为止恶之本呐！啊，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不没有。留念啊，说走马上就能走，还有什么没放下的，还有什么人我想跟他见见面，只要有这个念头都不行啊，父母妻子儿女都可以，你有这一念的话，就是就人情呐、啊，哎，这个情就是情执，这个情执就是轮回的根。你出不了轮回，为什么？你以为是真的，你不知道是虚妄，你不知道这妄心变出的妄境。现在科学家知道。啊，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啊，但是它不能实用啊。他的物质现象他放不下了，啊，就是他身心不能无助啊。啊，身心能无助那就好了，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离虚妄。知道这个虚妄也没办法离开它，问题就出在这里啊。那么修行人把这个搞清楚了，马上把这个毛病改正过来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都不应该执着，不但不应该执着，如果功夫更高一层的人，他连分别都没有。啊，没有执着，有分别，心是清净多了，清净不平等。啊，分别都断掉了，平等，平等心现前。啊，平等法身菩萨了，全教菩萨还不平等呢。那么法藏菩萨所住啊，是真实慧，所行呢是清净心啊，这就是无住身心啊，真实智慧也无住啊。心不住在一切法当中，
一切佛法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妄的。佛法要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我们是因为没办法做不到，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叫我们把心住在佛号上。什么时候放下呢？到极乐世界才放下。啊，到极乐世界就入了《金刚经》的境界了。啊，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那不是我们修道的功夫，是佛力加持，但是管用，真的受用。那无住，简单的说，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无住。啊，身心是什么？见到苦难众生，慈悲心生起来。啊，救度的心生起来。啊，为他现身说法。上释迦佛，像文殊普贤这些菩萨，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界，应化80年，八相成道，49年讲经教学，这是身心的。虽身心，他无助。所以他真实智慧流出一切经论，啊，无助才会流出来，有助流出来的是烦恼，是习气，啊，差别就在此地，啊，无助生智慧。啊，下面念老做的总结。是故手印原理虚妄，为止我之本。这很重要。法藏菩萨所住是真实慧，所行是清净心，故能原理一切虚妄。啊，法藏菩萨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下面这两句，一真谛门，执中得本。啊，谛这个词，真实不虚之意。啊，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世间与出世间的道理，决定不虚妄者，叫做。所以有世谛，啊，有出世间的谛理。世间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这是世间的道理啊，出世间的道理。我们今天学这个法门，是一切出世间道理的第一大道。念佛成佛，出世间的大道理啊！啊，决定不虚，称之为第一。啊，二谛谛上卷，这里面的解释，谛是事义，有
说有，这是凡夫，凡夫以为真实。佛说空呢，这与圣人，特别是大乘，这些菩萨了，是真实的。啊，这两种都是真实。啊，底下是，意思是讲，凡俗以有为真实。这个你跟大家讲，大家相信，没话说。你跟菩萨讲呢，是以空为真实。啊，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二三十年，可能把第二个宇宙的秘密揭穿。啊，第一个是物质，物质现象揭穿了，知道物质什么了。啊，那再一个就是念头。现在许许多多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念头？啊，这是宇宙第二个秘密。啊，第三个是自然现象。这些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自然现象，转相就是念头，境界相就是物质，宇宙的奥秘也。啊，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现在的分别心，啊，能够找得到，能够发现它。啊，这是佛给我们讲六根的作用。啊，这是一根。啊，一根就是第六意识分别。它的能量特别大。五十一个心所法，它完全能圆到。就是圆不到自性。啊，对内它能圆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今天科学家真的达到这个境界。啊，宇宙三种奥秘，这三样东西构成宇宙。啊，第一个解决了，现在正在搞第二个。第二个还在摸索。那所以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佛教是科学。高等科学。啊，宇宙的奥秘三千年前佛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他们现在才发现。发现之后写出来的报告跟佛经相比，啊，总算很清楚很明白了，跟佛经上讲的时候还差一等，也就是佛经所说的比他更清楚更明白。佛法是科学，
究竟的科学上面没有了，科学的最高峰啊，60多年前，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那么现在这些年，经过科学家的探索，大乘佛法是科学的最高峰。你学它才能解决问题，你不学它，事出世间法你不能解决。佛法有用啊，不是不管用啊，不管用佛拼命学这个干什么？那么多菩萨追随啊，肯定有大作用。这就是凡跟圣。凡是认为有是真实的，圣呢以为空是真实的，故有与空啊都是真实，这叫二谛，俗谛真谛。俗谛讲有，真谛讲空。顺凡俗迷情之法，这叫俗谛，是谛。圣之所见，就是阿罗汉以上的圣人，阿罗汉、菩萨、佛，他们所见涅槃极净真实之理，称之为真谛，或者称为圣一谛，或者称为谛一谛，这都是佛经上常用的名词术语。大智度论第38卷说，佛法有二谛。佛说法根据这个道理。一者呢是谛，二者谛也一谛。为是谛故，说有众生；为谛也一谛说呢，说众生无所有。众生是假的，不是真的。众生指谁？指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无所有是真的，你说的有是假的。这个意思，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六祖坛经，能大师怎么说的？他开悟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就是实谛，这个万法就是俗谛。自信呢？自信是真谛，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真谛，为什么？自信是空无所有，无有一法可得，但是它能生万法。所生的万法呢？万法是假的，没有一法是真的。真的就是自性，自性不生不灭。
啊，能生万法，这个生就是显的意思，能现，能显。啊，这个万法是个生灭法，显了一下呢，立刻就不见了，就消失了，所以万法不可得。啊，我们以物质现象来说，我们都以为身是物质，啊，是我，在这个世间活了几十年，都被他骗了，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了，啊，一直到现代这20多年来。量子力学发现物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了。物质是假有，有这个现象，假的不是真的。这个现象它存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先说我们先前的电视，我们现在面对面看这个电视的屏幕，屏幕上的色相音声啊，它在屏幕上出现，站的时间多长？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1/1秒，那他的生命就这么长，一秒钟啊，已经换了100次了。我们看到的是连续相，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前一个画面跟后一个画面完全相同叫相续相，不是的，前面那个画面跟后面画面不一样啊，我们是小近的地方看好像是一样，你看整个地球就不一样了，你看整个宇宙更不一样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那它存在就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们能够看出来什么？这一个像一个像累积在一起，啊，总是十几个像累积在一块，我们有个概念，哦，看到这个画面上有人，啊，有房子，啊，有树木花草，哎，就看到这些，啊，如果单独是一个一张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啊，单独一个看到什么？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甚至于在1/1秒的时候连光都没有看到，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实验的，啊，以前老式的电影，啊，以前那个电影呢是用动画这个原理构成的，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幻灯片的，这个幻灯片在荧幕上它停留的时间多久？是24/1秒，一秒钟24个画面重叠出来，我们在一秒当中看到什么？看到有印象，有人，有房子，有树木花草，啊，人的面貌是没看清楚，啊，只看到知道有人，甚至于男人女人没分清楚，太快了，他就过去了，24/1秒。

如果我们只看一张行，我们把这个底片涂黑，只留一张放在这个放映机里面，让它打在荧幕上，就一张啊，一张是24分之1秒，我们看的什么？瞪着眼睛告诉你仔细看啊，张大眼睛，光一闪没有了，看到什么？看到一道光，里面呢什么也没看见。啊，那么现实的我们这个环境，一秒钟是多少张啊？多少个画面呢？2240兆，单位是兆啊，万亿是兆啊，啊，还是万万亿是兆，我也搞不清楚了。啊，万亿、十万亿、百万亿、千万亿，啊，兆是不是万万亿？我都搞不清楚了。啊，所以真的是假的，这像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全是我们眼睛看走眼了，看错了，以为是个真的，那么执着。啊，你要真的看到事实真相，哎呀，我们怎么这么糊涂？啊，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佛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总说了，整个宇宙啊，包括十法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有一切现象，通通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什么时候能见到？真的时候，真的发生就见到了。啊，为什么？发生现的相是自性现的，从自性流出，自性不生不灭，所以它流出这个相不是生灭相。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图的人无量寿，为什么？他没有变化，他不是相续的。啊，凡是通过阿赖耶的相分见分，这个都是生灭相。啊，也就是六道是阿赖耶变的，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的，只要是六道十法界，通通都是假的。这凡所有相指这么大的范围。那么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图，十宝图是自性，自性有隐有现啊，他遇到有缘的时候他现，没有缘的时候他不现，隐了，他有隐现，他没有生灭啊，不像阿赖耶变现，阿赖耶变现也就是意味着说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啊，这个科学家说出来大家都相信了啊，佛经上说的比他说的清楚啊，比他说的更明了啊。那他怎么知道的？他从禅定定功里头看到的。啊，禅定当中，时间空间不见了。那么我们就知道，时间空间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

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叫定。定中看到的，看到真相，事实真相都看到了，真谛也看到了，妄也看到了，自信看到了，阿赖耶也看到了，才把整个宇宙真的看清楚了，看明白了。那我们看这里注解上说，制度论里面所讲的，为是谛故，所有众生，释迦牟尼佛教许，你对这个世间人讲，他迷而不觉，所以说有众生。为谛义谛说，谛义谛是法身菩萨证得的。那为法身菩萨说法呢？说众生无所有。为什么法身菩萨见到了？佛无有定法可说，完全随顺众生的根器。众生这根器很深，智慧很利，说谛义谛，说空，说无，他知道。众生没有这个智慧，眼前完全是妄想分别执着，那佛就给他说，众生有，给他说有，有众生，他相信了，说佛说真话了，佛来教导我们，你看佛的教学，开始说有。说是的，说阿含小乘了12年，等于说佛办学教化众生，从小学办起，小学12年，12年之后升起，办中学，中学8年讲方等，8年之后这样20年了，前面是12年，后面这8年，20年根扎下去了，可以学大乘了。佛就给你讲空了，般若讲了22年。那么49年所说的法，般若占22，几乎占一半。那换句话，我们知道了。佛所教学的主要的课程就在般若智慧呀，时间特别长啊，而且前面有20年的基础啊，没有20年的基础不行啊。现在小学中学基础都没有，就来学大乘，怎么可能？劣等了，不能成就啊！真正要想学佛的人，等按部就班来。否则话，你就甘心情愿修这个净净土是特别版，是学校之外的一个特殊的专修班，他不在这个里头，他有特别的成就，那有特别的缘分，缘分就是真心不疑，如果对佛说的还有怀疑，你就得走平常的、通常的这条道路。

啊，一定要从阿含方等般若法华，要走这个路子，才能走得通啊。下面我们看念老在此地，你看挂壶里面都是这个文出在哪里，所以他这个注解是集注啊。啊，大乘义章第一卷说俗为世俗，世俗所知故名是谛。啊，真呢是其绝妄之真之称呢，那就不能随是谛了，要说真话啊，不是方便说，是真实说。那阿含是方便说啊，方等里面有方便有真实，般若里面完全真实，没有方便说啊。像《金刚经》上完全说真的啊，那是教菩萨的。门法有种种差别，能使人去入涅槃，故称之为门。门是个比喻，门是通道，从凡通圣，从菩萨通佛啊，这叫门啊。那么佛法修学最高的境界叫涅槃啊，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通常翻极灭、清净、寂灭。

方法很多，84000法门，再扩大是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都通无上道。完全看众生的根性，用什么法门来教他？啊，特别根性的法门，叫你在一生当中就成佛了，行吗？行。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就这么道理。人能不能成圣人？能。为什么？你本来是圣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圣人啊，明德就是大乘法讲的自性啊，明德迷了，不明了，所以上面加一个明，那个明是修德，下面明德是自性，自性本来明啊。中国古人说这个话，佛教没到中国来啊，中国人讲本心本善，讲这个佛法没到中国来。

这什么人讲的？佛说的。啊，所以我们修佛之后，我们就想到中国过去古圣先王有很多很像是佛菩萨再来的，那佛教没到中国来，所说的跟大乘经是讲的一样啊。啊，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为我一体，这是化身菩萨境界啊，不是凡夫啊，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啊？所以我们细细去观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不是凡人。那佛菩萨再来在中国实现，因为中国没有人想的什么佛菩萨，中国人只想圣贤，他就用圣贤身来教化众生啊。印度人不知道圣贤，只知道佛菩萨，佛就是中国的圣人，菩萨就是中国的贤人，罗汉是中国的君子啊。中国的君子有时候比罗汉还高一点啊。破门平人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再扩大我们就看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你会发现他都是无师自通的。耶稣谁教他的？摩西谁教他的？他能说出圣经啊。穆罕默德不认识字，说出一部古兰经，旁边人给他记录下来，都是无师自通啊，而且跟大乘经相通啊，跟中国古圣先贤也相通啊。这就是佛菩萨无处不在啊。所以今天世界因为交通统一了全球，资讯统一了全球，现在要讲全球化，那咱们过去那些不通的宗教现在要联合起来，这宗教是一家啊。这一次我在英国很难得，他们把英国宗教的这些领袖人物介绍给我见面，我们非常欢喜。我提出众神一体啊，每个宗教都用神是一体，宗教一家，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共存共荣，我们化解冲突，宗教出来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我提出了大家的欢喜啊，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圣贤教育嘛，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了。今天每一个这个宗教神职人员、传教人员，都要肩负起这个使命。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第一点，所以法门无量啊，真的《金刚经》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大家要互助合作，不能够自赞会堂。

一真谛门，以地之圣意，执中德之根本。啊，中德的根本就是一个爱字。我们跟外国这些宗教往来。 每一个宗教里面都说：“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先知爱世人，天使爱世人。”所以，所有宗教，你去看核心的思想。 离不开四个字：仁慈、博爱。古兰经讲仁慈，大乘讲慈悲。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宗教能团结。 就靠这个价值观，宗教就团结起来了。东方特别重视教育，圣贤教育。几千年来，圣贤这些东西教导我们，世世代代都念一样的书，一样的课本。 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这一类，没出问题啊！现在把这个东西丢掉了，编成新的一套教科书出问题了。外国人过去几千年来完全是靠宗教，大家把宗教不要了，相信科学。 宣布上帝死亡了，谁会出问题了？这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思维，值得我们赶快回头。所以英国大学想跟我合作，我们。 来培养汉学老师，他问我教材，我说我们不要编教材，把古人东西搬出来，搬过去私塾里面扎根教育这些教材，就是像《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千字文》《三字经》。 把这些东西找回来，我就用这个教，这个东西扎根，德行上扎根，然后这个根，我们想一年两年就做好了，再加上文字学，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我们想搞5年实验，后面3年的时候。 我们的教科书就2部，1部《全书治要》，1部《国学治要》，就这2样东西。这5年东西学完之后，我们就相信他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我不要别的，我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这些人能读《四库全书》，把《四库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 写成白话文，用这个白话文再翻译成外国文字，10年之后，全书之要能够普遍全世界，翻成各种不同的文字，每个人都能读到，这就是中。

国传统文化领导全世界，大家放心了，大家欢喜了，不是侵略别人了。不是害别人了，真正是救国家、救民族、救全世界啊，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是汤恩比的愿望，可以兑现啊。要没有这两套制药啊，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在有这么两样东西啊，全书制药唐太宗编的，过学制药是民国初年一些专家学者他们编的啊，他们也是看到全书制药这个模式啊，用他这个模式编了一套，在四库全书里选中药的东西啊，经史子集都有，全书制药里头没有几部啊，过学制药里头有几部啊，我们就用这个做教科书啊，教科书不用重编了，我们编不出来，人家编了用了几千年不出问题，经得起考验，我们编的肯定比不上他，用老的好啊，幸而好苦啊，我们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学孔老夫子啊，以真谛的圣意执中得之根本，故曰以真谛门执中德本啊，德本用我们宗教的话来说，仁慈博爱，用中国话来说，孝敬是德本。孝，古人以父母做代表，孝亲敬呢是以老师做代表啊，尊师重道啊，要把对父母的孝，对老师的敬，用在生活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对一切众生都能尽孝，都能尽敬啊，这个言演变扩大，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就这两个字是根下面念老引用《金刚经》上一句经文，《金刚经》曰：“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一真谛门呢，即无思想也。说得好啊！真谛门，离一切相啊，即一切法。我人众生受者是讲的时间，上面是讲的空间，修一切善法，这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离一切相啊，对于我人众生受者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啊。这个
有一点点难度。啊，净宗确实很妙，妙极了。啊，我们把这个通通换成阿弥陀佛，面对万事万物，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就对了。啊，心愿持名啊，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自自然然，四相没有了。不但四相没有了，四见都没有了。啊，四见呢，是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金刚经》的后半部立四见，前半部立四相。立四相是二乘，声闻缘觉。立四见是菩萨，那所以后半部比前半部要深啊。这些无始界到今天的坚固的执着，所以放下太难了。啊，我们把它换成佛号容易，这个难易自己要很清楚。啊，自己真的要做一个转变。啊，我们承认没有能力靠自己超越六道轮回，做不到，只有靠阿弥陀佛。啊，只有遵从阿弥陀佛的方法。信愿持名，欧耶大师把净土修行方法浓缩成四个字了，信愿就取得往生的资格，持名功夫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说得多好啊！这方法简单易行，叫难行。啊，真信的人有福了，真信的人这一生永远脱离六合轮回了，啊，超越三界了，这大喜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

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1页，我们从第五行第二句啊，《金刚经》曰，从这看起，《金刚经》曰：“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以真谛门即无思想也。”修行无论是在家出家，不能不明白教理啊，就是真教，在我们这个时代，佛陀的末法时期啊，末法还有人讲，还有人听，真修的人很少了，这就是末法。啊，那么末法到今天也像一般社会状况一样，衰到极处，啊，世尊的末法时代在，很少看见了，灭法了，倒是很多见的，灭法是没有佛法了。有佛法的样子，没有佛法的实质。实质就是经教啊，认真从经教里面去吸取养分，来培养自己。所以经书不可不读啊。啊，《金刚经》上这四句话好啊，这四句话我们能做到啊，就入门了。这四句话做不到啊，没入门，在门外。啊，这是《金刚经》前半部所说的破四相。后半部比这个高啊，破四见的啊，这里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那破四见，那是化身菩萨了，那是如来正法，那不是末法。啊，正法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这四个通通具足，这正法啊，没有真修的，没有正果的啊，还有讲经，还有听经的，这末法。我们如何从末法提升到相法，我们就有救了。啊，真正

有修，真正有成就，在一切法门当中，确实还只是净宗，信愿之名啊，信愿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正法。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没听说过有相法有末法，没听说过。极乐世界是正法，而且呢，永远是正法，无衰无变的，永远是正法。我们要争取，这才是真的。啊，如果不能往生，依旧搞六道轮回，轮回是假的。但是假的真苦啊，像做噩梦一样。那噩梦确实不好受啊，醒过来知道它是假的。那我们要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就醒过来了。回头再看看过去六道十法界，全是假的。那么这经常告诉我们，怎样修一切善法啊？一切善法是什么？就是平常所说的三归五戒十善。在中国，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善法，实际上跟佛法所说的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啊，无常就是无界。啊，不杀生，人的仁慈；不偷盗，义；不邪淫，是礼；啊，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仁义礼智信。就是无戒，说的名字不同啊，实质完全相同啊，能是我们老祖宗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吗？肯定是的啊。东方这个族群的人自古以来就仁慈有爱心啊，这种爱心就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了，感应道教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教化众生啊，身心研究圣贤，佛菩萨所教的他自己本身全做到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呐！啊，叫破思想的样子给我们看呐、啊！啊，修善要放下思想。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是什么心？清净心。修的善，真善呐、啊！啊，我们凡夫也修啊，但是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

那我们修的这些善，就是依照佛经上所说的戒律所谈的去修世间善法，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六道，这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执众得本，一真谛门呢，就是无四相，破了四相的。啊，执众得本呢，修一切善法也，一切有利于众生的善法，都应该修习学习。啊，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一个修一切善法这个缘呢，啊，缘不容易遇到。这一切善法是什么？张载所说的为往生即觉学，佛法里面所说的续诸佛的慧命啊，那这是什么？世出世间大圣大贤的法门，如果没有人继承，会在这个时代断绝了。真的要是断绝了，问题就严重了，往后的人就没福了。所以发大心，这个是什么大心？做圣做贤的大心，做佛做化身菩萨的大心。怎么修法？依照经典《金刚经》这四句话去修。在中国，在目前世出世间的法门通通是扎在文字学上，文字是经教的载体，现在没有人学文字学了，没有人能深入经藏了。我们发这个大心，来提倡文字学，扎根教育，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这是修一切善法，啊，世间一切圣贤经教是用这种东西写出来的。啊，出世法里面三藏经典也是用文言文写下来的，载体相同啊。世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啊，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在这个时代要出几个许圣呢，文字学的大家了，世出世间法那就放光了，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这是诸佛菩萨所赞叹的，大圣大贤所赞叹的。

啊，希望年轻人要发这个大心，续佛慧命就是为往生解决学。我们要把这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去办。啊，能不能办得好？我勉励同学，你一定能办得好。为什么？真正发这个心，祖宗保佑你，众神保佑你，啊，人间找不到人帮助你，有啊，说众神不保佑你的没有。啊，要不要受苦？要受苦。为什么？苦是考验你自己的坚固的信心。啊，你经不起考验就被淘汰掉了。啊，那不是佛不保佑啊，是你经不起考验的。啊，考验你的就是佛菩萨。也有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希望法脉断掉。你们这些人都到地狱。他的目的在此地。那佛菩萨保佑你经得起考验，关关通过，一帆风顺，你成就了啊，你的成就世出世间圣贤法脉得以延续，不但延续还要发扬光大，你度多少众生，度了全世界的众生啊，你说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做？这个苦难我一个人来承担，我不怕。啊，再辛苦，我也要突破，我也要坚持。啊，我绝不放松。然后佛菩萨才给你铺路啊。你才能一帆风顺呢。如果没有佛菩萨照顾，破坏的人妖魔鬼怪太多太多了。在哪里？就在眼前。哪些是妖魔鬼怪？左丘明讲的好啊，看在《左传》里头，人气场在妖心。你看看今天社会，人把五常丢掉了，学佛把五戒丢掉了。五戒是什么？杀盗淫妄酒。那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怎么办？现在社会是不是这样的？啊，什么是妖啊？这就是标准。啊，能守无常的是人，是天人。人天啊，五常通通丢掉的妖魔鬼怪。啊，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但是这妖魔鬼怪在我们佛弟子心目当中是什么？本来是佛。不能轻视他。不能不恭敬，不能不供养，只是不能走他的路。啊，
要发心影响他，让他回头，他回头他就是佛菩萨啊。为什么干这种事情？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严重了，迷得太过谱了，才变成这样子啊。我们跟他往来还得要尊敬他啊，尊敬他是出于真诚，不是勉强。啊，为什么我们醒过来了？醒过来的人是少数，迷在其中的是多数。啊，少数要影响这些多数，让他们回头。没有佛力加持，怎么行？啊，肯定有佛力加持。啊，佛力加持就是你意想不到的这个缘分，你会遇到，你认识，你能抓得住，不让它空过，这些是你的祝愿啊。我们的愿望就能达到，我们的愿望是佛菩萨的愿望，我们的愿望是一切众生的愿望，不是我个人的。那个人我们只希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万缘放下，这就是知中的本啊。啊，知种之也，比喻种之啊，这是什么？这是善的，简单的说，符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的，这德中国古圣先贤的德啊，符合佛菩萨给我们这些经典，经典里面所立的标准，戒定慧三学，无戒十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具足了，这是德，这是善啊。起心动念没有违背，言语造作没有违背，这个人就是知中的本啊。他在种植德本呢，念老在这里为我们说，诸善万恒之功德，用佛法来说，就是十善业。十善业决定不能够看清它，决定不能把它看得太容易啊，也不能看成太难，只要我们肯去做啊。十善业道是根本，戒律的根本，在小乘它展开就是阿罗汉所修的三千威仪，十善展开啊，归纳起来就是十条。在大乘，菩萨

展开成为84000善行。84000这个数字是代表圆满啊，不能把它看成数目字看，看成数目字84000不多啊，还不到10000呢，代表圆满啊。所以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释迦牟尼佛所传授的84000法门，都以这个为根，通通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净业三福头一条，你看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三福第一条是事出世间修学的大根大本。啊，道业不能成就，毛病出在哪里？肯定十善没做到。啊，十善没做到，他的善是假善，他不是真善。啊，真的是什么？他的贪嗔痴慢疑没断掉。那是念头啊，不善的念头，不善的心啊，口业身业肯定是怨恨恼怒烦，是恶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要真干呐！啊，对待恶人不能有怨恨呐，不能发脾气。那是恶人，恶人也是佛，那本质不坏啊，只是迷惑了，迷惑要原谅他，要帮助他回头。这是菩萨啊，我们要学菩萨啊，抓住根本啊，诸善万恨之功德了，为佛国大觉之根本，称为的本呢？我们敬宗同学啊，行门这五个科目就是的本啊，净业三福、六合敬、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就是这五口啊，很好记，太多了记不得啊，记不得怎么能做到？我们就抓住这五条、这五个科目啊，念念不能忘失啊，时时刻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跟这五个科目相应这个人真正有德我们不必看别人看自己啊，自己有没有把这个东西丢失了？

啊，下面就说到位了。有万德之根本，称为德本。依是义故呢，阿弥陀佛名号啊，提举万德，明照万德，故曰德本。对，念佛了，这要懂啊。如果念佛人违犯了前面讲的这个无苦，这个佛百年了，这个佛有漏啊。那什么叫漏？前面这五个科目没有遵守，你念佛的功德漏掉了啊，没有存住，全漏掉了。漏是烦恼，随着烦恼漏掉了，功德没有了。这个很可怕，这桩事情很常见。最重要的，我有没有反省，我有没有漏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漏掉了。

这不是小漏，这是大漏掉的。啊，孝亲尊师是根之根，本之本啊。啊，修诚信，从哪里修？就从这上修。啊，印祖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啊，诚信的心用来对父母、对师长，然后用这种诚信的心对一切众生。啊，这个人哪有不成佛的道理？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执中的本。为什么？我们讲五个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深渊，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所以这一句佛号啊，是一切的本呐。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念这句佛有没有这些德？谁念阿弥陀佛具足众德？有啊，海贤老和尚的阿弥陀佛就是具众德。那我们看看清净老人的这一些人传给我们信息所告诉我们的。老人真慈悲，老人真的舍己为人，他做到了开荒种植粮食蔬菜水果，救人呢，

不卖钱了。啊，哪一家缺少的，他送上家门来啊！啊，欢欢喜喜，一生没有跟人红过脸，没有发过脾气，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他做给我们看。那就是告诉我们，像这样才是弥陀弟子，像这样才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那我们读经，没能依教奉行，这经百年了啊！念经两个目的，一个接受佛陀的教诲，一个是修禅定啊。修禅定经文从头到尾念得清楚，没有念错一个字，没有念漏一个字啊，这是修定。定久了豁然开悟，那就明白了。这个明白是一切法通通明白了啊，一经通一切经全通了。仙公老和尚说，我什么都知道，这就是开悟了啊！是读经就是持戒啊，这个持戒利益一切相，即一切法，跟《金刚经》上所说的相应啊。定久了，不定什么缘分，豁然开悟，这个时候无尽的感恩呐、啊！你会去拜佛啊，感谢佛菩萨的大恩大德。你回头了，从哪里回头啊？从六道回头了，从十法界回头了。这一回头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向无上菩提大道迈进了。啊，建宗同学更殊胜，由阿弥陀佛来帮助你，来照顾你。啊，你在极乐世界修行，极乐世界纯善纯净，没有不善，没有染污，习气再重，没有缘不起现行啊，那是修行最理想的处所。

佛菩萨为我们的实现，我们要记住，有百

善而无一害啊。佛菩萨是世间第一个等好人了、我们对他要信得过啊，他万缘

啊，道场如果真正世间这些大富长者虔诚的佛教徒，我劝导他们建道场，那共众修行，无论在家出家，好，那道场建立，你建在，你就护持道场，你不建在，把他成立一个小堂法人啊，选几个董事来管理，符合国家的法令规章啊，由政府来保护，这道场不属于某个人的啊，是个团体的，好啊，自己年轻，体力很好，啊，那就可以用个方法借用。你需要十年，我就借给你十年；你要二十年，我就借给你二十年。你不用的时候，不如法修行，我就收回道场，这是我私人财产。好啊。这菩萨行啊，菩萨道啊，这不是吝啬了，这是负责任啊，不是一昧的愚痴不负责任啊，我供养你了，你们自己好好干，干不干与我不相干，这个不可以啊，他要不如法我就收回，如法我就给你用，无限期的给你用啊，让你安心办道，成就你的道业，这是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建起富丽堂皇道场害人呐！啊，他不住在这个地方，他有警觉心呢。啊，念念还想求往生，还想了生死出三界，住在这个地方太好了，不想走了。那把六道轮回呀都忘掉了，帮助他造业，你要不要背因果责任？啊，建庙，这个庙里有什么有法？因果责任可大了，不小啊！啊，不能不知道。啊，我到晚年才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什么不见到这，没有这个弊病。那建道场肯定有问题，因为你这个僧团里头不是每个人都是再来人，不可能的，再来人不过几个啊，还有许多是薄地凡夫，业障烦恼很重的人呢、啊。真正明白的并不是多数啊，啊，这个一定要知道。怎么知道？经书不可不读，读经书就知道了，不读经书

不知道啊！啊，常常读，常常想佛的教训，我们怎样落实？怎样把它发扬光大？怎样传给后人？让佛法世世代代兴旺。要长存这个心，我们就有智慧，不会被这个境界所迷惑了。弥陀名号，提举万德，明照万德。着重在明照万德啊，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提举万德容易懂，明照万德这个意思深啊，所以叫德本。这个名号最重要的，唤醒自己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谁呀？阿弥陀佛是自性佛，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所有佛成佛了，都叫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久。哪一尊佛不是无量久？连海贤老和尚说：“我什么都知道。”这什么都知道，是不是无量久？你才晓得明照万德了啊！这一句佛号自利利他了，常常回光照自己的人，真的德本他种植下去了，他没有百年。为什么他能得念佛三昧？得念佛三昧的人一定开悟，无论是大悟、小悟、彻悟，都是得啊。所以名确实照万德。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学都懂得一句话，实际上这是似懂非懂。修积功德，积功累德，都知道啊。啊，我要积功累德怎么积法？不知道。啊，每天做好事，行善。啊，素食、放生，啊，干这些，不知道啊，那个是有的，很少，不如念佛了，念佛明照万德了，你那些小德通通在里头啊，没人知道，真正知道的人，这个人会拼命念佛。啊，黄念祖老居士晚年往生前半年，一天念14万声佛号，那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是在表法，
叫我们看什么？

明照万德。啊，这才是真正积功累德了，不可思议。啊，修行论功夫，功夫从哪里见？从周边环境上见。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见，见你的功夫，你是不是有德？啊，德是什么？德是善。善是什么？三归五戒是善。六合、三学六度都是善。啊，善就是德。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善相应还是跟不善相应？那无所谓善恶的时候，是跟无明相应。无明是六道生死的根，根本。啊，觉悟是成佛做主的根，觉就不迷呀、啊，迷就不觉啊。啊，怎样保住我们自信觉？那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的接触乃至于意的知，啊，第六意识它的对象是知。这个作用是自然的，一接触就明了啊！啊，明了怎么样呢？明了放心上，那就叫造业了，那就被污染了。啊，要知道，真心不接受污染。接受污染的是妄心。学佛的人都听过一句话，阿赖耶里头落谢种子。阿赖耶是什么？是仓库、储藏室。六道凡夫从天堂到地狱，没有一个例外。啊，每一天不知道造多少业，都储存在这个资料室里头。业习种子，啊，这个东西麻烦，遇到缘它就起现行。啊，这个语言起现行就是六道轮回啊，它出不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苦不堪言啊。善的种子到三善道受报，恶的种子在三恶道受报，

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就这么来的。有没有这桩事情？《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它真的是个梦幻泡影啊！梦幻泡影叫你不得安心，叫你心慌意乱，你怎么办？啊，叫你苦不堪言。啊，现在的人麻烦呐，中国人把伦理道德丢掉了，五伦没有了，五常没有了，四维八德都没有了，这多可怕！这个东西没有了，造的是什么业？全都是无间地狱的业。啊，因缘遇得好的人，修善业。啊，无界是善，修善业。果报在人天呢，人天寿命都是有限的啊，寿命到了，善的福享完了，阿赖耶里面都是罪业的种子，它显现起作用了，带你到三恶道，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遇到佛法，佛是常常给机会给你，你不认识，你不能接受啊！你还要说他是迷信，所以佛的缘呢，当面错过。可是佛菩萨总是常常在你面前示现，让你一个念头醒悟过来了，你把他抓到，抓到就得救了啊，能够依教奉行，特别是净宗，净宗的缘太难遇到了啊，像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你这一天遇到净宗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这一天你怎么会遇到啊？遇到不相信，这一生不得利。要遇到多少僧，你才对他产生信心啊？有信心，往生的条件就得到了啊！有信心，真肯去，这就得生。啊，喜欢念佛，品味增高啊！这个法门，往生是第一的，品味是第二的。哪个重要？往生重要。往生就不退，往生就是阿惟越智。这还得了吗？啊，所以一般人不能接受，不能相信，
太便宜。

哪有这种事情？它的道理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这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成佛，只要你相信。啊，只要你坚持不退转，来佛寺的三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海贤老和尚，他的师弟海清，还有在那个时代距离不远的有个老德和尚，都来给我们表演做实现的。在家居士他母亲86岁往生，自在啊，欲知是知，到时候说走就走了，没有病苦，没有死苦，生老病死，任何人不能避免的。他们老没有老苦，头脑清楚，身体健康，没老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你看看，任何人不能避免的，哎，他只有生苦，后头老病死没苦不苦。这也是得了，他得到了。啊，下面念老引教行信证第六卷一段经文，皆是德本的，德本如来的好。这个如来不是指一尊佛，所有修行正果的啊，正得佛果的都称如来，说如来是通号啊，德本呢是如来的号啊，此德号一生称念智德成满，这句话很少人知道。你念一生恭恭敬敬，念一生阿弥陀佛，啊，这是什么德了？智德，智是达到究竟圆满，基础成智。啊，这是万德，圆满的成就，叫成满，一生成念，生生成念，那还得了吗？于是让我们想起来了。为什么有一等人一天到晚佛法讲26十种佛号不断，那我们见过，偶尔看过乡下小庙啊，你看那些阿公阿婆年岁很大，一串念珠一句佛号，你问他什么
他都是阿弥陀佛，满脸笑容，好像他不会说话，就会说阿弥陀佛，非常可爱啊。哎，你问他什么，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问他什么，通通回答你阿弥陀佛。这种人有福，有大福报啊！啊，这个地方有这么几个人，都没有灾难，他念佛功德所感的。啊，不是真正念佛人不知道啊！啊，念佛人称赞他，对他要恭敬。啊，要好好供养他。啊，到吃饭的时候去供养他一波饭，他真念佛了。啊，可别忘记他，不要看轻他，认为这个老太婆没有知识。啊，没有知识他会念佛，那还得了啊。啊，大善知识才能做到啊！啊，黄念祖老居士一天14万声佛号，跟这些老太婆差不多啊。你看底下这一句。众祸皆转，这是教行行政上的 这几句话重要。得本者如来得好，此得好者一生成念，智德成满，众祸皆转。现在世间灾难太多，啊，最近同学揭露一段新闻给我看，新闻报道的美国加州沿海靠太平洋沿海是断层，啊，就这个土地撑出来的，下面是空的，怕掉下去。地图上都有画的，有一条线，1000多公里长。还有一个黄石公园，超级火山。啊，科学家提出报告，现在有可能发生大地震跟火山爆发。这个几率越来越明显，警告大家，要注意到，随时可以爆发。有这么一条新闻，怎么办呢？这一句经文用上了。希望加州那边的同修啊，都能够真诚恭敬念这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一生称念，智德成满，众祸皆转。设佛三世，德号之本呢，不曰德本呢，这好啊，这句啊。这个地球真的成问题了，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每一天哪有这么多的灾难啊？这原因是什么？都是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行之所招感了。

啊，佛经上主要给我们说明，贪心，干的是水灾。风雨不调和啊，带来灾难的啊，贪水、嗔恚、火灾，什么火灾？温度上升啊，听说有一点地方超过40度。不正常啊！啊，历史上记载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啊，还有火山爆发，啊，森林的野火都与发脾气有关系。啊，愚痴。感应的是风灾，我们真的太平了，好啊！啊，新闻报道说美国常常龙卷风，损失非常惨重，啊，愚痴，有人告诉我。现在很多地方，这个地啊突然陷下去，啊，行人、车辆就掉到坑里面去了，很多，啊，我没见过，也很少听说，这些同学告诉我，现在很多，啊，这个在佛法讲愚痴。不相信圣贤，不相信佛菩萨，啊，轻视祖先，认为祖先没知识，没有科学，比不上现在人。看，古时候的祖先虽然没有科学，日子好过，天下太平。他真正享受的人道的幸福啊！现在我们的人生人道的幸福没感受到，而灾祸是天天在感受，比不上古人了。那我们在想搞传统教育。把老祖宗所教的东西我们重新认真的来学习啊，不必要修订，一修订改动的时候原汁原味就没有，圆满的功德就没有了，你把它破坏了。老祖宗这一些典籍已经经历几千年考验，他都通过没出事啊，这就是好东西啊！啊，我们要是啊，他不是合时代潮流的，把它改一改。一改就完了，改错了，不能改啊！啊，所以我们坚持这一点，学老祖宗东西，就要像小孩念私塾一样，把过去私塾里面那些教科书统统搬回来，老老实实来教来学，看它有没有效果。我们来做实验，

试验成功，大家看到了啊，《弟子规》古人编的，不是现在人我们提倡这点，没人相信啊。很多人来质问我，问我为什么提倡这个东西。那我举了个比喻，我说咱们面前摆个天平，这一边放着一本《弟子规》，薄薄的；这一边咱们放上四书五经十三经，甚至于四库全书，再放在这边，这两个怎么样？我说，两个人平等啊，这怎么能平等呢？我说你要知道，这边多数的这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该在这些小东西他独行啊，这些都做不到，还不如这本东西。我这个比喻他听得懂啊。读那些东西很多做不到啊，一样没做到啊。那读这个东西他做到了，孝子贤孙呢，人人赞美啊。啊，古人东西不能改啊，尤其是佛家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弟子规，一切。是中国那么多的典籍啊，四库里边所收的，怎么能把它看清？要救社会，要救人类，要救地球，要靠多行。啊，说空话没用啊！啊，真正从心地上产生变化。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也有个根本，这个根本《大乘经》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我们对一切法的真相要搞清楚。大乘重视这一点。啊，真相是什么？就是佛法讲的真谛实谛。啊，佛菩萨知道真相是空，这个空不能说是无。不能说什么都有啊，所以说真空不空啊。另外一个就是由世俗人所承认的俗谛啊，俗谛的真相是什么？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妙有非有，不是真有，刹那生灭，你通通搞清楚了，两边都不沾，就圆满了，就成佛了。啊，真为什么不能沾？真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象。现象的是妙有啊，这个相是刹那生灭，你完全不能掌握啊。七地菩萨以下是掌握不到的，八地以上是看到了啊，看到真相的

他不放在心上。那是什么？信德。信德的影现不同啊。自信遇到缘会现象。缘消失了，相就不见了。所以自信有影现不同。阿赖耶有生灭不一样。阿赖耶是妄心。所以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心现实变。相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的。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能生能现的是自性。缘没有了，它就不现，就没有了。它不是真的。这事实真相，所以不能取相啊。他心定了，不会被这个相干扰，知道这个相，相有，性空啊，体是空的，不知处，妙有非有，阿赖耶是变现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妙有，这个有刹那生灭，现在科学家在仪器里头观察到了，空有两边都不占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回归自性，这就圆满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实现的是一生教学，他什么身份？老师的身份。这个老师有教无类，而且是义务教学，不收学费，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常随弟子1255人，这是跟着老师不离开的。这个僧团没有道场，大自然就是道场。他们的活动在树林。在河边，恒河流域，是佛陀常常讲经的所在。不是常随的弟子，我们相信会很多，来跟佛，几天，三五天。一两个月，长的半年一年，他离开的，这样的人绝不少于长随众。所以咱们中国孔老夫子三千弟子，释迦牟尼佛也差不多，也跟三千人左右。晚上都是树下一宿白天去托钵，日中一时。那个生活真自在，没有牵挂，没有妄想。如果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要建一个道场，跟他这些人就有妄想，就有执着。所以他这个方法

道明的基础。应当学。啊，现代由于科技发达，交通方便，啊，信息发达，全世界任何地方有一点小事，啊，电视都报道，全世界人知道。啊，环境跟从前不一样了。啊，在过去那个时代，所以必须办很多学校，才能收到效果。你看中国佛教，寺院庵堂，农村里头都有。啊，为什么要办那么多？过去那些帝王很聪明，啊，在中国这个地区，帝王们用儒治国，用佛教化人民，用道祭祀祖宗。祭祀天地鬼神，儒释道他都用上了，天下太平了。每一个朝代都有很长一段盛世啊，太平盛世出现了啊，末代帝王不守祖宗教诲，啊，随着自己的爱好，终止于亡国。如果要遵守祖宗的教训，他那个朝代不会灭亡的。方东梅先生有一天给我讲到周礼，啊，周礼是治国的宝典呢、啊。啊，他叫我看，我没看过。三礼我只读过《礼记》，啊，仪礼跟周礼没看过。啊，以后学佛了不想看。他说，周家的子孙，如果世世代代都奉行这一部书。现在还是周朝，这老师告诉我的啊，所以那也是一部治国宝典呐、啊。啊，他鼓励我看的，我现在我不搞这些玩意了啊，但是这个话。说的很正确，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年轻有志于传统文化的，应该要看看。那不能跟我一样，我现在到九十了，九十以后。念念要想到极乐世界，不能再打别的妄想啊！念念不立佛号，念念求生净土啊！不能说还有多少年没有了，九十岁以后算天。哎，今天早晨醒过来了，哎，又一天了。那明天不行过来就走了，要懂得这个道理 啊所以与这个世界没有留恋。

非常欢喜。欢喜是什么？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假的啊，真的真性不可得，假象也不可得，你的心才真正干净啊。啊，那就是佛与化身菩萨的境界。那么这通通都是讲的德本。下面说如上所引，观佛三昧经，释迦牟尼佛说，我与十方诸佛即贤劫千佛，贤劫是我们这个大劫现在所受的，这一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世，所以称为贤劫啊，千佛出世很少有的现象。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下面第五尊是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示现作佛。那么从初发心，借因念佛三昧力故，得一切种子，也与之同之。啊，跟这个观佛三昧经所说的，跟前面所引的相同。啊，这是给我们做参考，也是在劝勉我们贤劫千佛，从初发心，他修什么成就的？都是修念佛三昧成就的。这个念佛重要了，因念佛三昧啊，得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一切种子也就是无所不知。啊，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一切种子。啊，行吗？行。为什么？能大师告诉我们，这宇宙从哪来的？他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原来那个万法是整个宇宙，全宇宙是自信所生所现，你明心见性，那么对于能生所生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啊？这个不需要学，见性全明白了。于是佛家的教学把核心重点都放在见性上，用什么方法？什么理念啊？说到理念，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大乘法所用的啊，就是一部经或者一部论，你喜欢什么随你挑选啊，只许一门不许两门。那一门什么？就叫你去念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一部书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要有意思，落到意识去了，就错了，没有意思。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都没有通过心意识。通过心意识的，
是知识，不通过心意识的是自信本有的智慧，就是慧能大师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本来自己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全宇宙他具足的啊，所以要求见性。见性呢，你全知道了吗？不必说了吗？啊，我们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现在在大藏经上看到，中国所翻译的不是完整的，流通到中国来的是一部分，可能一半都不到。啊，当时这一些菩萨罗汉想尽方法把经书送到中国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能体会到，送到中国来，把它翻成中国的文言文，可以传至久远。梵文是拼音文字，它是表音的，表音的几百年之后没有人用了，没人懂了，现在懂梵文的人不多了，会被淘汰掉啊！中国这个表意的文字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所以把它用中文写出来，意思没有错误，它能保持永久啊！所以详尽方法送到中国来是这么个意思。啊，这全世界研究文字学的对中国文字的佩服都是一致的啊，不是几个人说的啊，真正接触明白人都这么说法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基础上引申这个意思，很可能全世界都要用中国的文言文，用汉字。为什么？他们祖宗中也有很多好东西，不用这个文字做载具传不下去，所以文言文会变成全世界的共同文言，我们要努力啊，特别是年轻人呢，这个事业了不起，是立业全世界，不但立业现前，立业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众生，这个机会多好啊，多难得了啊！我们这有几个年轻的女同学，我劝她们一生不结婚，全部精神投入为下一代服务，这是什么？这是圣人，这是佛菩萨，这不是凡人啊！他们能听得懂，也肯发现，难得了啊！这是佛给我们作证，贤劫千佛都是用念佛三昧成就一切众智啊，一切众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底下说，建议持名念佛为设防三世得好之本啊，这个我解释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一切的本啊，是于之众德之本可有二事，有两种解释，古大德所说的

菩萨因中，万德圆满，从因得果，故言执中得本。这个里头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万德圆满，

这个万德圆满，我们就不能理解了。这万德是学不完的，整个宇宙千变万化，啊，没有一秒钟停止的。一秒太长太长了。弥勒菩萨跟我们所说的，我们把它计算出来，一秒里头有多少次的生灭，有多少个念头啊，根据弥勒菩萨所说的，我们把它算换算出来，2240兆一秒钟，单位是兆啊，不是万啊，2240兆，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啊？这一个事实就在眼前，眼所见的，耳所听的，乃至意所想的，都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啊！这个幻象我们得不到啊，佛陀也得不到啊，并不是说我们得不到，他可以得到，他也得不到啊。所以不可得是真理，是事实真相，我们要有个可得，我们就错了，我们就造业了，这个业叫轮回业，不是三善道就是三恶道，就造业了，不可得就不造业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造业。这个方法高明到极处啊，啊，所以他们懂得这第一个说的德本。那么第二呢，众德之本呢，即念佛名号也。我们用华严经说，前面万德圆满从因得果，这是道，这一句佛号呢是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华严上说的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菩萨所种的德本，万德圆满啊，它两个是平等的，是可以画等号的啊。且此二说是不相违，为什么？因菩萨因行不离念佛，故一中有二。妙啊！一即是多，一中有二，一即是多啊，又念佛呢，缘聚万德是二中有一，多即是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所以它不违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但是是真实语，这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有证明啊，释迦牟尼佛第一个跟我们作证，啊，你看看，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年轻人，19岁出家，出去参学，印度是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啊，每一个教派他都访问过，都去学过

学了十二年，觉得通通修完了，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生死轮回的问题。轮回，婆罗门说的，六道，婆罗门说的。婆罗门在印度有13000年历史，今天我们地球上讲宗教，它是首屈一指最早的啊。我们佛教才3000年，它多我们10000年啊。轮回是他说的，佛陀讲不能解决啊，所以放弃了啊。这个实现告诉我们，19岁放下烦恼障，这家是烦恼啊。30岁不学了，学了12年不学了，放下所执障，去干什么？菩提树下去打坐了，去修定了啊。这个树叫毕波罗树，因为佛在这里开悟的，所以称为菩提树。菩提是觉悟啊，说佛在这个树下觉悟。这一觉悟之后，一切智圆满性德里头本具的智慧流出来了。他讲的这么多经，跟谁学的？没有人的，无师自通啊！啊，所以告诉我们方法，开悟的方法，戒定慧三学。戒是规矩，你依照这个规矩说，这个规矩说放下，万缘放下。怎么放下法？我们常常提醒，眼见色而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样样都清楚，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对了啊。这是根本戒，起心动念错了，分别执着大错特错啊。起心动念还没造业啊，实施法界的事情，不起心不动念超越实法界啊，起心动念不能超越实法界啊，分别执着不能超过六道轮回，这是根本戒。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懂得淡化啊，一年比一年淡薄，这就有进步啊。啊，要读经，要明理。为什么？你在肯放下，知道放下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啊，放下能得定，定能开智慧，智慧开了，问题解决了，一切智现前了。那佛的经典自性流出来的，我见了性了，我的智慧也是自性流出来的，跟释迦牟尼佛所理解的一模一样啊，没有丝毫差别，无师自通啊！啊，一定要守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才能得定，才会开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己明白了，过去确实有不少好老师啊，他教学生不会给学生讲经的啊，只叫你念，

你念遍数，念100遍、200遍、1000遍、2000遍，不能念错，不能念漏掉。啊，念着念着，不定在什么时候一下通了，自见，自见不是人教的，自见就是开悟啊。啊，悟了之后怎么样呢？你把你所悟的向老师报告，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你印证，点头，对，没错，你就毕业了。啊，老师不能教，老师教的什么？把你的悟门堵死了，你永远不会开悟。你依靠老师，要自见才行啊！啊，这种理论方法、手段，外国没有啊。啊，威尔斯大学校长跟我谈了3个小时，我把这个介绍给他，他很好奇，但是他不反对，他说这个我们西方人没有，所以我们做实验，这我们这个班挂你大学的招牌是一个实验班。啊，我找多少人呢？找30到50个人来做实验，啊，看看他们在3-5年之间能不能开悟。啊，彻悟难，彻悟是圣人，大悟我相信可以有，大悟是贤人。啊，在中国彻悟是孔子，大悟是孟子。啊，后世这些专家学者是小悟，小悟就很懂，小悟就很管用啊。小悟的智慧就能把现在世界动乱摆平，啊，灾难化解，就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这一段确实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啊，非常有趣味。圣人的书从心性里流露出来，永远读不厌，遍遍都有味道，其味无穷，那永恒的生命里不会念讨厌了，世间东西看几遍不想再看了，啊，再好的小说看上10遍一生的兴趣都没有了，啊，可是佛菩萨世间圣贤的典籍看不厌，那为什么每一遍他都有意思出来，活的不是死水，活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1页啊，561页第二行啊，忍力成就这一科有六句经文，对修学来说呢非常重要啊，是修学初步的最好的指导啊，必须要遵守的。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佛法，慧力群生，志愿无惧。

愿忍力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不计众苦，少欲知足。计是计较执着，放不下了。那放不下什么？全是苦不堪言之事。谁知道？佛知道。那我们自己这个境界现在前面不知道啊。啊，如果要知道啊，就有办法离苦得乐。啊，第二句就教给我们离苦得乐。啊，我们先看苦。佛地经论语，鼻脑身心啊，鼻破脑害，或者是身体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啊，这个辛苦就是精神感到啊，鼻破鼻脑重苦很多。佛在经上常说的内苦外苦，内苦是自心内心的，多半指精神，外苦是身体受到外面境界的迫害啊，这是常说的二苦啊。三苦呢，这佛把众苦啊归为三大类，这个三大类啊是三界六道轮回里面苦，叫通通苦啊。我们在欲界，欲界这三种苦都有，有苦苦坏苦行苦，这苦苦就是八苦啊，说了八种啊。坏苦色界天有的啊，就是四禅十八层天，那个地方没有苦苦，有坏苦，有辛苦。啊，最高的六道里面最高的是四空天。四空天没有肉身，啊，他们不要这个身体，身体很累赘。啊，像老子所说的，无有大患呢。唯吾有身，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因为有个身体，但没有身体都好啊。无色界天呢，就是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啊。但是他没有坏苦，没有苦苦，他有辛苦。辛苦是什么意思？不能永远保持啊，他有寿命啊。寿命到了，四空天是最高的了。寿命到了，上面再上不去了，上不去那就往下堕落。啊，往下滑坡滑得很快呀、啊，这就叫辛苦。啊，就这个苦的根源断不了。啊，三苦。包括了全部六道啊，天人修罗跟三恶道。那么四苦八苦，四苦是指生老病死啊，这欲界里头不能避免的。八苦啊也如是啊，分类不同都表苦类众多啊。菩萨了达一切诸苦皆是虚妄，毕竟不可得，故能安忍，住于平等，故曰不计众苦啊。菩萨觉悟了，
这个里头四苦说清楚了。

八苦。八苦前面就是生老病死这四种，再加上现实生活里面所遭遇的啊，有求不得苦，我们有求得不到啊，啊，求财，求地位，啊，求儿女，不能够如自己的愿，这感到苦，求不得苦。第六个呢，爱别离苦，你自己亲爱的人，你所爱的，譬如产业，那祖宗留下来的老家，偏偏要到外面工作，不能长居，啊，亲人不能长居，叫爱别离。啊，下面第七个，怨憎会，爱偏偏别离，冤家对头，不想跟他见面，和天天见面。那同学坐在一张板凳上，很苦啊，不愿意啊。啊，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天天要见面，啊，是你心里的最讨厌的人，啊，这人常有啊，幕后一个无因之甚苦，啊，无因之甚呢？无因是受想行色受想行识，啊，这是指什么？指构成我们人生啊生命的基本物质。啊，从前在五音呢概念上搞错了，现在听到科学家的报告啊，我们虽然没有开悟，也有比较客观的啊正确的概念。金刚经上佛说，我们这个身体业和相，那就是只有一样东西是它组成的啊，这一样东西就叫五蕴，或者叫五阴啊，都可以啊，五样东西集合在一起啊，是一个物体，这个物体很小，佛经叫做极微色，不但六道天人二十八层天天眼看不见，阿罗汉的慧眼也看不见，菩萨的法眼还看不见，什么时候能看见呢？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这个不简单呐！啊，菩萨华严经上分的五十二个阶级，啊，八地是哪一个等级呢？最上面五个等级，啊，你看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啊，这五个位置上能看见他们的定功深厚，神通广大。啊，七地以下知道有这回事情，没有亲眼看见。啊，八地的定功才能看到。啊，现在这个东西被发现了。被科学家发现了，啊，佛说极微色，这就是物质现象里最小的，它不能再分，它再分就没有了，就变成虚空了，啊，科学家找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最近二十几年才发现的，才找到的。

80年前发现原子，那个时候人类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单位，世间所有一切现象、物质现象都是它组成的，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金刚经》上讲，一合相说对了，说的一点都没错。 只知道它是物质，物质就是色。另外，它除了色之外，它还带着有受想行识。这个东西科学没发现。现在知道了。科学家的名词叫微中子。 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它的体积多大？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糅合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 原子里面的一个电子，原子是以原子核、中子、电子组成的，这我们叫化学里面叫元素。微中子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1000，那么小，这样小的东西被发现。 同时也把它打破，打破之后物质现象就没有了。那这就是跟佛经上讲的极微色一样，极微色，给它再一分开就它就没有了，就变成虚空了，所以也叫做灵虚尘，微尘。佛法里头讲细小的叫它做微尘。 这个微尘很小，跟虚空做邻居，你不能分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就变成虚空出现了。所以佛经讲的灵虚尘，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微中子。但是佛经上讲这个微中子，极微色。它有受想行识，这桩事情也被现在量子力学家看到了，看到什么呢？这个急迫之后没有了，没有了，看见什么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发现这个，所以才恍然大悟，这个物质不是单纯的。 再小的物质，到中微子这么小的物质，真的是基本物质了。它有受，是不是？它有感受，它有想，它有行，它有识。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记忆。 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第八识的种子，有这个现象。那换一句话说，所有物质现象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宇宙之间没有死的东西，全部都有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 这个意思是说，物质跟精神是一体，不能分。精神说了4个字，受想行识，物质讲1个字就代表用色。所以，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

去年往生了，那我是三次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啊，最近这一次是在前个月、前两个月、两三个月，我到日本去讲经，啊，顺便去访问他的实验室，啊，他的夫人接待，啊，我们自己在高雄，刘医生搞了一个实验室，做得很不错，效果比他做的还好。我们把样本带过去，他看到非常惊讶，啊，要给刘医生，就是给我看牙医的，啊，给刘医生合作，啊，合作可以，合作继续努力去研究，啊，这个证明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精神现象的，现在讲的有机体，全宇宙通通是有机体，啊，植物是有机体，啊，石头、泥土也是有机体，都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那美国的修兰博士到我们这个摄影棚来参观，啊，告诉我们，我们的桌子有受想行识，他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我们言语造作，他当然更知道了。啊，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墙壁都知道。你能够瞒得了谁？啊，这是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不仅仅是指儒家所讲的视目所视、视手所指啊，不止啊，那是比喻啊，科学给我们讲真的。整个宇宙是活的，是有机体，那符合《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是多物，多皆是一，一就是这个基本的粒子，我们讲的即为色，啊，《心经》上讲的无蕴，啊，观世音菩萨以智慧来观察，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无蕴的体是什么？自性，不离开自性。换一句话是自性现象，现象的基本现象，就这个东西。整个宇宙呢，就是五蕴组成的，那合成的叫一合相。这一合相是自己自信的。那么一合相既然是自己的自信，整个宇宙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啊，道家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真的一点都没错。啊，华严经说这个整个宇宙，宇宙从哪来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全宇宙从什么地方来的？心性识变。啊，心就是自信，是自信所现，是自信所生。啊，自信所生所

现的是什么样子？一真法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是新鲜的。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十法界，我们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十法界是为识所变，识是妄心，就是妄想，就是念头。啊，我们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六道轮回是妄想杂念变现出来的，哎，它会变。那它的本质是，它的本质是一真法界。阿赖耶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这是真相。啊，宇宙三个秘密，就是这是三张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啊，宇宙的奥秘。第一个是物质，第二个就是念头，第三个自然现象。物质解密了，问题解决了，现在第二个念头。年轻的科学家拼命搞这门功课啊，有相当的收获。现在市面上这一类的报告很多啊，这么多年轻人喜欢研究这个好事情啊，希望二三十年之后念头是怎么回事情，这个第二个秘密被揭穿了啊，这个要揭穿了，这佛教就不叫宗教了啊，是什么？高等科学啊。我学佛的时候，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高等哲学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我从这入门的，那不是从迷信入门的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啊，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这里入门的。那么现在我学了64年了啊，64年得到什么结论呢？哎，科学家讲的我承认，佛法不但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啊，所以我们可以总结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讲些什么。啊，这个要分一般的跟高级的。对一般人所说的，对世人所说的，佛给我们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这三样东西，这就是佛法的象征。讲了12年，往后大乘呢，那就是科学跟哲学。所以佛法将来很可能它的正确名称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就像中国传统文化提起来孔孟教育或者孔子的教育啊，我们这样称。未来30年之后，我相信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这就正确了。
在名不正，在言不正。

顺呐、啊，啊，证明很重要。啊，一看到名词就了解，它里头讲些什么东西。啊，哲学、科学都讲到究竟圆满。啊，自信是本体，自信不生不灭，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大乘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叫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毕业了，在佛法里就成为佛陀，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再上去就没有了，就达到究竟圆满了，见性之后，过去、现来、现在。持戒大方，全宇宙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全知全能呢，这个是一般宗教对上帝的赞美啊。实际上上帝不是全知全能，全知全能是明心见性的人。谁能明心见性？人人都能明心见性。要怎样才能见性？那这一段是启蒙的教学。这六句话你一定要知道。第一个，不要计较众苦，苦是假的。你越计较就有苦，你不计较它就没事。要紧的呢，少欲知足。为什么？欲望的膨胀，不知足，这个东西障碍你见性。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它，要远离它。真正对于所有一切的欲望，财色名食睡。这对事对念头来讲呢，贪嗔痴慢疑，这从心上讲的，从事上讲，从身上讲的，财色名食睡，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这十样东西就麻烦了，全迷了，迷得很严重啊，你见不了性啊。如果见色闻声内不起贪嗔痴慢疑，外不受财色名食睡的诱惑，不为他所动，那这个人就成佛了。彻底明白，彻底放下是佛。放下不够彻底。放下一大半了，菩萨。放下少分是阿罗汉。学佛从哪里下手？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我就拿这个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我们知道佛法殊胜，佛法好。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够弃入？我提了这个问题。

老师看着我，我看着他，我看着他等待他的开示，他看着我心浮气躁，不说话。啊，这是很多年之后我才搞明白。啊，当时也不敢问。啊，很多年之后明白了。问题提出来是正确的，为什么不答复你？因为你心浮气躁，心浮气躁，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去了，你不会记住。所以他看着我，看了半个钟点，那好像在修定呢，专注嘛。我专心在等待他老人家的教诲，专注，专注就是修定，啊，半个小时，定下来了，他告诉我，说一个字，有，哦，我一听说有，精神又起来了，又不行了，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他又不说话了，说一个有，大概等了六七分钟。那我们又恢复到静态了，告诉我看破放下，你看看这多简单啊！琢磨差不多的时候搞了将近一个小时啊，可是这种教诲让你一生都不会忘记啊，你才会重视啊，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啊，明了之后不能放在心上，不管是自信啊，自信不可得，不能放在心上，自信所生的万物也是假的，也不可得，都不能放在心上啊。看得清楚，看得明白，那智慧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不放在心上是定功啊，功夫啊，啊，不受境界影响啊，连自信都不受影响，啊，都不能够放在心上。心上有一个自信坏了，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能不能执？不能执。执着就是病，执着就是障碍，哪来的佛法？没有佛法。那佛从来没说过有佛法。内外都不染，内外都不着，这就对了。就恢复你自己，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哎，这重要啊。这真修啊，修行的方法太多了，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不是数字，代表圆满，是表法的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常说一切万法，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方法没有一定的。啊，世尊给我们表演的49年讲经教学，这个对象我们一想就知道了。他的对象是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占多数。知识分子喜欢研究、讨论、读书，啊，就用这个方法。来修定，那所以佛提出的要求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喜欢读书，选一部书，一生就念这一本书，不要念其他的，念其他的你不大妄想，就这一部书，念的时候不要研究意思，

为什么？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才能出无量意，有意思就时代版的了，就一个意思，没有第二个意思。啊，所以不许你有意思。啊，要怎样去读呢？立文字相，不要执着文字相。立名字相，佛讲的这些名词术语，这都是假设的，啊，都不可以执着。立心缘相，心想我也想，哎，这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不必想，它没有意思。啊，这才叫修定呐。定到一定的程度，不定什么缘分，一下开悟了，开悟了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你开悟了，你找高人给你印证。啊，你讲给他听，这个人也就是你老师。啊，他给你做证明的。啊，所以古时候确实，四书里老师对于天分高的。啊，有智慧的这个学生，给不给他讲书？不给他讲，就叫他念。啊，譬如说念四书，从头到尾每天大声去朗诵。啊，没有讲的。念个两三年，他豁然开悟了，其义自见。他把他所悟的地方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没错，这个课程他就毕业了。啊，老师有没有讲？不需要讲，让他自己开悟。啊，老师如果给他讲，把他的悟门堵死了，他永远不会开悟。啊，不跟他讲，他有疑情，疑情是好事情，所谓是大义有大悟，小义有小悟。中国这套教学法，佛法里都有。佛法没传到中国，中国也有。啊，传来之后完全相同。啊，这个叫教育的理念、方法完全相同。所以中国人欢喜啊，啊，把佛法看成一家人了，不再分离我了。啊，佛大乘佛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啊。啊，这个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理念传到中国来，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在中国，儒释道虽然是三家，形式上有别，实质上无别。为什么？他通通学。啊，学儒的读佛经，读老庄；学道的读四书五经，读佛，读大乘经典。那佛门也是如此，也学儒，也学道，通的，融成一体。啊，成为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研究文化史的人称为东方第一了，永远站在第一位。啊，我们要认识，要认真努力去学它。啊，学它一定要学多少就要干多少，要把它变成生活。

变成工作，变成待人接物，那是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

法想象啊，越望越少越好，叫知足，知足常乐啊。菩萨成佛，他住在哪里？那叫后补佛了，像现在的弥勒菩萨，后补佛，他住在什么地方？啊，大家知道啊，他住在斗率天。斗率是梵语，音译的，什么意思呢？知足，这就是。不知足，你成不了佛。你要想成佛，首先要修知足，少欲知足，你就能成佛了。啊，所以不处菩萨都住在斗率天。啊，表法了。啊，这个天人知足。少欲不多求，生活在这个世间日子好过，只要不多求日子就非常好过啊！所有一切苦都是多求啊，求不得苦啊！啊，真正懂得不多求的，他们有不快乐的。啊，知足呢，所得虽少而不恼恨也。啊，不怨天不尤人。得少为足，他很快乐，他很自在。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啊，他们家里世世代代务农，所以他呢，很小的时候就在农田里面工作。啊，对于农业、耕种，他很熟悉，行家。那完全是老人教的，他没有念过农校，老人教的经验非常丰富，一生务农，出家也个种田种地，112岁往生，啊，活这么大年岁，就念一句阿弥陀佛。绝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开悟啊，我看他的观点，看他们的报告，我估计他的功夫成片就是第一个阶段，20岁开始念佛，5年足够了。那功夫专的人一般3年就够了，这3年到5年他念到功夫成片了。啊，只要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他心里头妄想杂念少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就跟阿弥陀佛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或是梦中或是定中他见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会递信息给他，肯定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啊，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念佛的人心就定了，知道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有份了，信心就十足。啊，那么在

向上提升顶多十年，五年到十年啊，也就是25岁到30岁的时候的四一心不乱啊，四一心不乱是阿罗汉的境界啊，他的这个功夫啊跟阿罗汉平等的四一心的。那么再过个十年他就能得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这个佛是叫分证佛啊，不是圆满的，但是是真的啊。好像晚上我们看月亮，初三初四的月亮月牙，那是真的月亮，不是假的啊。十五满月是圆满的佛，他这个是叫分证佛，还不圆满，他是正佛，他不是假佛。水中的月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天上这个月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他至少要到这个位置，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见性成佛，从初见性到圆满有41个阶级啊，这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所以41位法身大士举报土啊，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十宝庄严土啊，等到圆满，一生决定成就啊。那么海鲜和尚的时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他在40岁前后他就得到了。他常常想到极乐世界去，他说老佛爷告诉他说他修行不错，叫他在世间多住几年，给佛弟子，给修净土的人做一个好榜样啊。他的寿命那么长，不是他自己的寿命，是佛把他延长，延长来干什么呢？给我们做榜样啊。这是多么大的恩惠啊，我们在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啊，非常值得了啊，遇到几桩稀有难逢的事情啊，是无量界都不容易遇到啊。啊，遇到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这一部无量寿经，太难得了啊。这一部经二战之后才流通的，读到的人很少。啊，我们有幸绿航法师从国内到台湾带了5-6本啊，到台中送给李老师，李老师看到前面的长序是他的老师梅大师的作品啊，读了之后非常感动，在台中讲过一遍。那注解就写在经本上啊，大概印了2-3千本啊，很少人见过啊。我跟老师有缘，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我能看得懂他的注解，那不会错会他的意思，所以我就很想讲这部经。啊，老师告诉我语言不成熟，先收下，
到因缘成熟的时候

再讲。啊，我一直等到他老人家往生，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啊，这个本子带在身边，给大家看，没有一个不欢喜，所以大家发现我们在台湾印，印了10000本。啊，字放大了，看得很清楚，很舒服。啊，所以我在美国，在加拿大，啊，开始讲这部经。啊，大众要求的。现在外国讲，啊，没有一个不欢喜。那个时候留着有录音带，录音带流通到台湾，台湾都欢喜。前后我记得我讲了10遍。经本难造句啊。跟5种原译本大藏经上的这个无量寿经5种原译本对起来看，这个讲得太详细了。啊，文字变得好。等于说重新组合，一个字没有改动。啊，这是汇集里面最高的方法手法。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我们有缘在美国碰到了。他带了一本未定稿，啊，完成了，没有修订，这个本子就送给我了。啊，他告诉我，他只印了100本，向佛门里面大德请教，请指教。他老人很谦虚啊。啊，我看到非常欢喜，我问他有没有版权。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我到台湾大量翻译，有版权我尊重你。啊，他说没有。啊，还要求我给他写一篇序文，给他题字，我都照办了。我们第一版印了10000册。啊，他看到了欢喜。啊，所以这个注解的本子，我这一代上面，就是我的老师，他们都没有看过，没有遇到过。啊，他们往生之后，这个本子才出现。我们多幸运，啊，遇到善本，遇到这么好的注解，这个注解。正知正见，这个汇集经正见，一个字都没有敢改动。释迦牟尼佛的原话，你说多难得啊！又遇到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啊，海贤、海庆、老德，还有他的妈妈啊，通通都是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你看往生多自在啊，说走就走了。年岁虽然大，都是活了80多岁，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就凭这3点我们就应当信愿持名啊，求生净土啊。这3种利益可不容易得到啊。啊，人在这个世界没有老病死。啊，虽老，老的时候精神好，体力好，不要人照顾。啊，所以这应当学。啊，所得税。

最少没有怨恨，不是少够了吗？何必要那么多呢？够了啊！《如涅盘经》云：“少欲者，不求不取。”啊，确实，真正做到于人无所争，于事无所求，跟世间任何一种人都是好相处。为什么呢？我要的他们不要，他们不要的我要，我们没有利益上的冲突。那也就是在财色名食睡，他们要我们不要啊，那他们要求我们不求啊，我们随遇而安呢？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的淋漓尽致，做得最彻底啊！你看他一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没有道场啊，没有财产呢、啊，全身的家当就是三衣一钵。都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那三衣一钵，还有一个拐杖，拐杖就是这个，这拐杖，这拐杖干什么？乞食用的，乞食不能敲人门，敲人门太不礼貌，那怎么办呢？这摇了会响。里面人听到外头有席帐的声音，就晓得有出家人来托钵。啊，他就会把饭菜拿来供养。啊，托钵用的。嗯，这席帐，嗯，所以一教经里头说得好：“少欲之人，则无。”禅取以求仁义，业佛不为诸根所牵。那少欲知足的人，他不会去巴结人，不会去讨好，啊，没有禅取，啊，所以他接受供养，接受完了之后，一定要问供养的人。有什么要求啊？多半看到出家人会想到自己做错一些事情，求忏悔，求消灾啊，没有呢要给他祝福啊，祝福他本人，祝福他一家啊，这叫法布施啊。不为诸根所牵，跟尘相接触的时候，没有贪念，没有怨恨，啊，以慈悲心，以利益众生心，啊，我为什么要饮食？为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为什么？为有精力、有精神接受佛陀的教诲啊。第二个，弘法利生啊，为这个才接受供养。佛交代的很清楚啊。啊，我这多少年来。对于释迦牟尼佛不接受人家供养道场，我很纳闷的、啊。为什么不接受？现在完全明白了，道场是累赘呀、啊，道场是叫人心生欲望啊。那人家到出家来干嘛？干这里很大，很舒服，比我家里好啊。他为这个来出家的。

是为道啊，他是为庙来出家的啊，这就错了啊。他在这个地方为了满足他的贪欲啊，那无所不为就造业了啊，这就不好了。我们今天看到道场一些问题，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告明不要道场啊。印光大师教导我们，这是近代人啊，是我们上两辈的人，在民国初年的啊，他教我们小道场、小茅棚啊，标准的茅棚是土墙，上面盖茅草，真的是茅屋，注重不要超过20人。好啊，为什么开销少啊？有两三个护法就够了，啊，照顾你就够了。啊，如果是在乡下，乡下土地面积多，啊，种几亩地，种菜，种粮食，尤其是够用了。啊，五亩之地就可以养活一家了。到这个道场能够有十亩地的话，这20个出家人的时候，生活不成问题了。啊，还这个方法还是好，我们还是值得提倡。啊，道场既然大了，开销大，天天没有心在道上，心都牵挂着。到哪里去找钱来维护道场？啊，那找钱就得要巴结有钱的人，有钱有势就得巴结这些人，道没了，啊，道颠倒了，啊，这错误，啊，所以佛菩萨确实，一切这些做法都给我们后人留下最好的榜样。啊，我们向他们学习才能有成就。啊，不能像现在走向奢侈，走向豪华，这个不可以。啊，所以我活得比较自在。啊，童年的人有人很衰老了，大多数都走了。啊，什么原因呢？他们烦恼多，操心的事情多，我没烦恼，不操心。啊，干什么事情都是缘分。啊，缘分好，没障碍。啊，对众生有利益，有好处，我就会去做。啊，如果没有缘分，我才不去找这个缘分。啊，不找事。所以就无事啊，无事是最好啊，啊，少事不如无事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一生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你这个心情多舒畅，是法喜充满，啊，就这么个道理。啊，经书去读，一遍比一遍欢喜。啊，遍遍都有悟处，读有悟处，讲有悟处，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也有悟处。啊，所以就无量的欢喜。底下说，行少欲者。啊，真干的人，心则坦然，无所忧惧。他没有担忧的，没有害怕的，处事有余，常无不足。那这就是真的。那有少欲者，则有涅槃，是名少欲。
啊，涅槃对小乘人来说就是清净心啊，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就啊，少清净，少欲清净，这是声闻缘觉的涅槃，就是阿罗汉跟毗陀佛的啊，觉是大乘的涅槃啊，大般涅槃啊，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啊，涅槃也翻作极净啊，清净极灭，一尘不染了。下面这都是《一教经》上的话，汝等比丘，若于脱诸苦恼啊，你要想离苦，怎么离苦？知足知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啊！你要想真正离苦得乐，你得修少欲知足，就离苦得乐。那知足之人，虽我地上有为安乐，这是真的。古时候出家人都是露宿在野外，那身体好啊，但每天经过这个锻炼了，身心安乐。那不知足者呢，虽处天堂也不称意，这是真的啊！不知足的人，给他再好的待遇，他总是不知足。啊，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呢，虽贫而富。为什么？他是大富长者，他不知足啊，还要求啊，身心负担很重啊。啊，我曾经见过这些家财万贯的大富长者啊，他告诉我，他晚上没有办法睡觉，一定要吃安眠药，天天都要吃，没有安眠药就不能睡觉，这多苦啊！啊，什么原因呢？他还没知足。啊，如果知足了，就放下了。身心健康的快乐啊，所以说比富贵要从这上去比啊。现在这个社会不管中国外国都一样，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贵是地位很高，没有安全感，富有很多财富不快乐，也害怕担心，怕财产丢掉。啊，防人防不胜防，哪有一无所有的多干净呢？他多快乐啊！到哪里旅行，带个小包袱就走了。

自在。啊，所以我们要记住，知足之人虽贫而富，那个富不快乐，你很快乐，啊，比他快乐。有《法华经》劝发贫人，世人少欲知足，能修普贤之心，普贤心，化身菩萨之所修啊！啊，不是少欲知足啊，他做不到啊！啊，什么条件的人能修普贤心？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要少欲知足啊，才能跟化身菩萨一样得大自在啊。普贤行是菩萨所修的，比菩萨殊胜，就是他心量大，名号上这个菩萨菩提之下了，再要扩大变法界虚空界，这才叫普啊。贤是什么意思？要帮助这些人，这些众生都能做到贤人，贤人是菩萨了，圣人是佛了，啊，自己是菩萨，希望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能跟我一样，成为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的心，在《华严经》上。立世间品有五卷经文讲普贤行，它的总纲领就是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同是立世间品啊，从礼敬入门呐。礼敬诸佛，这个诸佛是谁？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未来诸佛是谁？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真正的至诚恭敬呐。这一般菩萨、阿罗汉做不到啊，他还是有分别啊。普贤菩萨住平等心，他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了，他的心地清净平等，对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不仅仅包含有情众生、无情众生，说花草树木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叫众生，山河大地是众生，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来的。众生这两个字包括的境界是无限的深广啊，哪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都是啊。菩萨没有不尊重啊，没有不礼敬的啊。对人要礼敬，对物也要礼敬，

物里面有植物，有山河大地，有矿物，对这个要给他们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坐一板凳都是众生的。这个对他恭敬，不是叫对他磕头礼拜，不是的，百事干净，让大家看到了、接触到了，都能生欢喜心，称赞如来，礼敬。是祝福，称赞呢？你看，这不是祝福了，是如来。祝福就是如来，如来就是祝福。为什么要换一个？意思不一样。祝福从相上说的，如来从性上说的。那么换一句话说，礼敬祝福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称赞如来是有条件的，他的德行与善相应的称赞，与一切善不相应的不称赞，差别在此地。你们如果读五十三参就知道了，五十三参有三个人，善财童子对他有礼敬，没有称赞。这三个人是一个圣热婆罗门，他代表愚痴；甘露火王代表成慧；法梭密多女代表淫欲，杀道淫。他们代表这三个人是礼敬，他是祝福，不赞叹。他做的是恶业，不是善业。差别在此地，所以他用如来，不用诸佛了。那么其他的广修供养，这一句很重要。无论是出世间法，没有福报啊。度众生很难的，度真正教化众生的时候，这个福报是要有的，不能没福。所以，我们修慧重要，修福也重要。我们年轻的时候，老师经验丰富，老人了。会看相，看到我们这一班年轻的学生没有福报，寿命也不长，老师很慈悲，教我们广修供养，广结善缘，为什么修福报？张家大师教给我。要修三种布施，得三种福，财布施得财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三样都要真干呐，不干不行啊。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困苦自己只能够维持自己的温饱粗茶淡饭的，哪有钱布施不是要钱才布施。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也还行。

就从一毛一块开始，要养成一个喜欢布施的心。啊，事实上呢，随缘。啊，随缘就是圆满功德。我身上只有一块钱，我这一块钱拿布施掉，全部的圆满功德。那我这拿五毛的时候，是二分之一的功德，是这么算法的。所以往往我们布施一块钱，比人家布施几万块钱功德还大啊！他有的是钱嘛，那几万也在他这算小事啊。我们这一块钱很隆重，一块钱等于一两天的生活费用啊！啊，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贫苦的人来生会变成大富，啊，大富的人做好多好事，来生的时候有时候还贫穷，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养成布施的心，啊，看到人有必要的，自己少吃一点，少穿一点，先帮助别人，啊，这个在一生。弘扬佛法上帮好大的忙，那我们的法缘非常殊胜，从哪来？从布施来的。那十方同学对我的供养，我都布施，我不盖庙啊。那盖庙，我认为那个钱埋在地底下很可惜，不起作用。还是不是好啊，我学的是跟印光大师学。印光大师四种供养他通通做法布施。啊，法布施印经。啊，自己开了个印刷厂，就是红花社。啊，苏州。红花社就是印光大师四众弟子供养所建立的啊，那个时候是签字拍板，印的都非常好，校对很精确，算是善本书啊。它流通是成本流通啊，所以书很便宜。如果真正想学，没有钱买书的话，他就借缘赠送啊，一生做这种事情，没有第二种啊。遇到其他地方有灾难，旱灾水灾去救灾呢，都是从印金款项里面拨出一点去救灾赈灾啊。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老和尚一生没道场，住别人的道场。啊，老和尚有德行，人家都喜欢他在我这里住一阵子。很难得了。啊，无微不至是人家有苦难，帮助他解决，让他离开恐惧。啊，得到安全感。啊，我们护持他，保障他。啊，我跟印光大师学习，从开始学佛到现在64年了，64年非常有效果啊，效果是越施越多啊，越多怎么办呢？越施啊，不施不行啊。啊，斯里兰卡龙溪大学要办个佛教大学，强地玛法师来告诉

啊，要我帮助他。啊，我好像有3年多没有经营卡，有一个户口，不晓得有多少钱，啊，没去看过。因为这个几年，除了买书之外，啊，买四库全书，我买了112套，啊，一套美金5万，啊，四库会要，我买了300套，啊，这两种书。大概差不多是将近2000万美金，那有些钱银行这么多了啊！在银行去看一下的时候，还有不少钱，我全部给他，一共换成美金2700万。我问他：“你的预算好多？”我预算2500万，我说我这有这么多，全拿去。啊，现在我把银行户口改成基金会。啊，大概也有一些同学知道，这个基金会，这基金会资料，大概有人知道。啊，这份东西将来我是用它来帮助汉学院。做学生的奖学金，啊，学生的学费、生活费用，做这个，啊，汉学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佛法的基础，因为佛经都是文言文写的。啊，古来的大德，啊，汉朝时候所翻的，所注解的，啊，唐宋注解的经很多，都是用文言文注的，所以文字学非常重要。啊，现在缺乏文字学的老师，我们要培养师资，啊，让这些老师。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啊，能把四库全书讲好，啊，讲得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透彻，啊，他们再教底下一代，把这个法脉传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桩事情很多人疏忽了。啊，别人做的有很多人做的，我不做；这没人做的，我来做。啊，我觉得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中国对全世界、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四库全书。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乾隆那个时代，啊，国人。修心养性，家庭幸福，事业成功，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那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全在这个书里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真正的宝贝啊，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啊，中国人将来统治世界，这是外国人说的。啊，我跟外国人解释，中国人统治全世界，不像过去，用什么统治？文化。啊，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

皆贸易，就是四库全书啊。唐太宗编了一部精华叫全书之要啊，他有前半段后半段还没有啊，他晋朝以前的他采取了啊，唐宋元明清没有人做，所以还要做个续篇啊，这个续篇做下去全书之要才是完整的，这非常有意义啊。啊，所以我们要培养这批人，养这批人啊，至少最大的愿望是他们能把全书之要续篇做出来，将来上下两篇合起来完整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篇啊，真正是精华之精华啊，总共大概100万字啊。唐太宗上半部搞起来了，现在已经到处流通了啊，下半部有待你们年轻人去努力啊，发这种大心大愿，祖宗加持你，三宝加持你啊，我相信你们会开悟啊，彻悟不敢讲啊，大悟也不保险，小悟肯定有小悟就管用了啊，编这套书就可以管用了。所以我们要跟古人学，要跟祖师大德学啊，会生活得很快乐啊，真的像佛所说法喜充满。下面念了又引一集思引般若经上的话啊，般若经说云何菩萨少欲，乃至阿耨菩提尚不欲，何况于欲，是名少欲。这句话说得好啊，阿耨菩提是佛所证得的啊，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佛了。这个意思是菩萨连成佛这个欲望他都放下了啊，他都不格外去追求，何况其他啊，其他的欲望全放下了啊，欲望是累赘啊，欲望是障碍啊，欲望是迷不是觉，应当放下，什么都放下。菩萨应化在世间，随缘不攀缘，随缘就是没有欲望，随着大家的欲望，我来帮助你，来调节你们，欲望不能过分，为什么？过分就带来灾难了。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水灾从哪里来的？从贪心来的。贪跟水感应。火灾从哪里来的？嗔恚感来的。你看一发脾气，火气上升。啊，现在气候反常，温度很高，这就发脾气，发的太多了。地球上居民都不发脾气，温度马上就下降。那怀疑干的是这个山崩地陷，这个以前很少听说，现在有人告诉很多地方有这个现象啊，地突然陷下去啊，连人连车都翻到里面啊，这个佛家讲怀疑啊，山就土石流就山崩，感恩这种灾难啊，
慢，慢感的是地震，贪嗔痴慢疑，怀疑就是感的山崩地陷。所以这五种烦恼感的五种灾祸啊，我们能够把这五种烦恼放下，不贪就没有睡灾，不嗔就没有火灾啊，不会火山爆发，也不会温度太高啊，不愚痴，没有风灾啊，痴是风灾啊，我们看到外国的龙卷风啊，很可怕啊，那个伤害也很大啊，所以没有地震啊，没有山崩地陷。佛经上所讲的这些，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科学家承认了啊，我们大家都相信啊，少欲知足好啊，住在这个地方啊，身心安稳啊，自在快乐啊，没有灾难的啊，至少这一个地区不会有灾难。下面说云何菩萨知足，得一切种智是名知足啊，菩萨知足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一定要证得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叫知足。他只是在求知上知足，除这个求知之外，他样样都满足了，他无求了啊。此意，这个意思，经上意思，不求他见，名少欲啊，除了无上菩提之外，不求。我们现在学净宗，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不求，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只求亲近阿弥陀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老师啊，这是最好的一个老师，我跟他学，他一定能帮助我真的无上菩提啊，真的无上菩提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毕业了啊，这里都还含了一个密意，你要不细心你没看出来啊，细心才能看出来是什么密意啊，最好的世界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个什么世界，是个究竟圆满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争名逐利，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发生冲突，没有佛家所讲的戒律，中国古圣先贤教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极乐世界完全兑现了，人人遵守，自然而然，没有丝毫勉强，这个世界没有国家组织啊，没有政治组织行政组织，没有啊，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没有上帝啊，不像我们讲的，我们欲界天啊，玉皇大帝啊，他是天帝啊，他底下有很多大臣，他有政治组织，极乐世界没有，
极乐世界只有一

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一样，四十八愿里头说的不是三十二相八十人好，那是释迦牟尼佛随顺古印度当时人说的。实际上，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每一道光明里面看到变法界、虚空界，诸佛在各个刹土里面教化众生。讲经教学，就在人身上看到全宇宙啊，不可思议啊！所以花开之后见佛，进入阿弥陀佛的大讲堂。大讲堂有你的座位，座位上有你的名字，不会做错的。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座位上也有你的名字，进入讲堂，什么时候出来？满愿了，就出来了。什么时候满愿？成佛了。换一句话，你进讲堂是凡夫啊。你离开讲堂成佛了，不成佛不出来啊。虽然不出来还能办事，不按理办事，你说多妙。阿弥陀佛也在讲堂说法，从来没离开讲堂。阿弥陀佛能够分无量无边身。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来。佛法院亲自去接引。不接引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佛去接引。佛分身呢、本身在讲堂没出来，还在讲经。分身起这个作用，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进入阿弥陀佛讲堂坐下去，也有像阿弥陀佛一样的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分身干什么？分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供养啊。听佛讲经教学是修慧，你看福慧双修，这对自己帮助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呢，快呀，成佛快呀！阿弥陀佛是主要的老师，十方诸佛在旁边帮助，把你捧上去啊！到哪里去找这个机会？这个只有极乐世界有，除极乐世界之外，任何佛国土里头没有。这要认识清楚的，所以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们抓到了，无比的幸运。那么，同时还有附带做的事情，教化众生，十方诸佛刹土都有跟我们有缘的人。为什么？那些地方过去生中我们住过，我们在那边有父母、有亲戚、有朋友、有同学，有很多熟人呢。你这一看到的时候，马上就记起来了。这是什么时代的？他有苦难，你就会去帮助他。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不去就错了，决定要去。

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念老给我们解释的，不求他境，这叫少欲，安住自法叫知足。他境就是色等无欲，色声香味触法，叫无欲六尘呐。自法呢，就是限量之智，就是我们现在智慧。那我们现在有智慧，能够了解事实真相，不把那一些思想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好啊，念兹在兹。所以准义即义，义即大师的说法，就是他在般若经上引的这段话。在不与心外取法，无一法当亲者，这叫少欲。世出世间一切法，包括佛法在内，也都不放在心上。这么多的经典，除无量寿经之外，通通放下。为什么？我们一心一意专取极乐世界，学其他的东西就会分心，就会有杂乱，不能专一。经上告诉我们，一向专念，注重这一个一字，一个专字，不能高度。提露真常，即灭为落，如如不动，这是知足。我们真正能做到少欲，把少欲之乐掌握住，不要让它失去，这真快乐。即灭为乐，如如不动，不动是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顺境不生那种狂欢喜欢的心理，那就先动了。逆境没有成慧，如如不动。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好。欢欢喜喜，如如不动，这叫知足啊！说于此少欲知足这些句，居如是妙义，足证佛经于身呐。佛法里头的意思很深，字字句句都有很深的义理在其中。我们认真要学习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少欲知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

0: 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咱住了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着
3: 我，
4: 找
3: 我这个
4: 马上就要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跟人家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我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 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0: 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寺院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0: 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他原是失踪，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钱呢。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吃这些菇。
5: 啊，你这菇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菇叶。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菇。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乐意了。
4: 说的。

0: 太平啊，再也不爱吭音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5: 重复是的，
6: 是的。
7: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这些不够，
3: 那哥又去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

0: 人家的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咱们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帮年夫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年夫啊？在劳动上，就是又禅定又慎重，人家不嫌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人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说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的课是你我这我这孩子家父，会修养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我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柄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常州是。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挑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净。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活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贤老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今天我征服了

得悉贤公安详逝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侯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大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毕生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圆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病苦，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奉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

座位马上把给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菊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

0: 我让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铲掉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 道业精进，道风。

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

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意，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集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

不可思议无量速界，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
度胜无数诸佛。

故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

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凡恨，若不二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
诸

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虑意，善护意业，清

境悟然，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

不识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

之理，习共推算，彼佛会中身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

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

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
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
又方百千光明，普为十方所

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

宗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

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身，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喜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记

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

辩才宗旨，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正章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
亦无

外若迟缓，内独是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

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

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

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

物随事欲，不犯主；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

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持。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笑。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具，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合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一乘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

世间，乃至泥里，悉苦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
无等智。

0: 为德广大，不思议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自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饰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 不计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成，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 佛告

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所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
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大家跟我皈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

地狱众尊，皈依僧伽，度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2页，562页，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专求白法，惠利群生。白法，白净之法也，指一切善法。这一句话看起来很平常，实在说呢，它非常重要。我们这一生学佛，能不能有一点成就，就在这一句。看到这一句经文，我们就要想到，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是什么？念老。在注解里面为我们说的白法，白净之法，指一切善法。古印度称善为白法，称恶呢为黑法，他用黑白来表，我们中国用善恶，善恶有标准。提到佛教，大家一定会想到十善业道。这个善法就是指是善，是善是根本戒，不但修学佛法的人必须要遵守，即使是世间人，他要想求得一生的平安，家庭的幸福也要学习。第一条，不杀生。从不杀生引申出来，绝不能够恼害众生，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就错了。我们从早到晚，念头、言语、行为，能不让众生生烦恼吗？这一点诸位要知道。要学习，这才叫学佛。学佛一定要遵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啊，不能做的，我们决定要遵守，依教奉行。啊，这才是佛的好学生呢。最近这两年，我们听说来佛寺的海鲜老和尚一生的心意，老和尚去年前年往生的，2013年1月往生的，活了112岁。啊，这个老人一生，从他出家，20岁出家，佛门的基本戒条，3福6果，3学6度，普贤十愿，3学是戒定慧，3皈5戒，10善，沙弥律仪，他全做到了。那确实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为人老实、听话、正干。啊，所以在一生呢，有很了不起的成就。老和尚住世，是阿弥陀佛命令他的。啊，他修得很好，要他住在世间长久一些，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样子，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他真做到了，20岁出家，112岁往生，学佛了92年，92年念佛的功夫好啊！啊，念佛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遇到了，不能空过。世间太苦啊，要认识啊。想做一点好事，障碍重重啊。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做好事是应该的，但是要随分随力，没有这个能力要去做，那就很苦啊。啊，要做事要有财力，还得有人力。啊，我今天早晨看到澳洲同学给我寄了一份资料给我看，

们想办学，办一个小学，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啊，政府可以批准，钱从哪里来？我没有这个能力呀。

人从哪里来？办个学校，请谁去做校长？请哪些人去教学？我没人呐，孤家寡人一个啊。澳洲净宗学院也不过就十几个人啊，你们能教吗？啊，正式的教员是政府承认的，你们没有这个资历啊，怎么办？有力量要做好事，没有这个力量不能做啊。我这一生没有伸手给人要过钱，到了晚年这样的年龄了还问人要钱，讲不过去啊。啊，供养是有，不多。我在香港成立了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门是去做文化教育事业，佛教是文化教育事业。啊，多元文化，宗教都是文化教育事业。我们从事这个工作有不少年了。啊，从1999年，我们就正式跟新加坡9个宗教接触。啊，在一起办活动交流，啊，做出一些成绩，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利益。啊，那么这些年来这个工作没有间断，费用不多，我们能够负担的。啊，现在到处想办汉学院，好事情。马来西亚办起来了，我没钱了。啊，是马来西亚的一位赖居士，他是华侨。这个学校土地是一个同修送给我的，建筑他一个人负责，啊，他是个企业家，这个好办了。我不敢想的话远了，自己发心做好，我们欢喜。啊，汉学从基础上扎根，那就是文字学。

首先要认识汉字，啊，课程用什么呢？用说文解字，用这个来扎根。啊，今年五月，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斯里兰卡主办的卫赛节，那我们跟世界各友好的宗教在这个地方啊，做了三天的聚会，大家都非常欢喜啊。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顺便到英国去看看，过去去过两次，这一次第三次啊，看看有没有缘分对汉学有一点帮助。啊，遇到了一个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来看我，我们做了三个小时的长谈，他对于汉学非常有兴趣，对我们的理念、教学的方法、教材也都很欢喜，啊，确实有意思，想跟我们合作。那合作，学校有土地，啊，那要办个汉学院，我们要给他建一个学校，这就为难了。啊，建学校这个钱从哪来？我没这个能力啊。啊，我们今天十方供养的能力只可以用作奖学金，啊，这个学校我们一年送30个奖学金，顶多可以到50个。啊，我们收的供养都是零零碎碎的。啊，那么去英国那边念书，一个学生一年要10000英镑。啊，我不知道10000英镑换多少台币。啊，英镑价值最高，一个英镑我在香港是12块港币。啊，差不多像应该相当人民币，相当是10块钱，差不多1:10。啊，这个奖学金是常年提供，不是短期的，每年都要发。我很乐意培养30到50个汉学的老师。啊，汉学太重要了，现在没老师啊。啊，这个钱有，建学校的钱没有了。

今天强定马法师中午我再去吃午饭，下午他离开了啊。前年我们访问他的国家斯里兰卡，啊，他们提议建一个佛教大学，我很赞成，我把银行钱全部给他了。啊，因为我问他，你这个大学建这个学校，预算是多少？他们用美金计算，2500万。啊，我把银行去算一下账，总共借出来2700万，全给他了。啊，那么这两年物价上涨，要追加预算，我就告诉他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给他出主意，我说你不必全建，先建一部分，剩下一部分把地基打好，有钱就盖，没有钱就放在那里。这个方法他接受了啊，先盖教室，先盖餐厅，先盖宿舍，这个盖好了马上就可以上课，开始上课，其他的建筑慢慢来，像办公室可以慢一点啊，图书馆可以慢一点啊，这个不要紧，你把学校办好了，我相信有人帮助你。啊，现在进行得很不错，今天来的时候把一些照片拿来给我看啊，教室啊，餐厅啊，宿舍啊，很难得，依照这个方法去解啊，所以图文巴这边的学校就难了啊，大家对我的状况要了解，我们相处这么久了，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吗？啊，我能想到的事情很多，未必能做到啊。就是刚才讲的，第一个没有人手，第二个没有财力，一定要知道。

因为国内也有同学办学，也为了建立小学，也是需要钱。我在香港，我们组织了一个汉学院。汉学院的院所怎么来呢？有一个企业家很发心，想做好事。我说这桩好事给你做，财产是你的，买一个学校，财产是你的，借给我汉学院用10年。这个好啊，财产是你的。然后我喜欢这样做法，10年我们做得很好，希望再做10年，你就再借10年。如果我们不做了，你就收回去。这方法好，干净利落。早年我也在香港住了10年，我住的房子是一个老居士的，

他的私人产业啊，我借用。他说我愿意住多久，他都供养我。我在住了十年啊，最近就是 有一个同学，三年前，他在农村里头有个小房子，很小。那这栋房子的总面积还没有这间房子大，大概只有三分之二。啊，我们有一半，一半大，总面积。啊，在农村。他的这个老居士往生了。嘱咐他这个太太，一定要把这个小房子供养给我，希望我在香港常住。我一看很欢喜，住在山上，面对着青山、花草树，啊，听不到人说话声音，也听不到车声。老实念佛，很好的一个小房子，我接受了。我把尖沙咀那个房子还给老太太了。啊，这么大年岁，说走就走了，不再找麻烦。啊，想做一些事情，让我提供一些建议，这个可以，我也很欢喜。啊，实际上年岁太大不能操心，要操心啊，年轻的时候干呐，到这个时候操心要大错特错，那惹人笑话。啊，所以我愿意帮助大家。台南基洛斯，这是我心里想象到的台湾唯一的一个学校的寺院。那希望在这边呢，成就一批年轻的法师，讲经教学。希望培养这样人啊，这个地方够用，条件都能符合啊，真正来学的人我们供养他吃住，我们负责，他在此地好好的学经教。这里没有人教，怎么学法？用光碟教学啊！我们每一堂课都录的有光碟，都保存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要学无量寿经，这光碟全部给你，你每一天听，每一天听十个小时。啊，像东北刘素云居士一样，他专门听无量寿经。啊，一天他是听一片光碟，那个时候20年前吧，一片光碟只有一个小时。啊，听10遍，其他的时间就念阿弥陀佛，听了10年。没有间断，啊，每一天10个小时，所以这部《无量寿经》听了几十遍了。现在到处讲演，讲得很好，
非常受欢迎。

法缘殊胜啊，这是用光碟学习成功的例子。我也常常在想，20年之后，可能大学里头没教授了。啊，为什么呢？学习的人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以我们自己做例子，那我这一代上一代李炳南老居士、方东美教授、张家大师，我跟他们比差太多了。差距太大了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所带的学生跟我比也是很大差距，那他们那一代下怎么办呢？没人教了啊！好在现在有这些科学技术啊，有这种我们可以利用的媒体，那就不怕了。我们用中国的老办法，老办法是一门深入，尝试寻修啊，学只要学一样学10年，没有不成就。这个刘素云成就了，胡晓林成就了，啊，胡晓林专攻《大乘起信论》，啊，也是将这部书从头到尾念。念了千遍了，著书看上百遍了。现在讲起心论，这是专家。虽然是在家居士，我看没有法师能够比他。他在这一部书上下10年功夫，现在找这样的人没有了。真正想学的人，这两个榜样摆在你面前，啊，你只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10年，保证你成就，而且你成就非常殊胜，不是普通成就啊！这一部经通了，步步经都通了，没有学过经典，你拿到手不会生疏啊！你只要用短短时间去准备，你就能够讲得很好。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啊，要发现真正发心，有三宝加持。有佛菩萨保佑。啊，自己生活一切放下，不要去想他，让佛菩萨安排。这一桩事，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那我们只专心在经教的学习上，对自己明天该怎么办、怎么活下去，不要去理会。啊，今天过得很好就好，何必去想明天？你的心能专注，这个东西才能学好。
那我一生没道场，住别人道场。有缘多住一段时间，没有缘少住几天，欢欢喜喜，互相尊重，互相尊敬，真正经教里的所事，一对我们要求的，我们尽力努力都把它做到。下面你看，引用《大乘一章》第七卷说的：“善法先进，明智为本。”大乘起心论注解里面说的，祖师大德讲，先是先明，净是清净，没有染污。先是没有过失，挺新鲜的。佛法永远不会过失。过去是后，现在也是后，未来三千年还是时候，是叫先进啊！称之为白法、善法，真正的善法，为喜。我们无量寿经康僧铠翻译的本子，清白之法经文，他用这个清白之法那么这边这一句是专求白法，意思完全一样。金银书，隋朝慧远法师，无量寿经的注解译书，对这一句的解释是所行之法，出力邪报，邪是不正，谤是毁谤对于正法的毁谤完全没有这叫清白了。家乡所云，是无漏名，故云清白。这都是给我们解释清白两个字的意思无漏是善法，有漏是不善，这是用比喻说的，佛经上用的很多漏譬如茶杯，茶杯有破损水放进去就漏掉了，这叫有漏无漏呢，这是很完善的器皿水放进去不会漏掉这是比喻我们学到烦恼中习气深，这就是有漏所学的怎么样都漏掉了，漏失了如果意志坚决、真诚、清净、恭敬，你学这个法完全接受了，变成你自己的受用，这叫无漏那么无漏法
是清白，啊，清是离开染污，白是离开邪恶，离开黑暗，智慧，啊，白从智慧上讲啊，啊，清从戒律上讲啊，啊，戒律持戒清净的，啊，有定有慧，啊，所以清白两个字也可以说就是戒定慧三修。啊，慧疏云大乘法名曰清白，啊，所以清白两个字意思很广，啊，凡是大乘法都名清白，啊，慧力，慧是慧施，布施就是赠送给别人，啊，利呢是利益，在这个地方讲利己，啊，是利益，是帮助别人，啊，别人有困难，我们应该去帮助他，啊，这叫利己。故经以为专求无漏大乘清净之法，用以普施有情，利要众生，对吧？这几句讲得很明白，把这两句话的意思说出来了。啊，要专求。那大乘无漏清净之法是什么？广义的说，所有大乘经论都是，啊，那今天我们学这个法门是大乘里面无比殊胜的一门，稀有难逢。为什么？所有大乘法、小乘法都要断烦恼证菩提，没有一个例外的。那么断烦恼难啊，我们的烦恼习气能断得掉吗？啊，你就试试看，看能不能断掉。大小乘最低的阶位，小乘是初果虚陀洹，大乘是实性里面的初性位菩萨。实性好比小学有十年级，你是一年级，那一年级的条件是什么呢？见思烦恼五种，见惑断干净了，才能证得初性位啊。小乘才能证得虚陀洹。我们能做得到吗？太难了。一生都做不到，那么这一生的修行不能成功。有没有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帮助你升天，啊，来生人天福报。

这个就是利益。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人天福报的人很多啊。什么原因呢？过去僧众修行没上得去。

没断惑。这五种惑是什么？啊，我们要知道，不能忘掉，时时刻刻提醒、观察，就晓得这路走不通啊。啊，第一个，身见，哪一个人不把身看作我？我就是这个身，这个事情难了。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就有名闻利养，这个是烦恼的根。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身不是我。为什么？有我，有个真我，真我不能说是身，也不能说不是身。那它到底是什么？它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这我们很清楚，不会执着它是我，它是我所有的。啊，那么这个身是我所有的，不是我，我不生不灭，这就明了，清楚了。这个生有生有灭了，我不生不灭。现代科学家也搞清楚了，也知道这个身是假的，不是真的。刹那生灭，我们看不到啊，它频率太高了，速度太快了。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一秒钟，画面生灭多少次？有几个人知道？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100次。电视的画面，一秒钟生灭100次。也就是100个画面，一秒钟播放完了。电视啊，啊，那我们现实的环境，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生。32亿8000年，一弹指，不是一秒，一弹指，32亿8000年，每一个念头是一次生灭，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啊，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的，可以弹7次，啊。我大概能弹到5次，啊，年老体力衰了，年轻可以弹到7次。那32亿8000年乘起，就一秒钟生灭的次数，啊，得出来的结果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啊，2240兆次，一秒钟。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呢？啊，大概

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在这个频率里面产生的幻象啊，不可得啊。般若经上说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还包括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念头，通通都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这一个奥秘，宇宙的奥秘，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揭穿了啊，也不过在20几年，科学家明白了啊。他们搞清楚搞明白之后，看到佛经上说的，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科学搞了400年，一代接着一代，到现在凭着经验、先进的仪器观察，发现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没有科学，没有仪器，他怎么会知道的？而且讲的比科学家讲的还清楚，还详细啊！所以大乘佛法是究竟科学，究竟就是到顶点，再上去没有了，究竟哲学。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一看就懂啊。大乘佛法内容讲些什么？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佛法是教育，宗教是教育。啊，中国这个宗有3个意思，你们查字典都可以查到。啊，宗有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这3个意思。教也有3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2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如果说得更清楚一点，上面加个人类，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它叫什么啊？那佛法的是最标准的了。那佛陀的教育，它分2部分，一部分是世间法，一般教育，一部分是高等教育啊，也就是出世间法。世间法佛经上给我们讲戒定，那世间智慧，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讲这3种啊，3大类 啊，向上提升呢，高等科学、高等哲学。

啊，全世界哲学跟科学都达到登峰造极啊，最高峰了，上去再没有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二三十年，科学家承认了佛教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不再说是迷信，这得认识清楚啊，搞明白了啊，我们学的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这叫成佛啊，大智慧现前了。小智慧足矣，也是圣贤说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智慧小悟啊，大彻大悟做佛去了，有能力去教化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最上面的包括化身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你都有能力，都有智慧，都有方法去帮助他们，这就成佛了啊。你看成佛之后以无漏大乘清净之法，普施有情，利益群生，这个群生就刚才讲的，从菩萨到三恶道，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最有意义的大事啊，啊，不怕没有老师，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我们做出的实现。释迦牟尼佛的老师是谁？没人呢，他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没找到老师，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啊，出去干什么？求学，做一个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印度在那个时候宗教之国，哲学之国，这两样东西印度非常发达啊，他去亲近去学习，所有宗教他都学了，所有的学派他也学了，用了12年时间，发现怎么样呢？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超越六道轮回的问题。学那些宗教，学那些哲学，出不了六道轮回，放弃了。30岁，这一年30岁，放弃了，放弃了，放下所执障，这两种障碍都放下了。他到毗婆罗树下去打坐，

入定，触定的一刹那，开悟了。啊，见到天上一颗明星，很亮，豁然大悟。毗婆罗树以后就称为菩提树。有佛在这个树下示现开悟证果的啊，开悟之后，他并没有起来，他依旧在入定，在定中二七日中，二七十四天，也有说三七日中，三七二十一天。啊，都有这个说法。啊，时间总不长，就是最长也不过二十一天吧。定中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不是在我们世间讲的，在定中讲的。啊，哪些人听众？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换句话说，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入不了他的境界，不能参加他这个活动。参加这个活动，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法身菩萨，啊，这个经讲完之后出定。啊，出定起来之后，到鹿野园去找五比丘，这五个人是他的同伴。啊，他出家，他的父王不放心，派了五个随从，这就是以后的五比丘。啊，在鹿野园跟他们讲阿含经。讲四谛，苦集灭道。乔成儒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世间三宝具足，有佛，有法，有僧。啊，那么从这一天就开始办学啊，每一天讲经教学。啊，阿含这一个大的单元讲了十二年，这是佛所办的小学。啊，大家程度都不够啊，很低啊，要从扎根做起。啊，像我们现在，希望在大学里面。办汉学院，没老师啊，怎么办呢？最好在大学下面是一个实验班，啊，汉语文言实验班，培养上，培养基础。汉学的基础要从这扎根啊，三年到五年，最少三年，最多五年，这个根扎下去了，他才能取得汉语教学教授的资格，觉得他能拿到博士学位，有学位啊，他能接受大学聘请为汉学教授。我们希望这三五年能培养30到50个人。啊，能有30个这样的好老师，

就可以把这个实验班提升正式办汉学院，这汉学院有30个老师可以了啊，在大规模的招生，正式成立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谚语说得很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愿望啊，那天是什么？要有人来帮助啊，要有人才出现，要有财力支援，这是天意啊。如果没有人才，没有财力支援，这就做不成了。所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哪一样好呢？前面这样好，为什么？谋事在人呢？没有这个人协助，也没有财力帮忙，办不成。你的功德是圆满的啊？为什么？缘的条件不合，功德是圆满的。楞严经上说，法已圆成，圆满功德，你只要发心，功德就圆满了啊！不是不做，真想做，但是缘不足，没有帮手，没有财力啊，所以功德是一样的。我缺乏这个外缘，有这个外缘，我会做得很好啊，没有这个外缘，逼着我做不成啊，但是我不是没有心啊，有心，这个有心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底下这一段也解释这一句经文，志愿无倦，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志愿是一定有的。啊，不会懈怠，不会疲倦。啊，问题就是有没有帮手，有没有财力。这是天意，这不是人意。啊，为什么？我们命中没有啊，过去生中没修啊。这个道理我们懂。64年前，老师就告诉我：“啊，命里没有财，过去生中没有修才不是。啊，命中还有一点智慧，过去生中修过法不是。啊，命寿命短。”45岁就完了，过去生中没有修无微不至啊，所以老师帮助我把这个福慧补足，就教我要勤修才不是。我说没有钱的，生活都很困难，哪有钱布施？老师问我，一毛有没有？一毛有，一块有没有？一块有。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这一毛一块到哪里去布施？哎，寺庙里头有，寺庙里面印经，你看有发心的人。印经在外面募捐，大家随便写啊，多少不举，哎，一毛他也收，他不是不是他也收，一块也收啊，这是一个修布施的好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放生，
放生是修无微不至。

庙里头常有啊，常常遇到啊，所以身上有多少都可以拿多少，圆满功德。啊，老师告诉我，越施越多。啊，三种布施得三种利益。啊，财布施财用不缺乏，法布施智慧增长，无为布施健康长寿。我就正干了。啊，我能有一点成就，也就是有这么一点底子，老实听话正干。啊，我相信老师，老师不会害我，老师希望我好。啊，真修。修五个月半年，效果就出来了，哎，收入就多了一些了。啊，这以后啊，就发现出家了。佛法确实能改造一个人的命运的，命运是自己造的，家运也是你一家人经营的，啊，国运是全国人民经营的，啊，大家都能断恶向善，国运就好。一个道理 啊，我出家，张家大师教我的。啊，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牵挂，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最好的方法，出家。出家学释迦牟尼佛，啊，教我。看两部书，释迦谱、释迦方志。啊，这两部书那个时候买不到，大藏经里有。我就到善导寺，啊，把经书借出来抄。大藏经不能带出门，只有星期假日去抄经。啊，前后。我还抄了十几部，分量都不太大，老师教的。啊，现在人佛宝大，台湾印的经书太多了，啊，不是卖，都是借阅，给全世界借阅。啊，出家之后。我读了印光大师文钞，参云法师教我读的。啊，读了之后，对净土尊重了，还是不愿意学。啊，但是印光法师的行医，我很佩服，我这一生学他。寺中对我的供养，我干什么？我没有改庙，我完全应经布施，干这一桩。印光大师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啊，遇到有灾难了，旱灾了，水灾了，这些灾难，老和尚也救济。啊，救济钱从哪来？印经款项里面。提出一点去赈灾，是以印经为主，以救难为第二。这个我学到了。啊，所以我先后的印的经书，大部头大藏经，这些年来到现在大概应该有七八千套了，我的目标是一万套。啊，送一万。

大藏经啊，还有你们在我这个地方书库里看到四库全书、四库会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典呐、啊。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商务印书馆印的，我向他买了112套啊，他算我特价，每一套每斤50000。啊，差不多将近600万的啊，世界书局出版的《四库会要》，分量是全书的1/3，乾隆皇帝自己读的啊，这个价值比《四库全书》还要高啊！我这些年来，先后给他买了300套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给他们收藏啊，为什么？我怕灾难，灾难的谣言太多，我是不相信，但是也不能不防着一点。那万一灾难来的时候，这书没有的时候，多可惜！那真是人类无与伦比的损失。所以我印这么多，到处放。灾难不可能统统把它消失，总会留一些保存下来。啊，我是这样想的。古人藏住名山，刻在石板上，埋在洞里头啊，像房山的石经大藏经，我就看过那一套石藏经，雕刻了800年，是一套完整大藏经。如果一个大地震就完了啊，是最好的方法还是多印多散，到处都有，这就不会丧失啊！这是我干的一桩大事情，希望把中国文化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传下去啊！书没问题了，这问题解决了，那么摆在面前一个大问题，谁去念这些书？这些书是文言文，现在人看不懂，我着急了，所以我想出汉学院，培养这些汉学家，他们有能力读文言文，哎，也就是标准，他们将来能够读四库全书，能够读四库会要，有能力把四库会要这些典籍翻译成白话文，供养大众。然后再从白话文翻译成外国人外国文啊，像现在我们的群书之要啊，有英文翻译的，有德文翻译的，有法文翻译的啊，好像还有西班牙人文翻译的啊，现在有日本日文翻译的啊，好的这个翻成白话文，再翻成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语言文字，全世界人都学全书之要，全世界的人都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统一全世界，天下就太平了，灾难就化解了。我们干这个事情啊，所以学习汉学

说文解字，这是汉学的根，就是首先要学习认识中国文字。啊，中国文字怎么来的？从文字起源到这2000年的演变，都要知道，啊，都要认真学习。啊，对于古圣先贤留下来的这些智慧、理念、啊、方法、经验，非常丰富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才是真正的宝啊！世间所有的宝藏跟这个不能比，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希望年轻人发现，用10年的时间学习汉字文言文，然后这部书就变成你自己的、你自家的宝贝了。啊，你有能力阅读，你有能力翻译，啊，有能力讲解，有能力弘扬。啊，现在传统文化迫切需要这些人，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点不太多的这点金钱来做这个工作，啊，照顾这些人，啊，让他们安心好好读书，啊，我们来请教授，教授很少。啊，对文字学有研究的人不多，很少。啊，只要有2、3个教授来教，就能传下去。只缘无缘呐。华严经。普贤大师10大愿望概括其愿，愿末之意为10大愿望我们都很熟悉啊，从离经诸佛称赞如来到普皆回向啊，最后的意思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理乃至回向乃尽。这个我理是离境诸佛，回向是回向众生，回向法界啊，回向菩提。到这个地方才圆满了。那么下面说了，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啊，这真的，虚空界不无真的是无尽。那么普贤菩萨的理解。乃至回向也是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这两句话重要了。无有，你看念念相续，这个念念就是愿心，它的志愿。念念相续，永远相续，无量劫前念念，普施有情利益众生，到未来际界还是志愿无倦，还是念念相续无有
间断。啊，身与意之三业无有别。啊，身是身心，于是言教，意是宏愿。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就是意。啊，这个十愿都是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范围变法界虚空界，过去无实，未来无踪，普贤菩萨的大愿啊，我们要学习啊。不是我们学佛成佛就没事了，成佛那一天是我们普贤大业开始的那一天。我们现在虽有普贤愿，做不到啊。为什么？没有德能，没有智慧。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这个法门是什么门？净土法门啊，这个主要知道啊。啊，净土法门什么意思？一生必定成就。能行吗？能。凭什么？凭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个法门不靠自己，靠阿弥陀佛，全心投靠啊。靠自己不能成功啊。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啊，能够成就人天，就是来生来世，不是人生或者升天就不得了了，就很难得了啊。成佛是不可能的，但是你遇到净宗，你幸运持名，你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能成佛。它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那他的像我们印了很多张，这边挂在这边，你天天看他，向他学习啊。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他也没有上过殿，这五堂功课不会，在别人寺庙里头，别人上殿，他站在殿门口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信愿。就是取得往生的条件啊！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了。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啊！临终一念十念决定的事啊！平常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个功德是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品位高下。啊，经上说的很好。

念佛功夫深浅，不是多少，多少没关系。啊，一天念一声佛号也行。啊，不在多少，在功夫。啊，功夫在哪里呢？功夫在放下。你是不是能把这个世界放下？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功夫。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啊，也没有嗔恚，啊，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妄的。记住《金刚经》上一句话，做我们平常观照功夫。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管是事法佛法都包括在其中啊。经文还有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这么多，我们只取一门，其他的要放下啊。经典那么多，我只取无量寿经，其他的统统放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两句话是戒定慧，通通去做。啊，读书千遍，是祖师大德教的，这是戒律。我们就持这个戒，这一千遍没念错，没念漏掉，规规矩矩，这是修定。啊，自见是智慧现前，其意自见，不要求人。啊，所以在过去教学当中，很多高明的老师教学生，只是盯着学生念书念多少遍，讲不讲呢？不讲。为什么不讲？讲把他的悟门堵死了，他不会开悟。所以不讲，就叫他这样子念下去，把妄想念掉，杂念念掉，啊，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清净平等现前。清净心阿罗汉的禅定，平等心菩萨的禅定。定久了，不定什么时候，觉了，觉就是自见，就是明了了，这经啊全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办呢？讲给老师听。啊，老师给你点头，没错，讲得很好，你就毕业了。老师给你印证了，不给你讲解。啊，你所悟到那个，老师也悟到了。你一说跟老师也对，一点不错，这就毕业了。啊，你就可以离开道场，到四面八方去弘法利生，教化众生去了。啊，哪个地方有缘，多住几天；没有缘，少住两天。啊，那么这个方法。东方人知道的人还有不多，西方人没人知道，他们可能完全不能接受，不能相信。你看我们今天做实验啊，三年五年真的有一两个开悟

西方人就相信了，无师自通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只要你真的从定慧上下手啊，经帮助你开慧啊，读佛经，选一部经啊，一天读十个小时，越读越熟。像无量寿经刚刚开始读，大概要两个小时，对。啊，念上一年呢，大概一个小时；一年半呢，大概就四五十分钟；最快的半个小时。啊，但是怎么样？念到半个小时念一遍，一天还要念满十个小时，这个重要。十个小时一念二十遍，啊，开头念的十个小时念五遍，一年之后十个小时念十遍，啊，一年半之后十个小时二十遍，啊，为什么？你不念经，就会胡思乱想，有妄想，有杂念。妄想杂念是烦恼，用念佛这个方法，念经的方法，把妄想念掉了，杂念念掉，清净心现前，这是功夫啊。这样的功夫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啊，凡夫往生没有功夫，我们去的是没有功夫啊。没有功夫生凡圣同居土啊，他那里凡圣同居土是净土，我们这个地方凡圣同居是秽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如果有一点功夫，清净心现前啊，也就是我们讲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往生就不是同居土了，方便又余土。下面两品，啊，就中品，中下两品。啊，如果念到四意行不乱，平等心现前。啊，对一切万物人事物都不分别了，不分别就平等了啊，这是菩萨的定力啊。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上辈往生，品位高了啊。如果念到开悟了，开悟就是觉啊，清净平等觉，觉是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所以念佛功夫的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你是哪一个品位啊？他那里也是学校啊，同居土是小学，方便土是中学，十报土是大学，等觉是博士班。哎，他也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是你到极乐世界插班，你插哪一个班，插哪一个等级啊？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没说多少。那么由此可知，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去，就被他录取了。他录取你的时候，真心真愿，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我不想再留在这个世界啊，这样的心愿就取得阿弥陀佛那边录取了啊。这第一个条件啊，念佛功夫前身是第二个啊，先要录取，然后再谈。

夫，功夫再浅都不怕啊，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值得。为什么？极乐世界虽然有品位，它待遇是平等，这是跟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啊。借作阿惟越支菩萨，那什么待遇？化身菩萨的待遇。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也是这样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大士是平等的，不是你修的，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所以弥陀的恩德太大了啊！这些人有这么高的待遇，有这么高的智慧神通能力，通通是佛力加持。如果不得佛力加持，那不可能的。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晓得净宗多么殊胜，净宗遇到多难，遇到之后真正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录取了，真正念起生佛到那边去查办了，决定不能放弃啊！如果放弃，真可惜啊！啊，所以要发愿，要立志，这个世界一无所求，啊，真正是与人无所争。于是无所求啊，每一天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够了，不再多求了啊，再求的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求早一天见阿弥陀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不管什么品位，平等待遇嘛，进入阿弥陀佛大讲堂，弥陀在那里讲经说法，这讲堂有你的座位，给你安排好。你坐在座位上听经，听到什么时候离开呢？听到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会离开，如果没有彻悟啊，你不会离开的。换一句话说，进入讲堂是凡夫啊，离开讲堂是佛，你成佛了，你不成佛，你不会离开讲堂。那多长时间不定，每个人根性不相同，有人时间长，有人时间很短。多难的，到极乐世界，身体不是肉身。肉身是个生灭身的，还要补充营养，天天吃饭，还要休息睡眠啊，极乐世界不需要，金刚不坏身啊，身体是子母真心色身，法性身，我们这个身是法相，阿赖耶识的相分，有生有灭，到极乐世界的人通通转识成智啊，换一句话，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他的身是法性身，法性身没有生灭，所以你是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

多难得。这个身体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喝水，不需要睡眠，精神永远饱满，体力充沛。

听经闻法而修慧，供养是修福，福慧双修啊，很短时间就修圆满了。自信里面的福慧自然现前，就是圆满啊，你就有能力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帮助诸佛教化众生啊，以声闻菩萨不定什么身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你一看就晓得他是什么样根性，你就给他说法，没有不当机的，没有听不懂的，没有不欢喜的，得大自在啊！我们一生当中三年五年就可以取得，为什么不敢啊？这个要是不干的话，真叫吃大亏了，太可惜了。希望同学头脑要清楚，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前清彭济清居士说过，众生有幸听到这个法门，那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他怎么会遇到啊？怎么这么好运呢？我们多少人遇到之后不知道珍惜，当面错过，太可惜了。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告诉我，台中联社是他创办的，那个时候的联友有二十多万人，我在台中住了十年，我离开的时候连友增加到五十万人，老实说我们自己的同学连友一万个人，能往生的大概只有三五个，万分之三五啊，也不少了啊，五十万人要是五个的话，有二百五十个人往生啊。啊，真的很难得了，往生就成佛了，度众生成佛道啊。那不能往生者，没有把这个机会抓住。对这个世间有留恋，放不下，这就苦了。啊，我们不能干这个傻事。这很重要。啊，除非是阿弥陀佛有使命交给你。像海鲜老和尚这有使命啊，阿弥陀佛如果不是嘱咐他常住世间表法，给大家做个好榜样，他早就往生了。

我们相信他取得往生的把握，25岁的时候就可以取得了。在世间住这么多年，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他修得很好，修得不错，一直就这样保持下去，给佛弟子做个好榜样，给净宗同学做个好样子，给我们念佛人的，他怎么往生，怎么那么自在？所以今天我们学净土，抓住三样东西，第一个，无量寿经。这是根本法。第二个，黄念祖老居士《进修捷要报恩谈》这本书，后面有个观点非常重要。这本书里头很简单，很扼要，把整个佛法都介绍出来。显教、密教、大乘、小乘、宗门、教下，通通都说出来了，像一个佛学常识一样，你就不外行了，你全都能懂得。第三种呢，就是来佛三圣永思记这一本，海贤老和尚，已经整理成一本书了。这是最后印的，里面有个观点，我介绍同学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常常读、常常看、常常念，往生就有把握了。我们真正要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厌，这就是真正志愿无倦的意思。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3页，从第三行看起，人力成就啊，这一段里面最后的一句自力行啊，自力最后的一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人力成就，人力者，忍辱之力，法住寺院，法住是日本真言宗的祖师，啊，他说人有三种，一者呢，安苦人，为于世间为事能受苦，违背自己的意愿能接受啊，凡是违背自己的不见得是好事啊，不见得对自己有利，多半是自己不愿意见到的，不愿意听到的，不愿意遇到的，这些事都能够忍受，

这是安苦。第二种呢，不饶一人，为他于己有为损，能受人，对我们自己啊，别人对我们自己有损害，没有利益啊，这种事情遇到了，能不能忍？也要忍啊！菩萨忍辱啊，要修到底。第三种呢，法思维人，这是修学佛法，佛法要有耐心啊，要长时间位于法无分别故，此三人成就，故曰人力成就啊，这是法住法师他说三种。又会书名世人，会书里面说的详细啊，为我们说十种人。

疏曰：人之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仁者，可名为有力大人。啊，这是前面解释这个仁字。人事出事法都重视，世尊在讲经教学当中把它列为六波罗蜜之一。啊，六波罗蜜就是六度，菩萨修行六大纲领。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第三个就是忍辱。那忍辱才能精进，才能得禅定，才能开智慧。忍辱确确实实是修行成败的关键啊！不能忍，什么都不能成就，世间法都不能成就，何况出世间的大法。啊，所以一开端呢给我们介绍啊，持戒、苦行都比不上啊。能行忍者，能够忍受的人，可免啊，可以说他是有力的大人。啊，这个力含义很深很广，有智慧，有德行啊。没有智慧的人做不到，没有德行的人也做不到啊。所以这叫称之为大人，大人也是佛经里面称为

迦牟尼佛诸佛如来殿堂称之为大雄宝殿。那大雄就是大英雄，大英雄什么意思？常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哪些事情一般人做不到的？这六度就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啊，布施、持戒，特别是忍辱。啊，布施持戒容易，忍辱难呐。啊，原本梵文里面只是讲忍。翻译的时候加了一个儒，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古时候读书人最不能忍的是儒，你杀头他叫做无所谓，侮辱不能忍受啊，把这个儒看得这么重，所以这个翻译经的法师就用这个儒啊，人特别着重在儒，儒能忍，那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啊？这是儒家的时候什么都能忍，儒不能忍啊。那么忍辱正知，知是对知，成慧，通断三毒啊，通了三毒是贪嗔痴，忍辱能帮助你断贪心啊，能忍，把贪欲就控制住了。愚痴，忍辱也能帮助断痴，断除愚痴，所以它能够对治三毒烦恼。啊，就是通断三毒啊，特别是三毒里面的嗔恚啊。那么三毒烦恼所感的业报很重啊，贪毒、恶鬼道啊。成慧地狱道，愚痴畜生道啊，换一句话说，不能忍的人跟三恶道的关系就很亲近啊，样样都能忍，这个是远离三恶道的好方法了，不能不知道啊！啊，忍辱才能知足，知足跟出世间法相应啊！你看看，菩萨成佛啊，最后。这一次啊，我们叫最后生，他住在兜率天啊，一定要住兜率天。什么意思？兜率是梵语梵文，翻成中国意思就知足

如果不知足，菩萨成不了佛。要知足，知足常乐啊，知足才有成就啊。所以要住斗率天，知足天。菩萨一切知足了，再没有希求了，世出世间法都无希求。心地清净，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它都现前了。清净平等觉，化身菩萨的境界。化身是真菩萨，是大菩萨。他们修行的处所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也称之为一真法界。这个报土，菩萨在那边等待成佛，示现成佛。一定住在六欲天第四层知足天，就是斗率。斗率是示现成佛，为我们表法了。菩萨什么时候成佛？知足成佛了。菩萨修行戒定慧三学圆满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禅宗里头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怎么成佛的？见性就成佛。在中国，慧能大师见性了，成佛了。能大师是顿悟，这种人很少见。见悟的就多了。慧能大师座下有43个开悟的，这在中国禅宗史里头空前绝后。过去没有，过去都单传，师父就传一个学生。后六祖之后也没有，顶多3-4个。43个没听说过，10个以上的都没听说过。那不是顿悟啊，不是顿悟啊，见悟啊。能大师一接触就开悟了。无足仁和尚半夜在方丈室召见他，给他讲《金刚经》大意。他不认识字，当然不需要经本。无足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正因为这个关系，《金刚经》在中国佛门里面加日普效，
啊，六祖会下这43个开悟的是见悟。有人跟祖师2-3年开悟的，有人10几年开悟的，有人20-30年开悟的，不一定。啊，那叫什么见悟，不是证悟。啊，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一个开悟，稀有难逢啊！啊，这个人是谁呢？海贤老和尚。这里有他照片相片。他不是参禅开悟的，他是念阿弥陀佛开悟的。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对我们会生起信心的，能整分起来，他能，我们都能的。他一句佛号，从来没有丢失过，无论在什么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啊，没有念出声音，心里头念，啊，他工作是在农田里面，啊，他耕种，耕种可以念佛，不妨碍念佛，啊。心里念阿弥陀佛，身体在田里面劳作，不间断了。啊，这个人的本质，他之所以能开悟，他居住的条件是老实、听话、正干。凡是具备这个条件的，都有可能开悟。无论他修哪一个法门，啊，诸位一定要知道，大乘84000法门，甚至于包括净土法门，通通在内。只要是真正老实、听话、正干，确实有开悟的可能。我们不要轻视自己啊！啊，不能开悟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肯正干。原因在此地。啊，为什么老实、听话、正干？都需要忍力成就，我们忍不过吗？念念妄念就来了，念念杂念起来了，这就把我们的净念呢破坏了，啊，或者是念念忘掉了，忘掉叫失念。啊，这个佛号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忘记了。啊，想起来时候念几句，念几声之后又忘掉了。问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就？为什么老和尚能成就？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他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跟慧能大师一样，但是他老实、听话、正干。啊，师父告诉他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

他念了92年，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有间断，没有丢失。啊，他可除了睡觉，他醒过来就念佛。啊，给别人应酬也是一样。张家大师就有这个本事。我亲近他老人家的时候，他接待宾客，给大家讲开始。讲完之后，他念咒，他不是念佛，他就念咒。那我们看到金刚尺，他是嘴唇微微动，没有声音。那不跟人讲话的时候，你看他都在念咒，这不中断了，这叫功夫啊！啊，所以往生的时候火化，我们看到的10000多颗舍利，这台湾找不到第二个。啊，像黄豆那么大的舍利，2000多颗。啊，像小的，啊，这个最小的像芝麻，像米粒，啊，像绿豆，差不多有8000多。这个是人力的功夫，人力的成就。啊，不能忍耐，怎么能成就？一句佛号，念92年，不简单。净土往生容易啊，信心难。欧耶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告诉我们的，往生的条件在于信愿之有。如果你真信，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丝毫怀疑，这个条件比什么都重要。那第二个条件，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48愿加持行人，行修净土法门这个人，啊，真心真愿意往生，条件就具足了。啊，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念佛功夫高下，是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分在哪一个班级？啊，极乐世界是个学校，不是天堂。极乐世界没有天王，没有上帝，没有行政组织，也没有士农工商，啊，各行各业统统没有，非常单纯。他那里面就2种人，第一个是阿弥陀佛老师，其他的

全都是十方世界往生到那里去的，到那边去都是菩萨。这个世界只有佛，只有菩萨，除佛菩萨之外没有其他的杂人。那菩萨都是了不起的菩萨，我们常讲化身菩萨，这个不是你修行证得的，不是，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给你的。我没有修加持能管用吗？能管用。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你真的受用啊！本来是佛，《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也是《华严经》上说的啊。《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这三部经性质完全相同，文字广略不一样，华严经的分量太大，从头到尾念一遍，如果不是念熟的话大概要一个月。念一遍呢啊，那么《阿弥陀经》最短，几分钟就念完一遍。啊，《无量寿经》是最适中、最方便，文字不算太长，说得很详细，啊，方方面面都介绍到。啊，如果再想详细的认识极乐世界，读华严经。啊，华严经念个十遍二十遍，回头再看无量寿经，你就明白了。啊，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你看多简单，真心真愿，真相信真愿意去啊！念佛功夫不是说你多少，没有讲多少，是讲功夫啊。功夫是什么？是放下。这个世界要放下了，不能带到极乐世界去啊！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啊！如果贪恋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去不了了，这大障碍啊！身心世界一切都要放下。世间人最难放下的亲情要看破，亲情也要暂时放下。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菩萨了，然后再回来，菩萨身再回来，没有障碍了，帮助你的家亲眷属，可以做得到啊！啊，如果亲情放不下，去不了了，还搞六道轮回，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就太可惜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彻底放下，那就是有功夫了啊！功夫分三品，上中下三品。最下的下品
功夫成片，念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就插班了，毫无功夫，没功夫啊，甚至每一天像祖师说的，这工作繁忙的人，他没办法做功课，用身念法，早晨起来念十声佛号，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声佛号，这叫身念法，行不行？行。这没功夫，身凡圣同居土。如果念到功夫成片，成片是什么意思？平常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功夫成片啊！念念呢都是阿弥陀佛，这样的功夫往生极乐世界，不是生同居土，是生方便土啊，方便图里面三杯酒品的中下杯，啊，如果是念到四也行不乱，这个功夫就提升了。啊，事业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见火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种放下了，不会生起来，思惑贪嗔痴慢疑断了，在一般法门里面，这是阿罗汉的境界啊，真的阿罗汉了。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又余土啊，不在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是最容易去，啊，功夫再向上提升，就是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地位是平等的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他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这是最高的等级了啊，好像他那里办学小学中学大学，最高的等级到那边去上大学啊，事业心不乱上中学啊，没有功夫的从小学念起，小学一年级慢慢提升，好啊，这是人人可以做得到啊啊，凡圣同居土，遍摄十方一切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六道里头人人有份，出生到往生的不少啊啊，那些都是同居土的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这一次的机会千万不要放过，放过真错了啊，我们一定要把这桩事情看作这一生来到世间唯一的一桩大事，我这一生要做佛了。
不是假的，不是狂妄，真能做得到啊！阿弥陀佛真帮忙啊！保证书就是这部经啊。阿弥陀佛给我们的保证书啊，就凭这一本书所讲的道理、方法，我们依教奉行，决定得胜。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什么顾虑都没有。生到极乐世界不是这个肉身，这个肉身是生灭身，很麻烦，照顾的很麻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法性身，法性身清净，没有染污，换句话说不必洗澡啊，早晚也不必洗脸了，无需要啊，一尘不染。不需要饮食，多生死。饮食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不需要睡眠。寿命呢，无量寿啊。真无量，不是假无量。有人说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说得不错。有量的无量是在极乐世界修行没成佛，那叫有量的无量。成佛呢，就变成有量的有无量，变成无量的无量了，真无量了。所以它是真实的无量，讲得通。成佛吗？决定不能放弃这个法门。海贤老和尚，他的功夫是渐修的，不是顿悟的。我看《永思集》，他的光碟，功夫成片，25岁前后，他一定得到。因为他念佛很勤快，他不中断的，真干了。3年，《往生传》里面我们看到了，《净土圣贤录》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念佛3年往生极乐世界，大概有一半了。早年我出家的时候没多久，有一次在台北西门町法华寺讲地藏经，基隆有一个年轻法师，跟我年龄差不多，那个时候都是30多岁。他曾经问过我，他看往生传看到许许多多的人都是3年往生，问我是不是他3年寿命就到了。我回答他，这个说法不合乎逻辑，讲不通。
应该是怎么样的？

夫念到成片，念到成片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回来找他，啊，或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阿弥陀佛现身会告诉你，啊，会勉励你，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寿命，多长寿命，啊，到时候我来见你。可是在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有很多人见到阿弥陀佛就抓住不放，求佛，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你要真的这样要求，他会告诉你，好，三天之后，五天之后，我来接引你。这才能讲得通啊。啊，海鲜老和尚如果想求往生，大概25、26岁他就可以走啊。啊，他也求过，他不是没求啊。阿弥陀佛不答应了。啊，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很如法，希望你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他是表法的。啊，这一表法的时候，把时间就拉长60、70年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老和尚曾经跟大家说过的。啊，他叫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老佛爷不带我走，要我表法。啊，做样子给别人看。啊，告诉他有一本书。啊，这个书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你哪一天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往生。啊，所以他心里也常常想着。啊，很多人到山上去看他，带吃的东西，没有带书的。啊，2013年1月，有几个信徒，啊，带了这本书上山。老和尚一看到带书，这书什么书啊？问他，他们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老和尚听到这个书，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阿弥陀佛跟他约了，兑现了，这书送来了，啊，赶快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就是这张照片，往生前3天，啊，照了这张照片之后。第三天就走了。啊，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啊，这个表法用意很深啊，很广啊。啊，为我们佛门里都做证明，

这个汇集本是真经，老和尚作证的，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汇集没有更动一个字，最忠实的。啊，这个里面虽然是汇集，你挑不出毛病。夏莲老用了10年的时间，啊，最初汇集的就是这个本，我们也印出来了，这是3年汇集成功的。以后在这个本子又经过10次的修订，啊，才成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很值得做纪念，啊，最初的本子。啊，这经是真经，经是可以汇集的，不是不可以。啊，佛经最初传到中国来，42章经，第一部就是汇集的。啊，是许多经里头合起来，便利于初学。啊，选集，啊，不是一部经，是很多经的。那个时候不叫汇集，叫合，合合的合，叫合经，合经就是汇集。啊，这有历史可以作证的，深藏僧里头说的详细。第二个，给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正见，没有怀疑。他著这部经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你随时可以看到这一段几句从哪里来的，他都挂火挂出来。啊，不是自己的意思，是经中的意思，或是祖师大德的意思。正知正见呢，不可以怀疑。啊，第三个给我们所证明的，我们这些年大概有20年了吧，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这个路子没错，是正确的。啊，有很多人回报，有很多人反对，老和尚来做见证。啊，太重要了，因为确实有许多人对这个本子，对这个注解动摇了。啊，学了一段时期，听到这些话放弃了，改学别的本子。啊，老和尚是为我们做这个证明的。啊，那么更深的证明，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真有，也给我们做这个证明。啊，让我们不能怀疑，怀疑自己错了。这个法门就像彭吉谦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怎么会遇到？啊，你遇到其他的经典，你一生未必能成就，遇到这部经典，以信愿持名这4个字，你决定成佛。那么说到成佛，今天这个这一句经文，人力成就。海贤老和尚接受了阿弥陀佛的嘱咐教诲，

在这个世界住了112岁，人力啊，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年岁。那一般来说的时候，他的年岁也就是七老八十啊。你看他的四弟82岁往生，他的母亲86岁，还有一个老德和尚也是七八十岁啊，应该是这个。那么他一直能够活到112岁往生，这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的，不是他自己有的寿命啊。啊，寿命延长好不好呢？你愿不愿意呢？如果你真正晓得极乐世界的殊胜啊，你爸爸都赶快去，我现在就去，我明天就去，这个时间太苦了，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啊，所以他知道啊，他，我估计他是25岁前后功夫成片，30岁左右事业心不乱，4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啊，到理业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是自在的了，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啊，那佛教他留下来。啊，他留了几十年了，等待净土宗这一个劫难。这个劫难就是有一些人来批评这部经，反对念老的注解，说我们修行错了。啊，老和尚在时间因缘成熟了，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啊，他走了，为我们澄清这一些疑惑。无量功德了。啊，那这个经现在没有人反对了。啊，下面你看看。念老注经，引宝云经经文佛说的啊，每一句他都注下来，从哪里来的？所以他正知正见，不是他自己随便写的。啊，宝云经上是与菩萨所修法，各说设法当中，忍法。也说了设法，说菩萨有设法，能尽于人。啊，宝云经里头，那何等为实呢？先把名字列出来：第一个内人，二外人，三法人，四随佛教人，五无方所人，六修处处人。七非所为人，八不必恼人，九悲心人，十誓愿人。下面这个十条分开来说。啊，第一个内人。啊，什么时候内人？云何名菩萨内人？菩萨饥渴寒热忧悲痛疼，身心处切，能自忍受，不为

脑是为内人，内人是我们身体啊，这就是身内，不是讲身外啊。身内对于外缘举的这些例子啊，积恶啊，渴、寒热，寒的时候得不到足以保暖的衣服啊，这是要忍受啊。热的时候，像现在这个气候，有很多地方温度不正常啊，啊，热起来超过40度啊，啊，这都是从前很少有的啊。现在旅行，四季衣服都要带啊，不知道天气怎么变化啊，菩萨与这个要忍啊，菩萨为了教化众生，自己要做出榜样啊，别人才会相信啊。啊，饮食不必那么多，不必那么丰盛的，生活上如果不能够节俭，节俭需要靠人，人力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日中一时，树下一宿，饥渴寒热都要忍受。啊，日中一时行吗？行。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日中一时，啊，一天吃一餐的，啊，我从闻佛法大概半年，我就把晚上这一餐断掉了。佛门叫吃五啊，所以我到台中看到老师一天吃一餐，我把早晨那一餐也断掉。我吃到第8个月，我再向他报告啊，我说有8个月了。老师就问我身体有没有不适啊，这个不舒服的所在，我说没有，很正常。他就告诉我，一直坚持下去古人说人道无求品自高啊，我们生活借钱需要很少啊，就容易安身立命，一生不求人，你说多自在啊！我们需要的少啊。

但是我还比不上老师，老师一餐饭两个小馒头就够了，馒头不大，小小的，两个就够，我都要吃三个，两个不行啊。所以他一天在那个时代每一天生活费用2块钱啊，我一餐饭的时候要3块钱，这一点没办法跟他比啊。体力一丝毫减损都没有啊，李老师的工作量，他一个人做的工作量是5个人做的，啊，他是孔子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每天上班，台中联社他办的，信徒不少。我跟他那个时候，台中联社10年了，联游有20万人，每天都有人找他来，他要分出时间来接见呢。你说工作量多大？还有2个学校的教授，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2个学校教授，他还上课啊，还有人找他看病啊，他的确是很高明的中医，我们同学有病都找他，不会找别人。工作量，5个人的工作量，跟他见面要1个星期之前预约排时间啊，你临时去找他找不到，他都有工作插不进去，吃也在一餐呢啊。我在第8个月我向老师报告我的心得啊，我说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能量消耗，消耗大的补充要多，一天3餐还不够，还要吃点心呢，消耗太大的，消耗少的像是佛门的时候消耗少啊。啊，释迦牟尼佛他就是教学，讲经教学啊，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啊，解答问题啊，没有杂念，消耗量少啊，所以这一点就够了啊，能量的消耗，消耗到哪里去了？我是消耗的妄念，妄想杂念多，那个消耗能量很大，而且很快速。如果烦恼轻，妄念少，一点就够了。我这个报告，老师完全同意。啊，所以我这一生呢，我就奉行3桩事情。这一生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啊，我这一天就是读经、教学，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心得。我干的是这个。没有杂念啊，就杂念很少。我们修行没功夫啊，就得走这个路上。

啊，如果有个道场，你要管人，要管事，要管这些杂物，妄念就多，往生就没把握。啊，一生住别人道场，有缘多住几年，没缘少住几天。啊，到处做客，不做主。啊，这也要能忍。啊，把名闻利养、身心世界统统放下。啊，世间也有许多迫切需要的事情，我在讲经的时候常讲，常常提醒，希望有智慧、有能力、有财力，要发心去做好事。啊，譬如最近这一年来，全世界能看得到汉学院，啊，大家都非常重视汉学，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把中文列入必修的课程。啊，英国就是个好例子。他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把中文列入第一外国语，从小都要学。啊，我听了这么一桩事情，啊，我五月参加巴黎的联合国的活动，参加完了之后，我就到英国去看看，啊，看看他们怎么学，真的是假的？啊，在英国也住了八天吧，是真的，太难得了。啊，英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啊，所以我就提醒他们，中文要从认识汉字开始。啊，认识汉字，懂得文言文，要从这里下手。啊，《四库全书》《四库会要》，我送了几套给他们。啊，这些书都是汉字文言文写的，如果你看不懂，那很可惜啊。啊，我告诉他，中国古圣先贤，那些老祖宗留给后世，也可以说留给全世界全人类最珍贵的宝物是什么？就是汉字文言文。啊，这一部《四库全书》是汉字文言文写的。啊，你如果能够认识汉字，懂文言文，这个书就是老祖宗遗留给你的文化财产。啊，这财产有内容是什么呢？第二个，身心健康要不要？身心健康啊，自在快乐啊，家庭和睦你要不要？

事业成功要不要？社会安定要不要？国家富强，天下太平，都要啊，没有一样不要啊。那么，能够圆满解决这问题的智慧、理念、方法、效果、经验，都写在《四库全书》里面。你有需要的东西，到里面去取啊，真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啊。那么它的载体是文言文跟汉字，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学会。我到英国没别就宣传这桩事情。希望大学里面开文字学，开这个课程，从说文解字学习，3年到5年，能够培养一批汉字文言文的老师，日本要有人教啊，能够有30-50个老师，汉学专家、文字学专家，就可以办一个汉学院，用汉学院来培养师资，这个师资全世界都需要，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我去干这个事情，祖宗之德，祖宗庇佑，三宝加持，还有一点眉目啊，他们的学校这个月底要来找我研究进一步我们怎么落实啊，这个事情重要啊。书现在没问题了，早年台湾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学术界的对于这部书非常关心啊，因为在台湾只有一套啊，故宫博物院收藏，全书全世界只有3套半，有一套残废不起啊，台湾有一套，会要只有一套孤本，它总共就2套，一套在圆明园八国联军的时候烧掉了，只剩下乾隆皇帝自己书房里面的一套，现在保存在台湾，无价之宝啊，这个东西要一损失丢掉了，人类完了，眼睛就瞎了啊，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很关心。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候啊，我没人供养啊，那一部书要100多万的，我们没有能力买不起来。隔了好几年，商务印书馆剩下最后一套，有一个同修要送供养给我，我说你不要给钱给我，他说你要什么，我说我想要一套四库全书，你替我买，他就发心给我买了一套这一套书现在放在澳洲金钟学院，第二次民国100周年，政府为了纪念这个，请他们这个书店再版因为第一次印的300套卖光了商会要是世界数据印的，他只印了200套，

布头太大，价钱太高，越少成本越高。啊，他们也很难得，为国家保全保存文化，所以成本尽量降低。啊，那么那个时候，全书一套，美金50000块。啊，会要的分量少一点，是全书的1/3，那是乾隆皇帝自己看的，特别选给他看的。啊，这两个数据重印，他们就想到我，告诉我这个信息。哎呀，我说好事情，我说我跟你定，啊，要老价钱，你不能涨我的价。他说：“法师，你要多少部？”我说：“我要100套。”啊，《四库全书》，我前后在他家里一共买了112套全书。这个会要呢，在实践数据前后的给他买了300套。干什么？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这样子散开全世界，我就不怕灾难了。什么灾难不可能全部消失，总会留几套。我的目的在此地啊，不能让这个东西丢失啊，世世代代要传下去 啊。那么现在既然看学热了，这是个机缘，有几个人能读，有几个人能懂，有几个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这个重要了。现在学汉字学文言文的人很少很少啊，所以我就想找学校劝他们干这种事情啊。学校开课最怕的是学生，没学生学啊，学生上学要交学费，还有生活费用。这个英国伦敦生活水平都很高啊，我说我这个社方给我的供养，我成立一个基金会啊，我发学生奖学金啊，3年到5年，我发30名奖学金啊。那么这3、5年的时候呢，就是这30个人、30-50个人当中没有加进来的啊。为什么？我要培养老师。中国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外国没有，但是他们能接受，这学校能接受，这个很难的啊。中国教学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着重在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啊，这门功课叫你读，字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啊，什么意思？不必讲，只管读，读上1000遍，读上2000遍，读上3000遍，哎，你就豁然明白了，你就懂了。你懂了之后，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你印证。你就毕业了啊。所以诸位看看学记，李济的学记，那是中国的教育哲学啊。学记里讲得很清楚啊，好的老师啊，教学生，学生很辛苦啊，老师很轻松啊。

老师不要讲给他听，等你什么时候自见了，其次明白了，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你就毕业了。东方教学跟西方不一样啊，西方是知识啊，所以他需要吸收越多越好，中国是开悟，开悟啊，要清净心才开悟，平等心才开悟啊，清净心是二乘声闻缘觉，平等心是菩萨啊，心清净平等呢自然开悟啊，慧能大师的顿悟，心清净的，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所以他一听就懂啊。啊，他把他悟得的时候说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印证，衣钵就传给他了。那么简单的，他到黄梅跟五祖只见过三次面的，八个月，他真老实，分配了这工作，对方冲米破柴。啊，他就干这个事情。啊，别人看的是做苦工啊。而他自己上上禅定啊，冲米是禅定，破柴是禅定。谁知道？他自己知道，无足知道。啊，没有别人知道。啊，所以传法的时候半夜召见，啊，怕人嫉妒，怕有障碍，半夜召见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心，他悟了啊，悟了只说了五句话，那五句话就是他的心得报告，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具足是整个宇宙全具足了，他全知道了。啊，第四句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就是自信本定，自信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来？自信变现的，只要你见现，全宇宙你全明白了，全知道了，自见了，不要学啊。啊，这一套的理念跟方法，佛教有，传到中国来，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变成中国传统文化方法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你看这五句话说出来之后，无所就是行了，衣钵就给他了，叫他赶快走。啊，还嘱咐他躲藏起来，不要让人知道，隐居，等到缘成熟再出来。他跑到猎人队里面当伙夫伺候别人15年了。啊，15年缘成熟了就出来了。啊，自见很重要啊。你为什么不能自见？你的烦恼太多了，忧虑太多了。

这个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受外面境界的影响啊。那么佛菩萨跟我们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佛见色不起心不动念，听音声也不起心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那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能大师到这个境界他才能说得出来啊，要不然他怎么能说得出来？五句话讲尽了。那菩萨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彻悟圆满的大悟啊，没有丝毫欠缺，也就是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的一切经从哪来的？这个智慧自自然然地流露出来，没有修过，没人教他啊，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真是智慧，圆满的智慧啊。菩萨比佛差一等，为什么？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大悟啊，这叫大悟。大悟不能知道圆满彻底，不能，它局部局限在一部分啊。像释迦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人世界讲的这些经典，大悟的人他全知道，比这个高的彻悟的他不知道啊。那么还有小悟的，小悟是阿罗汉辟支佛啊，他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小悟啊，小悟管用啊。我们刚才讲的身心自在健康长寿啊，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啊，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小悟就可以做到。啊，小悟什么？清净心。我们这个经的经题后半段，清净平等处，清净小悟，平等大悟，觉彻悟。就是佛，平等是菩萨，清净是声闻缘觉，功夫放下了啊。我们能不能放下起心动念？放不下。为什么？起心贪动念太微细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才知道？大乘经上佛常说八地以上太高了，华严经菩萨的阶级五十二个阶级，好像念书一年级二年级五十二个年级

它分五个阶段，好像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研究所。佛学的名词是心，这是第一个阶段，是好比小学；是住好比中学；是行好比高中；是回向好比大学；是地好比研究所；等觉好比博士班，一级一级往上提升的。那个最利的根性，像慧能，那是一步登天的，他一下就爬到八地的位置，这么高啊！在中国过去没有啊，未来也不可能有。这方东美现在告诉我的慧能特殊的天才，空前绝后那个不能跟他学，他太高了，学不到学不到算兼修三年五载开悟的，十年八年开悟的20年、30年开悟的都有，只要开悟，地位都是平等的。张家大师叫我，佛法的修学秘诀就是看破放下。看破什么？就是开悟。了解事实真相，放下帮助开悟，开悟帮助放下。就是这两个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没有别的。所以我们知道了，知道就要做到。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放下，这个重要。放下了，他就提升。提升上去，明了通达又多了一些了。智慧长。智慧长的时候，越放下放的越多，智慧就越往上涨。这就是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52个阶级，最高的那是圆满的佛果。真的大道至简，不难。人是成功的秘诀。有耐心，不推转，不拐弯，一门深入，尝试寻修，没有一个不成就。那么第二个呢？外人，云何名菩萨外人？这对外的，不是对内的。菩萨从他闻恶言骂力，回如诽谤，或回如父母、兄弟、姐妹、眷属、和尚、阿舍利、师徒、同学，或闻毁佛法身，有如是种种毁字。菩萨忍辱，不生成佛。

教外人啊，这一段不难懂啊，是别人有意无意或者是恶意毁谤，统统要能忍受，很难呐、啊，不忍，我们的修学就全功尽弃，不能往生了，这个太可惜了。啊，我们这一次既然求往生，求清净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亲自教诲，不忍怎么行呢？啊，这些恶人，我们是冤亲债主，这是冤的、啊，冤家对头啊！他为什么找我不找别人？他为什么回报我，障碍我，不去回报别人，障碍别人？我们要懂得三世因果，我过去生中或者是无量劫前曾经这样对过他，他今天遇到我了，来报复，果报啊，能想到这个，哎，业报还业报，算了，账清了，来生就不会有这个事情。要看破啊，就能忍了。啊，那么还有一个提醒我们，佛说的，菩萨是平等法。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不平等了，分别执着也不平等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不但要忍辱，我还要恭敬他。普贤菩萨是愿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我自己要修啊！啊，要把它看作佛。佛为什么干这个事？迷惑颠倒啊！他本来是佛。现在迷惑颠倒，总有一天他会清醒过来，他会成佛。那我们把他看作个糊涂佛，不能跟他计较。啊，他怎么样羞辱我，我都接受。啊，学者一生不跟人对立，啊，别人跟我对立，我们退让，让到底，啊，让过几次，大概业报就还掉了，他就不再找麻烦了。对人、对事、对物。啊，绝不对立，这帮助你成就啊！对立就是边界啊，这个是重要的烦恼啊。还有成见，我们自以为是的成见，有因上的成见，果上的成见。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这个

上哎，都是烦恼习气啊，有成见就不能够接纳别人的劝导，不能接纳老师的教诲啊，成见不能有。最后一个是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统统要放下，见惑破了，正小乘须陀洹果，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小学一年级，你是真正的佛弟子啊！如果身见、边见就对立，没有放下，你是门外弟子，没有入门。那还是凡夫啊，跟佛结了个缘啊，真正成佛弟子就是圣人啊。如果这五种见惑放下了，真得大乘初心为菩萨，虽然没有出三界，他决定不堕三恶道，这叫位不退啊。小圣小小圣人的无我啊，《金刚经》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四相离了破了，清净心现前了，是这么个境界。啊，这是好境界。我们今天走这个路走不通啊，烦恼断不掉，怎么办？念佛。别人毁谤我、侮辱我、啊羞辱我、陷害我，念阿弥陀佛啊，通通回归到阿弥陀佛，把他看作阿弥陀佛。他本来是阿弥陀佛，心就平静啊，气就消掉了，那我们就能恢复正常啊，就能如理如法走在道上，在菩提道上，没有走偏，没有走邪，这比什么都重要。修行要从这里开始啊，自身遇到困难要能够忍啊，外面来的这些烦恼也都要忍啊，总要让自己二六十中不生烦恼，没有怨恨，只有阿弥陀佛。前面你看到的是极乐世界啊，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教化众生，我们要常常看这个图啊。后面这张图就是极乐世界描绘的这个图像啊，它太好了，画不出来，所以不能失色，白描啊，白描就是它好到极处，没办法画出来。啊，第一变相图用着色，啊，看得非常逼真。啊，对于羞辱我们自身，羞辱我们的父母，羞辱我们的师长，甚至于不信佛的毁谤佛教，连阿弥陀佛他也毁谤，通通都要能忍。

他讨厌，不愿意听到阿弥陀佛声音，我们就默念不出声。不惹他生气，这就好啊。我们自己不生嗔恚，心平气和，正是在考试我们的人。

所以是好事，不是坏事啊！不通过考试，过不了关的，这都是来考试的。啊，下面这条，第三，云何菩萨法人？这个法是修行。佛语诸经，说微妙义，诸法即尽，诸法即灭，如涅槃相，不尽不怖。作是念也，我若不解是经，不知是法，终不得菩提。啊，是故菩萨请求自问读诵，是名法人。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是佛最常用的教化众生啊，讲经说法上课49年都是如此啊，遇到特殊的佛认识，佛看人通三世，过去生生世世佛都能看得出来啊，所以知道他的底细，讲经特别契机，是这么个道理，我们看不出啊，只是凭经验啊，问题真的是很多啊，所以要向老师请教啊！啊，遇到什么样的人才，才用特殊教学法呢？特殊就是一门深入，长时间修，不是对所有人的。那个人的条件，最低的条件。要老实听话正干啊，这是特殊的教学法，这是回归自信的教学法他能在一生当中能大彻大悟啊，你看海贤这个例子就好啊啊，25岁左右功夫成片，30岁左右事业心不乱，4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啊，不是老实，不是听话，不肯真干，那还得参加一般学习，大众在一起学习啊，这是特殊的班级啊，中国古时候教学，私塾教学，老师看出来的很聪明，记忆力好，理解力很强。啊，用这个方法做实验，啊，实验有效，就继续不断让他学下去；事先没有效。再回过头来研究讨论啊，参加分享这个班啊，分享是每一个同学啊，先把这个课文读一遍，然后站起来把这个大概的意思讲给大家听，老师也听。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读书，小学初中的时候老师常常用这个方法啊，那个时候现在学校我就不知道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3页，563页，从倒数第三行看起，倒数第三行当中，啊，这个卦虎三，云何名菩萨法人？从这看起，啊。前面我们学过啊，这十种人里头的内人外人，这第三呢是菩萨法人，佛语注经说微妙矣，诸法极尽，诸法极灭如涅槃，啊，如涅槃相，不惊不顾，作是念也，我若不解是经，不知是法，终不得菩提。是故菩萨请求，自问读诵是名法人。啊，这个意思说得很明白，那就是佛法确实有它高深的一面啊，不容易懂。要不要学呢？要学。为什么？不学不能成无上菩提，所以一定要学。学要能忍，要有耐心啊，不是短时间能成就的。佛说的所说的

经很多啊，并没有全部传到中国。古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啊，佛经几乎全部都写在贝多罗树叶上，所以称为贝叶啊，贝多罗树叶。我们故宫博物院还有收藏啊，大家到故宫博物院去看，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树叶它给它裁得很整齐啊，长条的，通常写四行啊，两边打两个洞，用绳子穿起来的啊。这是过去梵文的经典啊，现在印刷装订比从前进步太多了啊，现代也方便。那么这些经书，印度的法师到中国来，中国法师到印度取经，精挑细选的啊，找最重要的，尤其迫切我们需求的，优先挑选出来啊，不是很重要的就不带了，减轻行李啊。以前这些经书都是马匹骆驼背到中国来的啊，从印度走路到中国差不多要走一两年的时间，很不容易啊。这里头有不少大乘经典讲的是菩萨法了，大乘经的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所以佛随顺众生的根性说八万四千法门，说无量法门啊。八万四千是对我们人间讲的，无量法门是对变法界虚空界讲的。真有啊，不是假的啊。世尊世先成道是30岁啊，19岁出家，放弃过往的继承权啊。他父亲是国王，他是长子，他要不出家将来继承王位啊，19岁他不要了。这是年轻的王子深深体会到人间太苦了啊。他出去游玩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啊，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看到这些人间苦难的啊，想到如何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佛教的教学目的是什么？有人问到我们，我们一定能回答。

佛陀实现教化众生的目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从天堂到地狱、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还包括十法界，帮助这些众生呢，离苦得乐。离苦要离究竟苦，离得干干净净的；得乐了，要得到圆圆满满的快乐。佛一生给我们干这个事情。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迷失了自信，从这来的。乐从哪来的？乐从开悟来的。对于宇宙人生一切诸法的真相明白了，乐就得到了。所以他用什么手段？用教学。因为苦乐是果报，果上没办法动，要从因上。因是什么呢？因是迷雾。所以他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开悟了，乐就得到了。手段是教学，所以他老人家住世80年，他是我们中国人讲虚岁80岁，外国人算始祖年龄79岁，他79岁过世的，30岁开悟之后就教学，30岁开始讲经教学到79岁圆寂，整整49年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我们要搞清楚，要搞明白。他讲的这一些经没有人教他，他怎么会讲？我们用六祖坛经这个例子，六祖慧能是中国人，唐朝时候人，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年轻的时候砍柴为业，樵夫，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还有，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这个行业有，还有一个行业挑水卖水的，城市里面的水要靠人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没有瓦斯，煮饭要烧柴火，所以乡下的农民专门有砍柴的挑到城里面去卖，叫樵夫，有挑水的到城市里去卖，家家都需要，民生必需品啊。那么这种苦力很辛苦，赚钱很少啊，一担柴这几个铜板呢，
那个时候铜盘很值钱，啊，大概一担柴，一担水，啊，他拿到几毛钱的，一两毛钱，他就能过一天的生活。啊，所以那个时候，城里面打工的，一个月能赚2块钱，就可以养家了。啊，四口之家了，生活费用2块钱就够了。那是以前用银元，不是钞票，还没有钞票。啊，钱是用铜板，啊，铜板银元，啊。这个一毛两毛的好像也是银的啊，都是银的啊，不像现在用纸钱的啊，只有这种行业。那么能大师没念过书啊，他卖柴火卖掉之后啊，那一天他是卖给一个客栈，就现在的旅馆啊，那个时代的客栈大概也不过就有5、6个房间，有10几个房间就很大的客栈了啊，小客栈呢都是3、5个房间啊，住几个客人呢，啊，顶多大概10个人吧，10个人20人就住满了，啊，小客栈，这些都是我们记忆的很清楚，啊，我们经过这个年代，啊，所以古书里的记载的，我们能够理解，啊，能够啊体会到，啊，能大师离开客栈，出来的时候。经过窗户，房间的窗户，里面有人读书的声音。那个时候的窗户没有玻璃，用纸糊的，所以声音能听得见。人看不清楚，声音可以听得见。啊，这个人在里头念《金刚经》。他听了几句，他听懂了，就站在那听一会儿，越听越欢喜，一直等到他念完，然后他就敲门进去，啊，这是一个住客栈的客人，啊，就问他，你刚才念的是什么？啊，我听的很有道理，啊，这个客人感到很惊讶，《金刚经》。是一部很有深度的经典，他能听得懂，这就不是普通人。啊，所以就问起来，啊，他干什么的？啊，他家里只有母子2个人，父亲过世了，啊，母子2人相依为命，啊，砍柴为业。就到这边卖柴，啊，问到这个《金刚经》听的欢喜。这个居士看到这样的人才，觉得很难得，啊，那一年他24岁，很年轻的，啊，就劝他，啊，到黄梅去参学，去见五祖，啊，那他生活没办法了。这个就是叫送10两银子给他，10两银子他1年的生活费用都够了。啊，再由念佛的这些朋友、佛友联络几个人，带他照顾他的妈妈，这样他就放心了。啊，他到黄梅去参学，在黄梅住了8个月。五祖衣钵就传给他，

所以他得一步，也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师，24岁啊，这讲到要忍辱了啊，能不能出来弘法利生呢？不行。为什么？也瞧不起你，别人不服。啊，跟五祖修行的人很多，有几百人。啊，当中以神秀是大师兄。每个人都认为集成五祖的一定是神秀啊，不可能是别人，所以五祖宣布要传法，叫大家每个人做一首偈送给他看啊，3天没有人送，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神秀的啊，我们都比不上神秀，做这事白做了啊，神秀自己心里也有数，大家不敢沉地寄送，都是为他，那他要不做呢，说不过去了啊，所以他是真是也费尽心思做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做这首偈也不敢送给五祖，把它贴在墙上，心里盘算着，五祖要说好赞叹就出来承认是我做的，如果说不好的话算了，我就不敢认账了，这么一个心态啊，所以有人告诉五祖啊，有人写了一首偈贴在墙上，五祖就看看了就很赞叹，不错，很好啊，嘱咐寺，这个寺里头是出家在家的二众啊，应该依照这个偈子修行有好处啊，然后五祖就召见神秀，神秀承认了，五祖说没见性啊，过两天再写个偈子给我看啊，那么这个信息马上就传遍全寺啊，上上下下人都知道，慧能大师在对方里听到了，有人念听到了啊，听到之后他也说找一个人带他贴在什么地方，带我去，我也想在那里磕三个头啊，礼拜恭敬赞叹供养啊，这个地方里面我们能看到能大师老师听话真干，在黄梅住了8个月，这个庙里面课堂里面贴了一对，他不知道贴堂在哪里，你就晓得这个人老实到什么程度，五祖叫他在对方舂米，他就在对方，大概对方附近，其他地方他没去过。啊，人家成就，这是定功啊，心里头没有杂念的，没有分别执着，不好奇啊。师父叫我干这，我就天天干；那不叫我干的，我就乖乖的，把自己事情做好。在这个里头练功啊，
啊，真在那里修禅定啊，没有定哪能开悟啊？啊，所以他就去了。啊，去的时候在那拜了几拜之后，啊，他告诉别人，他说：“你们帮助我一下，我也有手机，我不会写字，你们替我写。”啊，他把神修记子改掉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记子一贴上去之后，立刻传到老和尚那边去，老和尚马上赶来，把这个记子撕下来，把它擦掉，告诉大家没见信，平息下来了。啊，接着老和尚巡了，巡了就是这个是方丈老和尚他的事情工作，一个月总是一两次。就是寺庙到处都看一看啊，了解状况，这叫巡寮啊。巡寮干什么呢？不能单单去找慧能呢，用巡寮的方法通通都看一遍，就到对方就问他，他冲米呀、啊、米熟了没有啊？慧能说早就熟了，还没有晒啊，欠一道还没有晒，早就输了啊。他们说话别人听不懂啊。五祖在地上用他的拐杖敲了三下就走了，慧能知道，别人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三更到方丈书去见他啊，他懂啊，旁边很多人呢，不能让这个秘密不能泄露啊！啊，他知道，三更果然，他到方丈室，门是掩到的，没有关，一推就进去了。啊，见到五祖，五祖很欢喜，啊，你果然来了，啊，门关起来，啊，用袈裟把他围起来。给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真开悟了。啊，说了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第三句。啊，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具足整个宇宙。宇宙从哪来？自性变现。啊，所以他后头又说第四句，本无动摇，那就是自性本定，所以一定要修定，你才能见性，没有定功，你的心是动摇的，见不到心。啊，幕后一句能生万法。啊，万法是全宇宙，全宇宙是自性变现。五祖一听，行了，衣钵就给他了，叫他赶快走。啊，而五祖呢？在房间里三天没出门，没出房间。啊，大家认为和尚身体不舒服，要多休息。实际上，五祖是给他三天时间，叫他走得远远的，怕人家追，让人追不上。啊，都清楚啊，什么原因啊？嫉妒障碍呀、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有提婆达多、六旬比丘专门作恶啊，破坏释迦牟尼佛的道风，

让人谤法造业。慧能大师出现唐代，那个时候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高僧大德太多了，还有嫉妒障碍，还有不服的。我们今天你要是修得好，讲经要是讲得好，嫉妒障碍来了，要修忍辱不容易啊，不能忍那就没法子了。好在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做出忍辱的榜样给我们看，祖师大德真有成就的，语言不成熟要藏起来，他躲在猎人队里头15年，不是短时间15年，这么久嫉妒障碍慢慢平复了，淡了，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了也不放在心上了，他就是出来了出来教化众生了。禅宗兴旺起来了兴旺了1000年了，在他手下大彻大悟的43个人，六祖大魔祖是传来的，一代就传一个，传到第六代，六祖传了43个，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的是空前绝后六祖以后这个43个学生，他们所传下来的一两个多，3、4个很少可是六祖传的多，43个一个人传2个，差不多就100多个了，开悟的大德，所以禅宗非常兴盛他幕后说的这句话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很重要，宇宙不是神造的，不是上帝造的，是自信变现的自信能生能现，现的是什么世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自信现的，没有例外把自信现的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是阿赖耶干的自信没有，自信只是能现，能生能现，不能变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自信是真心，这个诸位要知道这里讲的自信是真心，真心没有生灭，真心没有染污真心没有动摇，真心在哪里？变虚空，变法界，还变一切时，过去、现在、未来。

就在我们眼前呢，我们不认识。真心啊，六道凡夫永忘心啊，什么人开始用真心？正道阿罗汉果开始用真心啊，不是纯真的带来忘，我们也是的，纯真带忘。但是怎么样呢？我们只知道妄心，不知道有真心，迷了啊。阿罗汉知道有真心有妄心，真中有妄，妄中有真，他偏于真，所以他超越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叫历究竟苦啊，离苦离干净了啊。那么向上提升，阿罗汉断了见思习气，就证辟支佛果。辟支佛破尘沙烦恼，就是菩萨啊。菩萨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尽，在十法界里面成佛啊，这个佛不是真佛，叫相似即佛啊，很像佛。为什么不是真的？因为他还是用妄心，还不是用真心。用真心才叫真佛啊，用妄心学得再好再像啊，称人家称你做佛叫相似即佛，不是人佛啊。那么他要在这个地方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脱离十法界了，这是真佛了啊。大乘教里称为法身菩萨，他成佛，他住一真法界啊，但是还不圆满。为什么？无始无明习气没断掉，这个习气不好断，没有方法断。如果你有方法，那个方法是错误的。自性里头一法不离，怎么会有法出来啊？怎么断呢？随他去。那佛在经上举了个比喻，好比一瓶酒，他用酒瓶做比喻，这个酒瓶里面的酒倒得干干净净，确确实实没有了啊，擦得干净，闻起来还有味道，这就比喻习气。怎么办呢？瓶盖不要盖，放在这里，放个半年，放个一年，再去闻闻，没有了。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是佛了，要成佛，见性就成佛了啊，用真心了。要到什么时候习气完全断干净了？有三个阿僧祇劫，很长啊啊。那么他要有这么长的寿命啊，三大阿僧祇劫，这就是经宗里面所说的有量的无量，这个寿命是有量的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三大阿僧祇劫之后呢，他习气断了，那就自自然然变成无量的无量啊。所以极乐世界有量的无量跟无量的无量，它是接连接的啊，当中没有脱节的，从有量达到无量，真正无量寿。

正德的果报佛果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于是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的人多，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给大家介绍极乐世界，也就是讲这一部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经，讲阿弥陀经，净土三经，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每一天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十方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啊！极乐世界有是法性土，它是真的，咱们住的这星球是假的，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的相分，不是真的，是生灭法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是真实的，是不生不灭的，永恒不变的啊，完全是真心所现。那个里头的人没有人用妄心啊，妄心早就没有了。在什么时候没有的？往生极乐世界坐在莲花里头，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没有了啊。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帮助你转世成智，弥陀的功德无量无边啊，真的要感谢。那我们自己要转世成智不是件难事情啊，这一生决定做不到啊，总得要多生多劫才能够转过来。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太殊胜，没有净宗法门，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一生成就脱离六道轮回不容易，多半都是来生是人天两道啊，还在六道啊，出不去啊。遇到这个法门你能够相信，你肯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只要这两个条件，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就决定我生。所以这个法门很容易去，很难相信，叫难信之法啊！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啊，一定要相信，相信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我们啊！真正信，真正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越早越好。啊，发心度众生，也得要把极乐世界我们现在讲啊，报名注册然后心就放心了啊，真心切愿极乐修极乐世界报名注册了啊，你好好念佛能不能往生是心愿，

往生极乐世界地位多高，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多少，念佛多少没关系，念佛要有功夫。功夫是什么？把这个世界放下，没有留念，没有牵挂，这才行啊。如果还有牵挂，还有留念，这个麻烦大了。啊，这是一条绳索把我捆在这里，你离不开啊。啊，功夫，经中说出三等。啊，下品的功夫成片，这个很容易得到，一般人3年、5年就得到了。啊，这功夫成片。啊，不要以为功夫成片很低，到极乐世界你就会知道了。没有功夫的，从小学1年级念起，啊，要念到10年级毕业，再念中学，中学也是1年级到10年级，功夫成片是中学1年级、2年级，不是小学。没有功夫的人是小学1年级、2年级，就是下品下生啊，凡圣同居土啊，九品往生了。功夫成片呢，是方便有余土，九品往生。所以在这个世间，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念上个3年5载，到极乐世界插班了，插中学的班了，这个正确 啊。那么再提升，就是四义心不乱啊，得四义心不乱，等于证得阿罗汉果啊，往生极乐世界是方便土的上辈往生，就是上三品啊，再提升到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这最高的等级了。理事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实现大地啊，所以放下要靠什么？要靠人呐！啊，你能忍，你才能放下。啊，忍不过就是放不下，跟放下的关系太大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心里面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叫成片啊。这样的功夫大概一般人3年到5年可以得到，得到这个功夫，你就会见到阿弥陀佛，佛来给你报喜啊，会来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你往生，就预约了啊。那如果四义心以上，四义心见思烦恼断了，贪嗔痴慢疑没有了啊，这个身见呢
边见的，啊，身见是执着身是我，放下了，知道身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就很容易放下。到极乐世界是真身，假身没有了。

没有对立是什么回事情？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回南能大师讲的吗？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真果，真心。啊，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的，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一体。一体就不能对立了，对立就错误了。啊，所以对立叫边界，两边没有两边。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我知道了，他不知道啊。他跟我对立了，我不跟他对立。这样忍辱。啊，他欺负我，他侮辱我，他陷害我，他回报我。通通要欢欢喜喜接受，为什么？全是假的。啊，他所说的、所作所为的，要原谅他。为什么？他迷惑颠倒，他现在妄心当家。我难得了，我现在把真心妄心搞清楚了。虽然真心还不能当家，已经往真心这边靠了，妄心慢慢地远离了，这好事情啊！啊，如果还给人有争论，啊，还有竞争，就错了。啊，竞争不能要，那是造业，造恶业。那不竞争，那今天生活过不去，没那个话，你能够忍啊，你就能过去啊。你要不能忍，看到别人住大房子，你也想盖大房子，你没有这个福报，那你苦来了。别人收入很丰富，你收入很微薄，你不拼，不能忍，这不行的。啊，他收入再多丰富，他还不足啊，还有贪心呢。我这一点点就足了，我就不想多求了。啊，每天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好啊。不要再求了。人道无求，品自高啊！啊，人道无求，道业就成就啊！啊，决定不跟人争，啊，不跟一切众生争，心平气和，就养一个阿弥陀佛，心里头就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样三年功夫成片，阿弥陀佛来给你报喜啊！所以如果是到事业心、理业心，到极乐世界，随时想去，佛就来接引你，得大自在啊。那么在先前众生苦难，你想去啊，佛如果看你修得不错，你还挺有智慧，挺有福报的，佛就会加持你，叫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寿命到了给你延长。海贤老和尚就是，他活112岁，他没那么大年岁啊，我看他也不过就是70-80，啊，70多80多就这个样子，啊，那么他这么长的寿命，佛替他延长的，佛叫他表法，叫他做个榜样给我们。

0: 啊，我们如果你有这个愿，不怕苦，不怕困难，不怕受罪，可能佛菩萨会用得上你，也找你，希望你在这个世界多住个10年20年，多住个30年40年，为什么？帮助苦难众生，给苦难众生做好榜样。 那么你的功夫能不能向提升？能，像海贤老师，我估计他得功夫成片，25岁前后。这个人念佛，他的根气很难得，真正老实、听话、真干。 所以师父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你看，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除了睡觉之外，佛号不间断的。不出声，默念，心里头念的，不妨碍工作。他的工作是农耕。 种地，不妨碍。所以20岁出家开始念佛，25岁得功夫成片，30岁得四依心不乱，40岁得礼依心不乱。 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等级跟慧能大师证得的是平等的。慧能是顿悟，几天就开悟了。他是见悟，从念佛起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20年。 40岁，20年，他能证得了。我们从他的光碟，从他的勇思机里面，可以看出来，给我们做证明呢。我们要修行正果，走这条路，这是好榜样。 我们要弘法利生，那要走释迦牟尼佛的路子，那个路也很苦，不能见道场。为什么？见道场，你就被道场活埋了。为什么？你要管人，要管钱，要管事。
1: 你每一天妄想杂念很多，你要念到功夫成片，恐怕一生都做不到。那换句话，你往生就没把握。这个要知道啊，世间不可以贪念的，假的。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是你有智慧心情。 智慧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怎么放下，不再把这个放在心里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设防的供养。 有因果，把这些供养用错了，要负因果责任的。所以印光大师劝导我们：现代人见到什么，想到什么。

大家在一块共修的不要超过20人。好啊，省事，小道场20个人在一块共修，有这么大的一个佛殿就够了啊，2-3个护法就能照顾了，你一点心都不要操啊！啊，2-3个护法很容易啊，他来护持你啊，啊，照顾你们的生活啊，多了就要操心，就要伤身，那就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都是负面的，不是正面。啊，所以决定不能够啊搞名为利啊，不能建大道场。这些事情我都是在初修佛的时候老师教给我的，张家大师教的多，叫我修三种布施，李炳南老居士教的我跟他10年，啊，尤其是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到这，啊，树下一修，日中一时。那我们现在有个小毛棚，一点点大就够了。啊，心满意足啊！我这小毛棚送人家就不要啊，太嫌小了，所以不操心啊。

那么佛法续佛慧命重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化，这个地球上这么多年来，多少国家族群包括宗教都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比，创造中国文化这些古圣先贤啊，历史上记载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我总感觉到他们不是凡人，佛菩萨再来的，要不然怎么能传这么好的东西传下来啊？在中国用了几千年啊，至少用了三四千年，没有出事情啊。近代满清亡国之后啊，进入民国，民国把中国传统都丢光了，啊，出现了社会不祥和，群众互相欺诈，没有信用啊，社会的动乱，灾难这么多，古时候有很少，这历史上也记载，证明中国传统这些东西管用啊。汤恩比波斯说的好啊，啊，整个地球社会动乱，他说中国人遇到困难，只要回头找老祖宗，问题就解决了啊，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族群老祖宗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去找，找不到。老祖宗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只有中国这一个族群，没有第二个。那么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这是真正的宝啊，其他的宝是假的啊，其他那些宝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身心健康幸福快乐，做不到啊。啊，顶多带给你的是一些财富。佛说，财为五家共有。你命里也没有财，财再多，很快就散掉了，那不可靠的。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可靠啊。这个东西不会丢掉啊！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佛法里面三规、五戒、十善，
加上这一句阿弥陀佛，问题全解决了。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经大乘经典很多，只要你有耐心，你肯去学习。啊，现在找不到好老师了，有光碟。可以帮很大的忙啊！利用这些科学工具，科学工具也不太可靠。一个大地震，一个大海啸，一个城市，几分钟就没有了。所以教育要从小扎根。小时候没学，年轻补习也还可以啊，20岁到30岁认真去补习，把这门课补出来，一生受用不尽啊。啊，这就是我们想办汉学院，想为古圣先贤积绝学，那为千年万世开太平，弘传中国传统文化，弘传大乘佛法。这汤恩比教我们的，他说的很明白，解决21世纪的世界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在中国，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啊，孔孟学说四书五经，啊，大乘佛法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净土。

啊，他东西太多啊，这五大类就行了，就能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地球化解灾难。要真干呢，谁来干？菩萨来干。谁是菩萨？你要发心，发个大愿，我要当菩萨，这才行。求人不如求自己啊！求人，人不肯，没办法，求自己。啊，真求自己，三宝加持，祖宗照顾你，发心要紧啊，不怕苦，经得起考验啊，顺境遇到的环境好，对自己有利有利益啊，遇到的人也好，都是好人，会帮助我的。顺境善缘，不起贪念，要守本分啊，遇到恶缘，环境不好，很恶劣，想做事情处处有障碍啊，遇到人不好，都是骗我的，都是想占便宜的啊，都是来做障碍的，不生怨恨。在这个境界里头，把自己的心修到清净平等处，你就能够实现带众生苦啊，实现弘传传统文化，弘传大乘佛法，你就能做到啊！不发大心大愿，不愿意吃苦头，这做不到的，决定做不到啊！真正要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头，要忍别人不能忍人的耻辱，功德才能圆满啊！要效法祖宗，三皇五帝那个时代，上古时代啊，人民没有房子住啊，住在洞穴里头啊，生活靠打猎，到神农啊，神农尝百草，发现植物可以养生呢 啊，所以他叫人农耕，定居游牧，没有定居啊，农耕的时候田地在里，所以就定居了啊，定居这就有了房屋了啊，都是很简单的土墙，上面盖茅草，啊，生活一半靠打猎，一半靠农耕。我们祖先能受得了啊？能忍啊？啊，随着你时间推移，啊，慢慢的人越来越聪明。发明许多机械啊，带来很多方便，
生活逐渐改进了。啊，改进，老祖宗所说的，一切受用都要适可而止，不要把佛想尽了，享福还要修福，你的福才永远享不尽了。你要不修福，福享完了，苦难就来了。啊，所以享福要懂得重福。中国人子子孙孙都遵守祖宗的教诲，所以这个地区在各个不同的朝代都会有太平盛世。这盛世怎么出现的？教育出现的。啊，我们对祖宗的教诲没中断了。啊，一直到清朝。罪魁祸首应该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傲慢，不讲理，不好学。啊，宫廷里面，清朝宫廷里面，常常礼请专家学者到公堂里讲学，文武百官都在上课，像现在的党校一样。啊，他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不听这些人的。啊，他迷信，他喜欢胡乱，所以国家大事都求鬼神来指导，鬼神把他的国家灭掉了。啊，清朝亡国了，民国起来了，中国社会都在动乱，军阀割据，日本人的侵略，啊，动乱不安了，造成今天的灾难。啊，今天我们找到这一部群书治要了，啊，这就是汤恩比说的，回头找老祖宗。什么都解决了，外国没有啊。我们现在帮助外国，希望把这部书翻成外国文。啊，我们老祖宗的恩德，他们也沾光。啊，这都是我们眼前迫切需要做的事业。啊，最重要的发心。做菩萨，做菩萨要受苦受难，啊，能受苦受难才能救苦救难，啊，不能受苦受难就不能救苦救难，啊，现在人真的太苦了，太可怜了，啊，所以。学弘法利生要记住求学，啊，经典很深，要有耐心先读诵，啊，记住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一门深入常识选修，啊，经选一种，不要选多，选一种读，先把它读三千遍，啊，一遍一遍读，啊，如果经分量太大，念一千遍，不能少过一千遍，啊，像《无量寿经》，我们用的这个本子，
要读三千遍，因为它分量不多，读熟了大概读两年，读一遍只要半个小时啊，所以你一天读十个小时就二十遍，字念得准确，没念错，没念漏掉，这就扎根了啊！这是什么？修戒修定，用这个方法，读书的方法来修戒定，因为你读书，你不会胡思乱想，你不会犯戒啊，你想的都是经上的东西，那这个世间东西你已经不再想它了，这叫真持戒啊。一门深入是修定，我不夹杂，我这一门修多久呢？十年，十年之后我再去修别的东西，容易了，你就根扎下去了啊。没有十年这个根基础，你学东西学多了样样都不会，都是一点皮毛，都不能深入啊。所以这一步经深入，入到底，然后看其他东西，触类旁通，全都通了啊。我们现在有两个人，两位居士，东北的刘素云居士，他专学无量寿经，就是这个本子，他十年，前面十年跟扎下去了，现在人家请他讲什么经他都会讲，通了啊，不敢说彻悟啊，也是在大悟小悟之间真开悟了啊。第二个北京胡小林，他最近大概有六年，专攻《大乘起信论》啊，也是把这部经念上千遍啊，通了。《大乘经论》他看起来很轻松，通通能看得懂。啊，他还得继续干四年，满十年。我给他讲，十年更加深，满十年。这些人真正是传法的菩萨啊，所以这个苦你要不能忍，你没法子啊。所以求学要忍呐。一天十遍不能少啊，开头很生疏，念这部书这部经念一遍大概有两个小时啊，半年之后念一遍一个小时，你已经会背诵一个小时，那念十个小时念十遍啊，现在开始十个小时念五遍啊，半年之后十遍，十个小时十遍，两年以后十个小时二十遍，要真干的，佛菩萨加持你，祖宗保佑你，啊，十年之后，你再去教学，弘法利生，无论叫什么经，你都没有障碍。啊，用无量寿经是很好的选择。

啊，为什么呢？自己往生决定有把握，对自己不操心了，可以专门帮助众生，把佛法复兴起来。啊，复兴起来，佛法八个宗派，大乘、小乘两个宗派，通通要把它复兴起来。你们有能力做得到啊！啊，这个十年功夫值得，所以要忍耐。啊，传承国学也是一样，啊，中国传统文化，啊，也是要从扎根教育。啊，扎根一定是相同的。啊，《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啊，传统东西，过去私塾叫同盟养正的，有十几样东西。啊，像《千字文》《百家姓》。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学。百家姓，把每一个姓氏、故事、来源讲清楚、讲明白，小朋友对于他的姓氏、他的家就会很爱护。好处多多。啊，古籍里头可以选十几种，所以现在不需要自己编教材啊，我们自己编怎么编都比不上古人，古人编的教材用了几千年不出事情，世世代代都用着，咱们现在编教材出事了。用旧的好，不要找新的啊，旧的东西太多了，非常有价值。啊，佛法古人编的，明朝时候的，佛教三字经，我相信有一些人看到过。那个做入门很好啊，文字不多啊，啊，十个宗派都介绍到了，啊，真的是一部初学佛教、认识佛教，或者是佛教常识，啊，不需要我们编教材，我们编教材有争议。每个人都想变，变的时候都不一样。啊，用古人的东西好，在古籍里头去选择。啊，那么这就是要求学，啊，这叫发人。第四，云何名菩萨随佛教人？菩萨嗔恼毒心起的时候，这常有啊，嗔恨啊，恼怒啊，这个毒就是三毒，贪嗔痴啊，再加两个傲慢怀疑，五毒贪嗔痴慢疑啊，这些念头起来的时候，做事思维，把念头转过来，此生从何而生？

从何而灭？想自己啊，想到我这个身从哪来的，怎么会到人间来？既然来了，免不了死亡。什么时候灭了？死亡。死亡是个未知数啊。说从我生者，何者生我？从彼生者，何者是彼？啊，我生的，我来投胎的，我是谁？那如果说父母所生的，啊，父母又是谁？他为什么能生我？法相如是啊，一切万法的现象是这个样子的。从何因缘生？这个因缘生三个字重要，这是佛法说的。那佛法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缘生的啊，因缘果报啊，因缘是能生，果报是所生。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善缘，下面果报肯定善的；恶缘，下面果报肯定是苦的。这样啊，就知道能够弃恶扬善了。啊，负面东西我们不要去想。不要去理会，也不要去说，更不能去做。啊，对于善面的、正面的，我们认真学习，认真培养，前途一片光明啊！啊，真正的幸福啊！啊，所以佛说，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啊，菩萨做事思维时，不见所从生，亦不见所缘起，亦不见从我生，亦不见从彼起，亦不见从因缘生。做事思维，亦不嗔，不恼，不妒，成。怒之心即便减少啊。这是用观想。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事情，回光返照。那别人伤害我，我是谁？伤害我的身，身是假的。刹那生灭了不可得。啊，他不能伤害的。啊，用心去想一想，想明白了，烦恼就平息了。啊，就回归自然。啊，自然是清净平等处。啊，佛教的修学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清净平等处。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成佛。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觉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谁觉了了？慧能大师觉了了。你看五祖的衣钵就传给他了。所以我们常常要每天要修忏悔，忏除业障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啊，忏悔一定是离不开人事。啊，人事的境界我们接触了。啊，一切都是正正的，善善面的，善的。啊，不贪念。如果贪念，极乐世界去不了了。啊，不善的，恶的，不生嗔恚。生嗔恚呀，也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去？心要清净平等，用清净平等心，用身心切愿，就能往生。啊，身心切愿是条件，清净平等也是条件。啊，西方是净土，净土从哪来的？心净则佛土净，是阿弥陀佛的净心清净心变现出来的。每一个往生的人也用清净心，在净土里头添一分清净，这么成就的。往生极乐世界对净土有贡献的，不是没有贡献的。啊，清净平等觉就是贡献。所以我们要做的平常做事，不嗔不恼不妒，这很重要。啊，要常生欢喜心。啊，像海贤老和尚，这他做到了。老和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没有跟别人红过脸。啊，所以老和尚真正做到对人对事对物没有嗔恚，没有烦恼，没有不善的念头。啊，这个毒十三毒要贪嗔痴。嗔怒之心呢，即便减少啊，这叫随佛教人。这个教是教化，佛教导我们的。啊，佛教给我们的根本里面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够了，不用再多了，几乎都包全了。啊，三福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要做到啊！这就是
孝亲

尊师。啊，现在的教育出了问题，问题在哪里？学生不懂得孝顺父母，不懂得尊师重道，所以老师不能教了。我是亲身遇到的，64年前，我26岁，那遇到一个哲学家方东美先生，桐城派的后裔，啊，我就想跟他学。他约我到他家见面，告诉我，他说你要想到学校听听课，你会大失所望。这什么原因？现在的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那个时候我不了解这个状况。那以后我常常出国，在国外学校我接触过，是这个样子。啊，学生在老师面一点礼貌都没有。甚至有学生不喜欢这个老师，理都不理他，当作陌生人，点个头都没有。这怎么行啊？印祖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学术要用真诚心、恭敬心才能学到，所以一分诚信、真诚恭敬得一分礼，十分诚信得十分礼。换一句话说，现在学生对老师对功课没有诚信心，老师怎么不教了？但是又不能不上课，老师他是职业，他要靠这个生活啊。学生不愿意学，没有兴趣学，学生要的是成绩，是文凭，将来到社会上去找工作啊。那么老师对着学生玩呢，考试的时候把题目告诉大家，各个分数都好啊，个人满愿都满了，东西没学到啊。所以我们想学，老师一个学生也教啊，他跟我约的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给我讲一堂课，2个小时总共好像有点3个月，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非常讶异。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它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年轻，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尤其是大乘，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学佛是在他老人家客厅里面学来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啊，他说的这些话

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就没有再去了。为什么？我认识张家大师，老师是把他当作哲学来研究，张家大师是真干的，啊，真的是一位大德了，啊，所以我接着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对我也是一样，也是每一个星期给我的时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他有工作的时候就一个小时，他能星期天没有事情，他就给我两个小时。我的佛法这么学来的，非常难得了，一个人也教我。遇到真正想学的人，真正发心的人，佛事门中不是一人啊，如也如是啊。我们一分钱的学费没交啊，老师认真想学啊。那么这64年过去了，老师的恩德永远不能忘记。啊，那么到现在，近代，不单大乘佛法是高等哲学，它还是高等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现在所发现的佛经上全有，比他的报告讲得更清楚更详细。所以我有理由相信30年之后，科学家承认了大乘是科学的登峰造极，佛教不再是宗教了，是高等科学。啊，宇宙的奥秘有三个，就是科学家构成宇宙的三样东西。第一个是物质，第二个是念头，第三个是自然现象，大自然的奥秘构成全宇宙。那么物质现象搞清楚了，这是最近20年到20多年，科学家把物质这个秘密揭穿了。啊，我看的这份报告是普朗克的，德国的科学家，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秘密揭穿了。啊，揭穿的是什么呢？是假象，根本就不存在。跟佛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金刚经》是3000年前佛陀说的，他们现在才发现。啊，物质是什么？用分析的方法。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当时认为物质最小的是原子。随着这些仪器不断的在进步，啊，精密的仪器能够把原子打破。啊，原子打破之后看到
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原子不是最小的。啊，这个中子电子是最小的。再接着中子电子原子核也被打破。发现里面粒子叫基本粒子。

名字叫夸克，夸克还不是最小的，再把它打破，最小的出来了，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也就是说，它是电子的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肉眼连原子都看不到。啊，科学家这些仪器很厉害。那么再把微中子打破，没有了。啊，发现什么？空的。这就跟佛经上说的，佛经讲的最小的物质叫极微色。极微色打破之后就虚空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它叫灵虚尘。佛教叫用尘土尘做比喻小的。这个灵虚它跟虚空做隔壁了。跟虚空做隔壁了。它这一打破的虚空出现了。所以叫虚，这个微中子打破之后，物质没有了。啊，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是恍然大悟，原来物质是从念头上生出来的，是念头生的幻想。啊，念头的频率多高呢？科学家还没说得清楚，佛经上很清楚。啊，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念头存在的，念头不是假的。啊，前念灭，后念生。频率多快？佛经上讲的是2240兆，单位是兆，这么高的频率啊，也就是说物质产生在念头波动现象2240兆次这么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不是真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晓得生，彻底知道生不生过。为什么？一秒钟我们这个相变了多少次？2240兆次，哪一次生过？如果次次都生过，我又何其多了？哪有那么多的我了？这讲不通啊。没有啊，假象啊。这个发现对我们学佛很大的帮助啊！啊，《金刚经》上两句话再没有怀疑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再有疑惑，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科学，我相信有一天会跟佛学结合起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啊，随佛教人，佛教是经典，经典是我们要人。啊，你像以前不人，我们都犯了过失。现在科学家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家相信了，不再怀疑了。啊，所以我们想希望着科学再往前推进，把念头是什么？念头也不是真的。啊，阿赖耶的三细相找到了，这是宇宙的奥秘，宇宙就这形成的，啊，把它找到了。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4页，564页啊，第四行，第四行，从第三句看起啊，第三句，五啊，五，云何名菩萨无方所忍？这些大段跟我们说菩萨忍辱的功夫。大乘教里头常说，一切法得成于忍，事出世间一切法真正做到究竟圆满，都要从忍忍力成就，才能办得到啊。所以佛法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啊，显教密教，忍这个字看得非常重啊。六波罗蜜里头，忍辱波罗蜜啊，此地是将忍辱波罗蜜详细说明啊，一共说了十条啊，这是第五。无方所忍，方所我们今天讲空间啊，时间空间，实在是一切时一切处都要学忍辱啊。最重要的就是学佛的人决定不能跟别人发生冲突，冲突就是不能忍啊。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的勇士记，亲近他的人都告诉我们，老和尚一生不容易啊，出家学佛92年了啊，他老人家走的时候112岁，20岁出家，师父教给他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又跟他说明白了。明白是什么意思呢？开悟啊，开悟才明白了啊，明白了啊，不能

敢说，不能说，师父在他20岁这个年龄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徒弟将来有成就，有大成就，不是小成就。但是时节因缘不许可他发挥啊，他一生一世啊，只能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念佛和尚啊，平平安安度过啊。师父在他20岁这个年龄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徒弟将来有成就，有大成就，不是小成就。

啊，但是这大哥被军队抓去当兵去了，再见面26年，啊，两还两个弟弟，身体都不好，一个多病，一个体弱，啊，真正能干事，他一个人，家里没有田地，他懂得耕作，家里没田地。出家之后住在寺庙，寺庙在乡下，乡下荒地很多，没有主的地，他开荒，啊，种植，种稻米，种蔬菜，种水果。那么这些收成都非常好，啊，他没有卖钱，他拿去救济，哪个地方闹饥荒，没得吃的，没得穿的，他把这些东西到处就布施，啊，干了一辈子，啊，他开荒种的这个地100多亩，啊，非常勤劳啊，种地不妨碍念佛。那念佛不妨碍耕种，所以他一句佛号啊，昼夜都没有丢失。啊，这样的老实人修这个法门，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看到过，在往生传里面看到过，啊，很多，不是一个，很多，大概都是3年，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刚才所说的，他白天晚上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妄念。他们有杂念，这就叫成片，功夫成片。念到这样的功夫，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了。啊，没有这个功夫，跟佛不能感应。这是功夫最低的，佛来给你道祸，告诉你极乐世界你已经注册了，啊，到你阳寿终了的时候，佛就来接引你，啊，你自己知道极乐世界你有份了，等于说报名注册了。那么有一些人，这聪明人啊，抓住这个机会，啊，阿弥陀佛来给他送信息，抓住这个机会，就跟阿弥陀佛说：“我的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很慈悲，真正发心要求去，佛就答应你，啊，跟你约定3天、5天。一个星期我来见你，到时候他就来了，啊，所以往生不难，真不难，啊，佛法84000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这个门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戒心成佛，这个问题啊，都不容易啊。

要很长时间去修行，不是一生一世啊，至少也是几十生几十世才能够契入啊。可是净宗呢很容易，净宗往生的条件就是信心，你对极乐世界完全肯定相信的，决定是有，佛菩萨不会讲妄语啊。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啊，所以他的话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欺骗人。你要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真想去啊，不是开玩笑的，真想去这个世界，完全放下，希望早一天跟着阿弥陀佛走，这就行了，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具足了。啊，真的有寿命不要了，佛就真带你去了。所以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往生这些人差不多有二分之一的样子，一半都是三年往生。我不相信他的寿命只有三年，这个不合逻辑，讲不通啊！一定是什么，他主动要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刘素云的姐姐刘素清前年往生，啊，她寿命还有十年，她自动放弃了，我十年寿命不要了啊，我要跟佛往生，大概约了一个星期啊，好像是八天。往生八天前，他听到一个数字，没有看到人，听得很清楚。啊，他是2011年走的啊。2011，下面好像是11月21号，中午12点钟，这么一组信息，啊，真的，这是刘素云听到的，把这个记下来告诉她姐姐，她姐姐笑了笑，没说话。收起来了，果然那一天走的，一分一秒都不差。啊，那一天还大概有20多个亲朋好友，啊，在那里聊天，时间到了，他跟大家告别，我走了，就真的就走了。啊，所以像这样子走的人不少。很多 啊，至于念佛，念佛是品位啊。极乐世界好像一个学校，有小学部，有中学部，有大学部，有研究所啊。这就是四徒三杯九品不一样啊。
你到极乐世界是差在哪一半里头？这就是念佛功夫的浅深，功夫浅的，没有功夫的，只有真心切愿。啊，念佛念了几生，没什么功夫。这种人到极乐世界，是从小学一年级念起，也很好，也不错了。啊，那个地方无量寿，决定不会留级，啊，不会退转，啊，也很好了。但是念佛功夫，要念到功夫成片，刚才讲的，那就很了不起了。他到这边去，他查的是中学，他不是小学。啊，小学是功夫不到家的，真正到功夫成片，是中学一年级、二年级，查这个班。如果是四意心不乱，那就是方便土的上辈往生。啊，念到理意心不乱呢，那是十报庄严土。啊，那是最高的，好比是大学。这是念佛功夫浅深。那么像海鲜老和尚，我们就知道，他往生到极乐世界，肯定是十宝庄严土，化身菩萨了。啊，真正功夫念到一心不乱，无论是四业心是理业心，往生呢没有局限，什么时候想走，什么时候就可以走。啊，你只真正想走，阿弥陀佛知道，他就来接你。现在这个世界乱了，人心坏了，怎么办？啊，去年五月，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的活动，我有一个报告，一个主题讲演，我就用这个题目：社会乱了，人心坏了，怎么办？啊，学佛的人很幸运呐，学佛的人会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这个条件你要真正把它记住，真心切愿，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讲得非常清楚。那这本书就是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往生净土的说明书啊。说得够详细，我们要是有善根，真正相信，字字句句都是真话，没有一句是妄言，有这样信心，条件就具足。啊，念佛尽量念，啊，不拘多少。念佛是讲功夫，不是讲数字。啊，所以有人工作很繁忙的，没有时间念佛。啊，佛可以教他早晚，早晨起来念十声佛号，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声佛号。叫十念法都行。啊，功夫是什么？功夫是看破放下。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真的明白了，

了解了。啊，这是看破。放下是功夫。啊，真正放下身心世界。啊，在这个世间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干这些事情，往生极乐世界都能帮助提升品位。啊，起心动念不求自利，只求往生，对自己只求往生，不求自利，对现前苦难众生，如果有缘要帮助大家，啊，没有缘念佛不找事，啊，找事麻烦，有缘就做，没有缘就不做，啊，心永远是清净，啊，现在人最麻烦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学什么都学不成，啊，学科学没问题，可以，啊，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行，但是学圣贤教诲，中国的学术、学儒、学道、学佛都不行，啊，他需要的条件，人要真诚，要老实，要听话，要正干，学习的态度要诚要敬，真诚恭敬，你才能学到东西。啊，印光大师说得好，圣贤学问，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没有真诚恭敬，学不到啊！啊，所以我在64年之前，我26岁，啊，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这个缘也很殊胜。在这个时代不容易遇到，我跟方老师见面，我给他写一封信，写了一篇文章送他看，目的是希望到学校旁听他的过程。他回我一封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我就到他家去见他，他就告诉我，就是现代的学校，64年前的学校，不是现在，现在比那里更差了。比不上啊！啊，他是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旁听，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老师完全拒绝了，啊，所以表情一定是很沮丧。很难过，啊，希望没有了。没有想到，我们沉默了6-7分钟，他就跟我讲：“这样好了，你星期天到我家里来。”啊，我们约定上午9:30到11:30，2个小时。

他给我上课，学生只有我一个，老师一个，在他家小客厅、小圆桌，我们课是这样上的，每个星期一次。啊，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到佛经哲学。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认为宗教都是迷信，所以基本上没有碰过宗教啊，尤其是佛教。佛教我们以为它是多神教，多神教在宗教里属于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什么都拜的，这是低级宗教啊。我很好奇，老师给我讲佛经哲学，我说佛是宗教，是迷信，是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啊，你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特别是大乘，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个单元里面认识了佛教，把它搞清楚了。啊，老师又告诉我，200年前，寺院庵堂的出家人都是有道德、有学问。啊，都是好老师，你跟他学习，只要真诚真想学，他就真教你啊，不是真想学他不教你一个人也教。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一个学生也教啊，真想学。那学校里面呢，我那个时候对他讲的这个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听不懂啊，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啊。那若干年之后，我们自己走入学校了，才真的发现了，小学生肯念书，准备升初中，初中学生念书准备升高中，高中学生考取大学之后不念书。那为什么等到拿文凭，好在社会上找个好工作？所以，念书那个情绪就低落了，所以学生不想学生，啊，来混文凭的。老师不教也要进教室，进教室就是教没用处，没人听啊。那为什么还上课？老师要靠重点费，靠薪水生活维持生活，没有办法，不能不去应付一下，所以通通存着应付的心啊。学生自然要 好成绩，考试把考卷先给学生看看，大家都拿好分数啊，皆大欢喜。

教育沦落到这种程度，怎么办？啊，我那个年代还有一些好老师，真有学问的。现在学校老师就像我们这种程度啊，跟上一辈的比差很大很大差距。那么我们这一代再看下一代，下一代比我们又滑坡滑了很大程度。所以我想20年之后啊，大学没有教授了，可能高中都没有老师了，这个不得了啊。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出现许许多多太平盛世，那是怎么营造成功的？教育啊，中国人古人最懂得教育，最重视教育啊，家里再穷也要让小孩读书。啊，所以中国在历史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办法跟中国比啊。啊，这就是中国人重视教育。中国的教育谁负责？过去家庭负责。啊，不是国家颁奖，国家奖励督促。啊，国家只办考试，啊，学都是你们自己家庭子弟学校，就是私塾。因为中国家庭是大家庭，啊，不是小家庭。五代同堂，啊，一般家庭人口大概300人左右，兴旺的700-800人，啊，衰的也有1-2百人。大家庭呢，大家庭要规矩，是有家道、家规、家学、家业啊。所以中国人讲齐家，你能够把家庭管理好就能治国，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那么这个家学大家庭抗战时期还有，我见过，我还在大家庭里大概住过一年小时候啊，还有这个印象。这个家庭已经衰败了，还有100多人，将近200人啊，兄弟10个没有分家啊，所以是家庭共产制度啊，任何人赚钱都要除了自己生活费用保留之外，也都要回到家里去啊，家里面拿这些钱置产业，买田地，买山地，山地可以造林啊，田地可以生产啊，有的自己耕种，自己不有耕种的都是租给农民啊，收租，是这样的方式啊，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啊，现在教育没有了啊，教育的基础扎根教育是从哪里开始？大家族啊，读书人家，做官的人家，从胎教做起，母亲怀孕啊，就要端正心念，言语柔和，举止端正。为什么？影响胎儿啊。胎教在中国历史上，从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历史上记载他的怀周文王的时候，这10个月
正心念的啊，没有不善的念头，没有不善的思想啊，这是心念。口不出恶言，言不是恶色，耳不听闻淫声，凡是负面的统统远离。这十个月当中要叫小孩所接受的全是正念。小孩出生容易教啊，好养啊，啊，小孩一出生睁开眼睛他会看，他耳朵竖起来会听，他已经在开始学习了。谁教他？母亲啊，所以父母在小孩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是正面的，小孩在学，你不能让他学坏了啊。所有接近他的人都跟他父母一样端庄，从小就，所以《弟子规》不是教小孩念的，《弟子规》是做父母，怀孕小孩生下来，做给小孩看的。啊，你怎么样孝顺父母，小孩学会了，他将来就会孝顺你。啊，同盟养正呢。母亲要带孩子三年一千天呢，啊，凡是负面的不善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见，不能让他接触到，他所接触的决定是伦理道德。纯净纯善，这把小孩教好了，这个跟古谚语有所谓，三岁看八十，三岁一千天，他这个根扎下去就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遇什么样的困难他不会动摇。有气节，仁义礼智信根扎下去了啊。最近这个两百年，前面一百年疏忽了啊，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慈禧太后啊，他对教育不重视，对于老师不尊敬啊，清朝世世代代帝王都礼请专家学者啊，儒释道的专家学者到皇宫里面去讲学啊，这些讲学的资料四库全书都有啊，有讲义啊，收在四库全书里头。你看这些人在宫廷里面对皇帝对于这些大臣讲些什么啊，这个制度慈禧废除了，他不要听，大概听了都是他不喜欢听的话，他不爱听的废除了，他迷信，嫁鸡服乱，就宫廷里面胡乱，什么钱国家大事请鬼神来指教，鬼神把他亡国了。所以这样一做啊，大家对于学术就冷淡了啊，这一百年到民国初年变质了啊，不但冷淡了，没有人讲究了啊，还有几个老人啊，他们狙击学生来传了。

非常稀少啊，传到现在没有了，怎么办？啊，我这次访问英国，主要就是想看看英国有没有这个缘分。啊，我们办一个汉学实验学校，要做实验。啊，叫什么呢？叫文字学，说文解字。音韵学啊，学这些东西啊，课本呢不要编，我们编出来课本比不上古人，古人同盟教学的这些课本十几种，像三字经百家姓这类的十几种，教了两三千年，社会没出问题。现在编的教科书，通通有问题。所以我就想了，我们把古人那些教科书，通通搬出来学习。啊，这是小学，小学完成之后，我们就学文言文。啊，文言文用什么课本呢？用群书治要。用国学之要，就这两种。啊，全是这一部之要唐太宗编的。国学之要是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刚刚创办的时候，有不少专家学者，真有学问有德行，他们编的，编得非常好。啊，就是四库全书里头选的。啊，编了一套。啊，制药这个名词是从群书制药来的。群书制药是治国平天下。国学制药那是做学问的，治学的。啊，所以我们用古人的东西做实验。如果实验成功了，咱们就推广。实验失败了就算了，就别再搞了。啊，没想到在英国还遇到这个缘分。啊，有一个学校。校长。威尔斯大学的校长。跟我谈了三个多小时。啊，对我们这个想法，他有同感。他说确实西方人跟东方人教学的理念方法完全不一样，东方人求智慧，西方人求知识，求知识不尊师重道没关系，可以学得会，技术东方是文字是学问，那个不行，一定要尊师重道。啊，英国在去年全国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啊，全部学中文啊，把中文看作第一外国语英国人很有眼光啊，看到这个世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这个话是英国一个哲学家汤恩比说的。啊，汤恩比我觉得那个人是个菩萨在。

万年，最担心的，因为他经过两次世道的，他最害怕的是第三次大战。如果第三次大战要爆发，第三次核武生化，地球就毁灭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统统灭绝。这是人类愚痴的基础，集体自杀。所以他想这个问题，应该想了十几年，怎样能让这一桩事情不发生。他是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大概比中国人还清楚。他想到中国夏商周1800年，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这个1800年，三代中国传统文化兴旺起来了。那个时候国家并没有统一，就是政治没有统一，文化统一了。我讲中国的汉字文字统一了，虽然有很多这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字，但是创造文字的这个意识理念都相同。到秦统一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政治统一了，颁布小篆为标准的文字，那就是文字统一，文言文的统一，文言统一，文言统一是在

写的文章每个人都看得懂，所以他就想到这个机会，这一次这是个好事情，所以他就希望用文化统一全世界。啊，谁来统一呢？中国人统一。啊，中国文化是全世界各个族群文化里最优秀的。啊，那么换句话说，二十一世纪中国统一全世界，国际上战争就可以避免。啊，中国人用文化，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啊，不是科技统一，也不是经济贸易统一，是中国文明。啊，但是还有三个，卫星文明。这中国卫星文明，韩国、日本、越南，这四个国家统一就能领导全世界，带给全世界幸福、美满。啊，确实能够化解战争、化解冲突。啊，那么这个现在有一点迹象，啊，现在国际上汉学日，这就是开始有这个迹象，这个迹象好。我在国外跟外国朋友在一块，我都告诉他这个信息啊，唐安比说的很有道理啊，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统一，文化统一。那文化统一就必须要把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向全世界推广啊，全世界都学汉字，都学文言文，这个目的才可以达到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做的？我觉得应该啊。为什么？中国文言文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啊，全世界的文字找不到第二个能跟中国比啊，中国文字永恒不变啊。汤恩比举了个比喻说得很好，这是假设孔子2500年前的中国人，他复活了啊，碰到了毛主席，他那时候毛主席在世，他碰跟毛主席见面了，说话肯定不懂，写字问题解决了啊，一丝毫障碍都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了。为什么印度佛经大量流传到中国，在中国通通翻成汉字文言文来书写，书写之后那个原本梵文的原本不要了，就丢失了，真的这 一步都没有啊，没有留下来。为什么？连印度的法师都承认中国汉字文言文高明，用这个东西书写可以流传千年万世，不会贬值。梵文怎么样？各个300-500年梵文的说话的音声变了，变了之后你就看不懂了啊。那么现在欧洲拉丁文东西已经没有人看懂了啊，甚至连这个莎士比亚所写的这个，这才不过是几百年，两三百年那样子，啊，现在一些这个欧洲人都看不懂了，啊，这就是什么？表音的文字，它经不起考验，啊，可说话语音一定会改，会转变的。

到时候两三百年的人就没办法听得懂。文言文没有这个问题啊，文言文只要学会，隔几千年隔几万年它都不会变啊。所以每个国家每个族群，你们有好东西希望流传千年万世，一定要用汉字文言文来书写啊。汉字文言文有这种优越的条件啊，已经这么多年了啊，中国三代东西留下来，现在人能看懂，不会会错意思啊。所以汉字文言文是全世界全人类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所必须啊，许许多多的误会演变为灾难啊，战争灾难。如果有一个种文字全世界通用，大家看着文误会都化解了，就许多争论的问题啊就统统消除了。这是真正世界和平社会安定真实的基础。所以汉字文言文必须要提倡啊，要认真努力来推广啊。中国能把这桩事情做好，是对全世界全人类安定和谐做出最大的贡献。啊，韩国、越南，抗战结束之后，他们没有文字，完全用中文，非常可惜，他现在改成他们文字。啊，他要是不改自己的文字，用中文，现在我们都要向他请教，啊，都要到他们那去请老师。啊，日本丢掉的时候比较久一点，啊，但是抗战之前，日本人学习汉字文言文的人很多，啊，一般高等知识分子都懂，啊，所以到日本去言语不通，写字会通。中国的国宝要认识啊，这是真正的宝啊，啊，要把它发扬光大啊。那么这一段讲忍辱，就是一切时一切处啊，无方所通通要忍啊。啊，菩萨无方所忍，何有夜间能忍，白天不能忍，白天能忍，夜晚不能忍，或是在这个处所能忍，换一个处所就不忍，或者在这一方能忍，彼方不能忍。这讲空间。下面是人事和知识边能忍，不是知识边他就不能忍。啊，把我们这个世间人情呢统统包括了，统统讲尽了，文字不多啊。啊，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众生毛病习气严重啊。菩萨不二，菩萨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一切时一切方。一切时是时间，无论是白天晚上都能忍啊。方是讲空间，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能忍啊。所以长生人心啊，这是无方所忍。无方所用现在的话就是一切时

一切处啊，没有不能忍的。下面云何名第六啊，云何名菩萨修处处忍，这处处忍对人事，你看有人与父母、师长、夫妻、男女、大小、内外如是众圣人，愚则不忍，不是自己的亲属，不是自己一家人，他就不能忍了。啊，那么菩萨忍者呢，则不如是，如父母边生人、旃陀罗边生人，是名修处处忍。旃陀罗是个比喻，啊，父母是最亲近的人，旃陀罗在印度四种阶级里头最低的，啊，就是做奴隶这一类人，啊，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啊，贫穷、困苦，啊，社会上没有人瞧得起的人，对他也要忍，啊，也要有礼貌，啊，不能轻视他们。那么第七说，云何名菩萨非所为人，不以事故生人，不以事，不以利故生人，不以威故生人，不以受他恩故生人，不以向亲友故生人，不以这底下是羞愧的意思，不为羞愧出生人，菩萨常修于人呢，是苦，菩萨非所为人，也就是菩萨人没条件的，这些所说的都是人事上的关系。啊，为什么要忍？啊，他是有所为，菩萨无所为。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有所为，这里头有情识在里头；无所为是真心，大公无私。啊，第八，云何名菩萨不比恼人？若尘因缘引起你发脾气，啊，这尘因缘烦恼为起，不明为人，啊，烦恼起了，动了念头了，能忍。啊，若欲成应缘时，拳打道杖，手脚搓他，握口骂逆，于如是中，心不动者，则名忍。这是我们常常看见的。啊，现在这些不能忍辱，愈言愈烈，啊，演变为战争，战争毫无理由，啊，而且这种战争没有止息，不仅在中东，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都能看到。

啊，儿女杀父母的，学生杀老师的，杀同学的，滥杀无辜的，常常听到。啊，常常看到这些报道，这就社会乱了，人心坏了。啊，菩萨，修菩萨道的人，能忍，能忍，大事化成小事，小事化成无事。啊，所以《金刚经》上佛说，一切法，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得成于忍。啊，真正得到成就，都靠一个忍辱。啊，有耐心。求学也要有耐心，啊，不忍不能成就。啊，忍这个字，大乘佛教里看得非常重。啊，不是直接能成就一切善业。下面就是忍辱，忍辱能够把你的善功德保全。如果不能忍，啊，一旦嗔恚发作，全功尽弃，所以叫火烧功德林。嗔恚像一把火一样，通通烧完了。啊，要想成就，一定靠忍力。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下面第九，云何名菩萨悲心人？慈悲。二是菩萨若作王，若王等，这是菩萨事先做过王，有地位，有财富，所以有大功业。啊，功是指地位，业是指财富，为苦众生而作其主啊！啊，一定要救济苦难众生啊！你在这么高的地位，你所领导的群众，你不能不照顾他。啊，他在那里受苦，你怎么能够忍受？啊，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站在最高领导地位人，先要让人民离苦得乐，自己才会享乐。啊，人民没有离苦作乐，你怎么能忍心去独乐乐？啊，是苦众生如来骂辱蹙挠之时，菩萨不因我事主故而生嗔恚也。啊，苦难众生他心里不平啊，啊，他来骂你，来批评你，来咒你，你不能生嗔恚啊！你要认嗔恚，就造成动乱，社会动乱。啊，所以菩萨不以我是主故而生嗔恚。

能忍受。啊，他不会去惩罚这些人，怎样呢？教化他，感化他，啊，帮助他，救济他。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教育他。所有的问题的根都是教育，啊，不教他怎么懂？啊，中国国内称为上访，上访就是告状啊。这些受到苦难的人，他心抱不平的，啊，他要去找上级，啊，那么这些不必到上级去麻烦，中下级就把它解决了。说如是众生，我当拔济，常为拥护啊！啊，居上位的人，有财富的人，应该要帮他拔苦，应该要去救济他们。啊，这桩事情非常重要。啊，常为拥护。云何而得生于尘秽烦恼？啊，不能生烦恼，不能生尘心。是故我今悲心怜悯，不生愤恚，是名菩萨悲心人。菩萨有大慈悲心。菩萨能忍受，忍受的同时，菩萨认真去帮助化解问题。啊，最后一条，第十条，云何名菩萨？是愿人。啊，菩萨曾经发过愿。最普通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每一个菩萨都发过这个愿的，这个愿是一切菩萨共同的大愿。啊，发的愿要兑现。所以菩萨做十年常常这样想，我现于诸佛前曾作狮子吼，发誓愿也，我当作佛。我作佛为什么？于一切众生生死淤泥中，为拔诸苦乐，诸苦众生，我今欲拔不应成慧，二恼欲彼。菩萨要想起自己初发心的时候，啊，你发心是救众生，现在众生这么苦，要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法帮助他？中国，特别是元明清这个三代，我在《蒙古文大藏经》序文里面看到一段，他这个序文是用中文汉文写的，啊，元明清三代的帝王把儒释道很妥善都用上了，用儒治国，

啊，唐太宗这部书群书之要以儒为主轴，啊，以道祭祖先，道教的仪规，祭祖先，祭天地鬼神，用佛，特别是大乘、大小乘佛法，教化人民，他都用上了，都派上用场了，啊，而管宗教是皇上亲自管，不是宰相。啊，宰相是总理呀，总理下面有教育部，他管儒家的，啊，不管佛道，佛跟道皇上亲自管，所以佛跟道的这个道场都可以建皇宫那个样子，啊，琉璃瓦做皇宫的样子，那种建筑民间不可以，不可以。啊，宰相也不可以，但是佛跟道可以，因为佛跟道是皇上的老师，啊，这是特别准许的，啊，全用上了。三教都要有教师啊。中国的佛寺道观啊，道的道场叫观，道观遍满村庄山林啊，都市更不必说了，到处都有。那是什么？那是历代帝王教化人民的场所，把人都教好了。啊，出家修行不简单的，元明以上出家人要参加考试啊！啊，考试官是谁呀？是皇上啊！啊，考两个科目，第一个世间的，啊，就是儒家的，那个水平要达到净寺的水平，再考佛经、三藏经典，通过了，皇帝发文凭给你，这个文凭叫度牒。你拿到这个度牒，这皇上准许你出家。你到哪里出家，跟谁去出家，皇上不管你，哪里有缘哪里去。但是出家一定先要成度牒，没有度牒。剃度是犯法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皇上承认你可以代我教化人民，你有这个资格啊，所以这个度牒很难考啊。啊，过去这些出家人住在这个地方，地方的官员对他们很尊重啊。皇上的老师，人民的老师，很尊重啊！遇到疑难杂症，可以向他们请教，他们是一切官员的真正的是顾问，没有顾问名义这个顾问啊！你什么问题想请教，他都会告诉你。啊，他在社会上地位非常崇高，不像现在，现在沦为宗教，沦为。

迷信啊，社会大众啊瞧不起。时代变了啊，这说明说我们的教学失掉了啊，宗教不再教学，这怎么可以？啊，所以这个世界要拯救世界，我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宗教大团结。啊，2005年，我住在马来西亚，啊，跟老首相马哈迪第一次见面，我们聊天谈得很愉快，他最喜欢找我聊天。啊，头一次见面问我一个问题，现在的社会乱了，啊，和平好像没有指望，问我这个问题，啊，这个世界还会不会有和平？他对于和平信心都动摇。我当时告诉他，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世界就和平。他说哪四桩？而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二个，政党与政党要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三个，族群。第四个是宗教。这四样事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世界和平出现了。啊，他听了之后说不出话来。我们大概停了七八分钟。啊，他说不出话来，我告诉他，我说是难。非常困难，非常棘手，但是如果从宗教下手就有希望，不是绝望。啊，他问我从宗教怎么下手，我说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宗教的矛盾就化解了。宗教一团结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政党，会影响族群，世界就有和平。这话他听懂了。啊，那个时候我是98年、99年、2000年，我住在新加坡，我在那边住了3年半，然后移民到澳洲。啊，我在新加坡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起来，做得很有效果。我才敢说这句话了。啊，现在越来越团结了。那2006年，我们第一次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办活动，
我就把新加坡九个宗教都带去了。

他们没有锡克教，倒不是，没有那个犹太教。新加坡没有犹太教，我把澳洲的犹太教找来，凑成十个，十大宗教。啊，在联合国大会堂，为世界和平做祈祷，做得很成功。啊，以后我们每年宗教有一次碰头，就在联合国。啊，这么多年来没中断。啊，没想到这次在英国，英国人建了一个大道场。啊，我只看到他们设计的图，看到这个图，啊，叫富丽堂皇，很伟大。啊，这个道场做什么用呢？给全国所有宗教做活动的场所，啊，就是宗教活动中心，让每一个宗教在这个中心设一个办公室，啊，他们教学、传道，通通在这个场所，这就真的是一家人了。啊，我这次跟他们见面，我很欢喜。我在澳洲做了个小型的，是一个师，图文巴师宗教活动中心，啊，是我建出送给他们的。啊，他这是全国，可能对全世界，啊，全世界的宗教办世界性的活动，啊，都可以用他的场所。他这个里面有宿舍，有餐厅，有会议室，有讲堂，大大小小讲堂很多，人少小讲堂，人多大讲堂，啊，最大的一个讲堂是10000个座位。没有想到英国人会做这种事情，啊，我看到很欢喜。我提醒他，宗教团结硬体设备有了，还要软体。软体是什么？软体是经典，经典分量都很多，谁能够从头到尾把它念一遍，这就难了。没有经典，这个团结是不牢靠的，是表面的，啊，不坚固。坚固一定要从今天互相学习，那你要拿出教材出来。所以我就劝他们编360，啊，圣经编个360，古兰经编个360，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360经典，这个360将来可以印成一册，厚厚一册，所有宗教的精华都在这本书上，对全世界宣扬宗教平等，每一个都第一，没有第二。啊，我提出4句话供养他们。啊，那是众神，每一个宗教都有造物主，都有个神的，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这4句话赠送给他们，供养他们，希望他们认真把它做出来。啊，真的要是明年盖好了，我们的活动到英国去办，就不要到联合国了。啊，很难得，确实能够影响全世界。啊，所以宗教团结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啊，没想到。

英国人抢先，他先走了。啊，那么这个最后这一条，啊，菩萨做十年，曾经这个狮子猴就是比喻他们发的大愿。啊，这个大愿就是为苦难众生。啊，我当成佛。成佛干什么？与一切众生生死与你之中。这个是指的六道轮回。啊，为拔诸苦众生，你要为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才是菩萨。众生有苦了，你不能帮助他离苦，不能帮助他得乐，你已经就有亏了，违背你的誓愿了。怎么现在众生这么苦，他心情不好啊，在那里发泄啊，你听了就发脾气，这怎么对得起他？啊，所以说，菩萨遇到苦难众生，特别是三途、恶鬼、地狱出生，这个愿要升起来啊，境界摆在面前呢，愿到哪里去了？啊，发的这个愿应该立刻就现前，把嗔恚的心赶快放下。啊，要帮助他们祝福，还得要有行为。啊，宗教要团结。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啊，从用这个名词，用汉字，我们对于老祖宗、古圣先贤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他把它说作宗教。啊，宗教怎么讲法？你查查中国的汉字。啊，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值得尊敬，值得崇仰，这三个意思。那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宗教两个字连起来，那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啊，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佛陀教什么？啊，佛陀教育它分为两块。啊，第一块是入世的，就是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的。这个教育里头包括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包括这四种。如是啊，另外一种是向上提升，向上一种，那就是离开六道轮回。

离开十法界，再向上。向上说，用现在的话说，就近的哲学，就近的科学，就近两个字是到头了，没有再上去了，是科学跟哲学的最高峰。这称之为宗教，名副其实啊！啊，真的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教化是从结果上看，啊，把众生无知、愚痴都化解了，每一个人智慧升起来了，道德升起来了，啊，道德是仁义礼智信的，啊，人要做个道德的人，啊，仁者爱人，啊，不能怨恨人的，爱人。凡是人皆需爱，他有苦难一定要帮助他啊，全心全力帮助他，照顾他，帮助他离苦得乐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无知来的。这无知两个字就是佛法讲的愚痴，啊，这一次在联合国很难得，他把所有的宗教都邀请到跟我举行一个座谈圆桌会议啊，跟我坐在一手靠着我左手边的是梵蒂冈的主教啊，他是梵蒂冈驻联合国的大使啊，说话当中说了一句，今天全世界这种动乱根源是什么？是无知。这一句话说得好啊，我也对他很赞叹。无知就是佛法讲愚痴，贪嗔痴啊，愚痴是没有智慧啊，没有见到事实真相，而自己猜测完全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也就做错了，这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佛知道苦的根就是无知啊，落地根呢？落地根就是有知，就是智慧。啊，所以佛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用教学。啊，教什么？破迷开悟。佛就教这个，迷破掉了，苦就没有了，离开了。啊，悟觉悟了。乐就得到了，你看佛教学用的方法针对的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目的手段，就是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可是个理念啊，方法是教学，教育一生搞教育啊。那三十岁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啊，最初学生四个人，连他自己五比丘包他自己一个啊，在落叶院啊，
讲啊，

阿含就是讲伦理、道德、因果、佛菩萨教诲，讲了12年，小学，啊，释迦牟尼佛的小学办了12年，12年再接着往上提升，中学，中学讲方等。啊，方式方法，等是等于大学，不是大学，等于大学，就等于中学。8年，这在提升，真是佛法最主要的智慧。啊，般若。般若智慧讲多久呢？22年。佛法帮助人开智慧啊，帮助人破迷开悟啊，22年呢，啊，帮助所有众生破迷开悟啊，最后的8年那是研究所，那是再向上提升。成佛8年讲法华啊，法华是成佛讲成佛的49年了，真是一条龙上去 啊，这是佛陀教育，所以佛陀教育所有寺院庵堂都要按照释迦牟尼佛这样一步一步的向上提升，办教育，这不办教育怎么行啊？要办教育，出家人先要学教育，你不学你怎么教啊？先要学啊！现在我们把教育，佛家的教育丢掉200年了，方老师告诉我的，丢掉200年。现在出家人不学经教，所以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你要学佛，寺院里头没有东西可学，那到哪里学？到经典当中学。这他教我的，啊。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要不教给我，我到寺庙向出家人请教他都不能教我，那我就会怀疑老师的话有问题啊，他把话讲在先，我心里有个底子，出家人不学了，只念经，不知道经文的意思，不懂得啊！真正学讲经，200年前，无论在家出家学佛的，都懂得经教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啊，紧紧抓住经典。啊，经典的启蒙是台中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10年，啊，这走入经典，啊，我33岁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就讲经，啊，台湾各地方寺庙、念佛堂请我讲经。我都去要有场所，要有听众来学习嘛，啊，没有中断了，到今年57年啊，57年没中断啊，障碍很多，不是一帆风顺了。

啊，障碍很多，要有耐心，要能忍辱，关关突破。啊，一直到现在还是有障碍。啊，但是我们自从用这个科学技术，我们用网络大概有20年，用卫星电视13年，这个效果出现了，啊，全世界都能收到。现在收听的工具进步，手机都可以收，啊，收看卫星，收看网络，啊，这个效果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啊，知道这个东西好，这也是方老师教的。啊，那个时候在老师家里，他指着电视，电视还是黑白电视，他说你要晓得这个东西，他没有善恶。啊，善恶在人心，看你播出什么节目。啊，杀盗淫妄，这就是造恶。伦理道德，那就行善。啊，这个工具如果有机会要利用它。啊，这个话我是记在心，有这么一个机缘我们就真干了。啊，真的，如果真能讲经的人有个20-30个，有20-30个电视台，世界不一样了。啊，收听这个节目的人还是不少啊。啊，我们从什么？我们的节目没有广告，不拉广告，没有人赞助。啊，钱从哪里来呢？啊，是把银行的存户头号码打在荧幕上，大家看了自动捐献。这自动捐献数字是不大，但是人很多，所以居然能维持下来，啊，维持了13年，这是想不到的。啊，当时他们做这个事情，我心里想，能不能活一个星期，能不能活一个月？啊，费用太高了，没有想到能支撑这么多年，这就说明看这个节目的人不少。啊，这些人支持，我们都不认识。啊，他捐个10块、20块、100、200，啊，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圆满，做成功。那么这些都是要帮助众生离苦的路。释迦牟尼佛在世，天天讲经，一天8个小时，他有那么好的体力，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只能短时期。啊，早年我在美国，美国讲经很困难。啊，他们的星期假日只有星期天、星期六，平常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来听经。啊，所以讲经一个星期只有2天。啊，听众不多，有30-40个人就不少了，100人那就很兴旺了。啊，这就说明美国法院比较薄，不兴旺啊。他们造的业很重啊，化解不了啊。我们在东南亚讲经，听众至少600人到1000人，是这样的场面的。啊，在美国看不到，美国能够有3-5个人听就算不错了。啊，我在那里住过10几年了，啊，各个城市巡回去走啊，所以知道得很清楚。

我自从2005年，那时小布什做总统，2次邀请我，我第一次没去，第二次邀请，不好意思，就去了一趟。以后离开就再没有到美国去过。那一边

中国大陆移民到欧洲的人不少啊，我在巴黎，同学们告诉我，巴黎这个都市，中国人就有大概150万。巴黎这一个市区，伦敦有75万。啊，所以他听说我要到伦敦办学，为什么不到巴黎来？啊，巴黎人多。啊，好在伦敦到巴黎2个小时，我去坐火车过去，啊，从海底隧道，啊，所以欧洲那边，我相信很快佛教就能兴旺起来，啊，这个大学，如果我们能够谈成功，好事情。在英国培训汉字文言文的老师，我们想办一个实验班，啊，招收50个人，啊，专门学说文解字。啊，音韵学、训诂学，啊，学文字学，啊，再就是这2本书《群书之要》跟这个《国学之要》。啊，3年到5年时间，我们不招生，啊，就是第一次招生当中5年学满，让他们能够教文言文的，我们就办汉学院，啊。办汉学院就可以招生，有30个老师就给他们做出来了。今天这一堂课里头，啊，这堂课好像讲了3次了，6个小时，忍辱重要啊，不能忍，什么都不能成就，啊，大事情。要大人，小事要小人，啊，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定要学人，啊，不能忍的也要忍，啊，要忍到底，啊，绝不跟人做对头，不对立，啊，绝不埋怨任何人，啊，他对我误会再深，伤害再大，原谅他。为什么？他没有跟我接触，啊，他跟我接触，他就了解，他就明白，啊，不接触是猜疑，啊，听到一般人是非，啊，越猜越错，啊，他对我这种怨恨心越来越深，啊，没见过面的，啊，这个就是。啊，像梵蒂冈主教说的，无知嘛。啊，一切都要从知，才把问题化解。啊，我们这一生干我们这一桩事情。啊，到最后成就，他会看到，他会后悔。啊，甚至于也会忏悔。这目的就达到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老师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啊。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 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
5: 呀，两天都
6: 找
5: 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
6: 愿意
5: 走。
6: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尸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
11: 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4: 感谢师父，当年元朝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1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4: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4: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5: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1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5: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5: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4: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2: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了他，我回家里这锅，
13: 临时过回去。
12: 再能吃年饭，不许开车不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13: 哦，这样
12: 嘛。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13: 从小都吃的。
12: 我都会做饭了，还有保温室。
13: 保温室叫什
1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2: 也不是，是他那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1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4: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5: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1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 古语有云：“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 慈悲形象，

0: 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日咱公司的庙就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带着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语化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到二年，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一件裤子，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还是一件裤子，会起码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辛苦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鬼谷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压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奋斗，多花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

0: 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了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一个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地位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请俺师傅，你问政府了，人家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静，专困待人。以高僧之岁月，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了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弟兄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了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

0: 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

其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

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

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生及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去。

人生大道是，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
百亿。

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真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我作佛事，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

乘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
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宇妙化了，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
过

今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闻。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
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复

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足者，于之细者，于之腰翼，于之颈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

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

己，吹诸罗网，借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